0: 第四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在南京举办。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教育部要求各地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纠制奢华录取通知书。我省各个高中校举行纾压活动，帮助考生们减压。外交部指出，斯威士兰和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黄仁勋称，台湾需要更多电力。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没有能力解决问题。长线外资看好中国，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国家广电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将在9月通航，水上电梯创造多个世界第一。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愿意和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暂无回应。伊朗外长表示，如果以色列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重新开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愿意即刻和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挪威海域发现18世纪的沉船，大量中国的瓷器重见天日。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1: 新政上线首日，苏州市共受理公积金贷款申请近400笔，创近期新高。此次新政，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从原先的150万元上调为200万元。
3: 这是我们第一千级小丝数碳纤维实现量产，目前我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的生产能力，可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和体育休闲等各类的应用场景。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我们还是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记得是鲸鱼的鲸。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的预报，苏南南部地区还是有中到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8级，提醒那边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范。今后几天，全省最高气温会呈现波动当中回落的趋势。今天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还是在33到35度之间，但是再往后，到下周一，除了徐州和淮安之外，其他城市的最高气温会回落到二字头。南京今天是阴转多云，最低25度，最高34度。明天是多云，最低24度，最高33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0度，最高32度。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在6月7号该开考，就是本周日。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去年2025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1335万人，比2024年的1342万人减少7万人，出现了小幅回落。这是2017年以来高考报名人数首次减少。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比去年的1335万人减少45万人。与此同时，2026年国家相关部门表示，双一流高校今年力争

0: 仍再增加20000人，继续扩招态势。专家表示，2026年45万人的降幅是多重因素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共振的结果。考生们不要因为报名人数的下降而掉以轻心。另外一方面呢，家长还有考生自己都要理性地看待高考，特别是家长要鼓励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适合的发展道路。高考倒计时，这几天我省各个高中校举行了纾压活动，帮助考生们减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采访。
1: 中午11点，南京市第九中学食堂，学校为高三学子准备了高考必胜大餐，九科老师依次上场，用贴心话语祝福每一位学生。高三学生王子睿说，
2: 我觉得我们历史宋老师的祝福吧，就是四句诗，无论是收取观战50周，还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真的最后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大家只要拼过，无论什么分数，都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相信自己，勇敢坚韧吧， Let's go。
1: 高三学生张希晨说，
3: 人生中很小的一场考试啊，仍然很长，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发现。祝同学们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想要的自己，高考加油。
1: 必胜餐活动是南京市第九中学为高三加油活动的一部分。学校副校长金玉明说，希望学生们都能自信满满地走进高考考场。
4: 在最后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们整个设计了一系列的高中的毕业课程，那也包括了我们必胜餐，后面还会有给学生的送高送的活动，当然还包括了我们前面已经结束的我们的高一高二年级为高三加油活动呢，就是让学生能够以最从容不迫、最放松的心态进入到考场，在考试的时候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成绩。
1: 徐州市矿大实验学校校园食堂，家长们与孩子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平日里忙于学习的高三学生一边包饺子一边聊着家常，温馨的氛围缓解了备考的紧张情绪。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了，大家品尝着自己亲手包的饺子，也品尝着父母藏在心底的叮咛与期盼。在江苏省青浦中学，一场考前减压趣味运动会让校园操场热闹起来。学校设置了投壶掷准、双人抛接球、夹乒乓球、跳绳、下棋等多项轻松有趣的活动项目，大家尽情玩乐，默契协作，在活动中卸下压力，放松身心。学生陈宏源：
5: 今天我和同学们一起玩游戏、打球、开怀大笑之后，我觉得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也更有信心面对接下来这一场高考了。希望在这一场高考中，我能够金榜题名。
1: 活动之余，大家还纷纷驻足心愿展板前，书写“高考加油”暖心寄语。同时，青浦中学高三年级班主任刘冉婷也提醒，规律作息对考生调整心态至关重要。考生们试着要将生物钟调制与高考时间同步，在考场上发挥出最佳状态。
6: 临近高考，希望同学们首先放平心态，不过度刷题，不熬夜苦学，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充分休息。其次，梳理基础知识，回顾课本和错题，保持手感，不钻难题偏题，稳住情绪，平常心看待高考。祝每位考生旗开得胜，落笔生辉，高考如愿。
0: 我们也期待并且是希望也祝愿各位考生天道酬勤，公道自然成。九中的一个高三学子因为表现得特别的淡定，所以呢，很多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表达的那个态度也让人印象深刻。他说，这就是人生当中很小的一场考试，人生还很长，还有很多的事情等待我们去发现。真是说的没错，有一些生活阅历的像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人生长河当中，高考真的只是一朵浪花。用更多人嘴里的一个金句来说，就是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
7: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8: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思想领航，向绿而行。昨天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主办的江苏省第四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决赛暨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江苏广电荔枝大剧院举行。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采访。

0: 赛自三月起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初赛和复赛，来自政府机关、企业、学校、科研院所、社区等各行各业的选手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选拔，最终十组选手脱颖而出，站上决赛舞台。今年大赛的选手来源更加广泛，组合参赛数量显著增加，并首次有外国友人登上宣讲舞台。来自南京的何雨琪与坦桑尼亚留学生珍尼斯组成的同心护豚者组合，以江豚保护志愿工作者的工作日记为叙述线索，展现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国籍的志愿者们携手投身长江大保护，接力守护微笑天使的动人故事。坦桑尼亚留学生珍尼斯：
1: 守护江豚或者守护我们的环境，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并肩同行。我们每一个人有这种责任，不是我们志愿者，我们所有人必须保护我们的环境，因为保护环境不是为了环境，而是为了我们。
0: 从三不管到一张网，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太浦河的协同治理成果交出了共饮一江水的美丽答卷。71岁退休党员沈建培分享自己如何从身边小事做起，带动邻居一起利用厨余垃圾养花种菜变废为宝的故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涂装车间女工马彤彤讲述自己从漆雾中挣扎到参与智能绿色涂装线攻坚，见证传统制造向绿色智能深刻转型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折射出江苏生态环境的真切变化。参赛选手马彤彤
2: 从走出校园踏入车间，到如今获评金牌讲解员，从满身粉尘的涂装女工到绿色产线的守护者，我的成长轨迹也是徐工以及江苏众多老工业基地绿色蝶变的缩影。往后我将继续扎根一线，以实干守护绿色制造，让更多的人听见老工业基地向绿而行的奋进之声。
0: 江苏地处长江经济带、长三角核心区域，肩负着长江大保护、太湖治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等重大生态使命，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广泛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江苏连续4年举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近1000名选手参赛，3000万观众网友观看，为美丽江苏建设汇聚磅礴力量，将生态文明的种子播撒得越来越远。南京市凤凰花园城小学副校长张静说：
3: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从娃娃抓起。今天有100多个小绿娃来到了宣讲现场，他们一起上了一节特别有意义的生态文明教育课，看到各行各业的叔叔阿姨们在不同领域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的贡献，感受到美好家园原来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相信在未来，这群可爱的小绿娃一定会成为生态文明的守护者和建设者。
0: 本次活动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环境客户端、新华网客户端、新华云直播、江苏新闻广播抖音号、微博号、江苏生态环境抖音号、微博号等平台进行网络直播，线上观看量突破800万人次。
4: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最近全省各地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因地制宜，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活动，全面拉开安全生产月的活动序幕。南京将活动和治本攻坚3年行动、安全生产6化建设深度融合一体落实，聚焦危化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厂中厂、高层建筑、九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关键部位，全面开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典型事故隐患类比排查、隐患排查能力提升、应急演练实训4大攻坚行动。无锡开展同守护共成长安全进校园的主题活动，广电主持人围绕宿舍安全、网络反诈、出行安全、应急避险等重点内容，结合贴近大学生日常生活的真实案例，为在场师生带来一场生动深刻的安全公开课。徐州市举行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即全市养老机构安全隐患辨识现场教学活动。 最近全国首台千比特专用量子计算机在南京亮相，依托该设备，南京将打造开放量子算力云平台，推动前沿技术汇集更多人。量子计算正在褪去神秘的面纱，从实验室走向产业。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的采访。
5: 在南京电子城未来产业创新基地的南京云盟量子科技有限公司里，一台银灰色造型方正的千比特专用量子计算机正在实验室里工作着。穿上防尘服，戴上防尘鞋套，记者跟随南京量子研究院院长、云盟量子总经理张维虎进入了实验室。与大家想象中体积庞大、声响巨大，并且需要在极低温运行的量子计算机不同，这台设备显得很接地气。
6: 它的功耗特别小，就相当于一台一匹的空调。目前量子计算的其他路线，比如说超导，它对于整个实验室环境是有严格要求，它务必要保证我的实验室环境是绝对零度，就是-273度，也就是光量子它的一个制备并不需要非常严格的条件，所以在室温下这是可以近距离接触的机器。
5: 千比特专用量子计算机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强大算力转化为可落地的产业解决方案。张维虎，
6: 在特定的问题上能够相较于目前的传统计算能够百万级的一个计算效率的提升，重点能解决两大类的核心技术应用场景，对应到我们真正能够应用的场景就包含到了像生物制药、新材料的发现、金融、物流、电力能源等等很多的行业领域。
5: 依托该设备，南京量子研究院将打造开放量子算力云平台，让量子算力即取即用。张维虎给记者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在药物研发方面，通过精确模拟分子结构和化学反应，推动药物研发关键环节实现百倍级加速，大幅缩短新药研发周期，并降低研发成本。在金融方面，也能尽快识别欺诈问题。
6: 这个就是我们量子计算机它能够快速应用毫秒级运算的一个优势了，所以能够即时的反映出异常节点所在，那就能够很快的识别出来欺诈的问题，然后就避免相关的这种欺诈案例的发生。
5: 设备从实验室到落地南京，意味着这一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云盟量子和南京药研院等企业签署合作协议，与省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玄武公安分局等达成场景落地合作，量子计算正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张维虎，
6: 就像是人脑一样，就我目前其实我们可知的能够应用它的方式其实还不足，开发的不足1%，剩下99%它能做什么，其实是我们跟我们的行业客户、我们的生态伙伴一起去探讨，也希望做很多产学研方面的一些工作，能够把一些借助这台量子计算机去产生价值的东西或者研究成果从高校里一起带出来，然后做一些孵化。今年如果快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些成果会涌现出来。
4: 这是江苏台记者周洋做的一个采访，我们简单的会有一个印象，这个量子计算正在褪去神秘的面纱，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千比特的专用量子计算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将强大的算力转化为可落地的产业解决方案。科技永远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暑假为大家设计了一个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让孩子能够在暑期的时候多一些科技的素养，多一些科技参与的能力。今年暑期我们准备了两大热门的主题营，一个是广受好评的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因为这个春假和五一都办过，而且是好评不断，所以这个暑期继续，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 3D 打印，可以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 AI 机器人 MOS， 做完之后呢，然后就上台给大家讲解一番。还有一个营呢，叫低空智能制造科索营、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这个项目呢，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所有孩子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都可以带回去，这样呢就会有一个专属的成长纪念。现在所剩名额真的不多了，到时候有人说啊，那个时候没顾上啊，觉得暑期还早呢，然后又让我们再去加班还是什么的，早报早抓紧。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 或者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 132-9127-8879 132-9127-8879

0: 9127-8879。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1: 新政上线首日，苏州市共受理公积金贷款申请近400笔，创近期新高。此次新政，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从原先的150万元上调为200万元。
3: 这是我们低间级小丝数碳纤维实现量产，目前我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的生产能力，可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和体育休闲等各类的应用场景。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三下麦收会战进入最忙碌的阶段。昨天在南京浦口区永宁街道友联村，一场为粮食产量算智能账的大考，江苏省小麦机收智能测产田间日活动火热开展。与传统的人工测产方式不一样，这次活动的核心亮点在于智能和精准。现场五台搭载不同黑科技的联合收割机同场竞技，与卫星无人机联手对田间小麦的产量进行实时精准的 CT 扫描和测算。记者昨天从上铁集团得到消息，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最近出台。今年铁路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是6月18号到22号，一共是5天。在此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到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 8%。 其中端午节当天，就是6月19号的当天，是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上海到武汉的沪武高速公路太仓至常州段改扩建工程迎来了重要里程碑，武沪方向日前全线贯通，为年内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该段全长 134.87 公里，是国内第一个获批的整体式双向实车道的高速公路，建成之后会大幅提升沿线太仓、常熟、张家港、江阴、武进等地的出行效率。最近南京市场监管局发布南京市 OPC 商业秘密保护工作指南，这是全省首个专门面向人工智能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的商业秘密保护规范性的指引，为人工智能 OPC 创新主体提供全流程、轻量化、可以落地的合规保护方案，助力人工智能 OPC 创新主体守住核心资产，安心创新创业，代码和算法有了这个合规指引，就不怕被偷了。随着东北超赛事火爆出圈，众多的江苏球迷跨城奔赴沈阳，为东北超摇旗呐喊。沈阳都市圈为江苏朋友们也备上了一份专属的宠粉大礼包，39家优质景区正式推出面向江苏各市市民的免首道门票的便利。当地时间6月2号，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当中，中国 U12 足球小将点球大战战胜英超埃弗顿青训梯队，以连胜7场的成绩捧回了冠军。决赛打入制胜点球的孟兴义是南京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的6年级学生，在2026省长杯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当中，他以17粒的进球获得了最佳射手的称号。因为进球之后帅气的后空翻的庆祝动作，他被大家称为空翻哥。他说了，未来希望走职业足球道路。最近法国土伦杯国足 U19 比赛的现场惊现苏超宿迁队的球迷，网友调侃说苏超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土伦杯被誉为世界青年足球的小世界杯，今年来自苏超的4位小将闪亮登场。

0: 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想要花更少的钱喝到好品质纯粮酱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来自贵州茅台镇怀仁原厂定制的53度的纯粮酱酒马年纪念酒，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了。你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到手2瓶500毫升正装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整箱购买再减10元，到手6瓶只要199元。赶快拨打40071010909，40071010909。为了回馈各位听众的支持，值此
1: 可以扫码预约优惠的名额。
2: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
1: 动力，然后借机营造押题精准的假象，然后明年再战。所谓 AI 押题其实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利用爬虫搜罗历年的真题，模拟的试题和考试纲要，交给大模型统计考点频次，再对老旧的题目改头换面重组拼凑。这好比什么呢？就一个人包揽了全部的彩票号码，开奖之后总能够凑巧命中一些零星的奖项吧。看似亮眼的押中率，其实都是投机之后的文字游戏。押题骗局年年整治，今年却见 AI 之势愈演愈烈。一方面源于全民 AI 热带来的一个信息差，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对于人工智能抱有天然的想象，不乏商家顺势把老旧押题套路包装成大数据推演、智能预测，制造科技假象。这个比早年单纯的炒作名师更容易蛊惑人心。另外一方面，根深蒂固的升学焦虑始终是这个产业的沃土。就算是家长，他有的时候他是理性的，他认识到押中概率渺茫，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想，万一押中了呢？哪怕是一道填空题呢？这样有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还是驱使他们花钱买心安。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教培机构、电商平台还有短视频的博主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灰色链条，虚假宣传押题的违规成本偏低的，利润却是高的，所以又不断地吸引从业者跟风入局。高考立足公平本质，以制度保障踏实努力者有所回报，这也是教育部反复预警的一个深意。就像一个高三主任班主任他说的，要是真想押题，就把课本从头到尾捋一遍，把错题本再过一遍，那个是命中率最高的押题。这个话虽然是很朴素，但是确实是真相。再先进的算法也猜不透命题人的创新思路，能够稳稳押中理想成绩的永远是一个人日复一日的拼搏和沉淀。
2: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据报道，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民进党当局向该国加大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今年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切实造福了中非人民。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的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最近赖清德在和岛内高中生对谈时说， TikTok 小红书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安全危机，久而久之，台湾可能就会把中国当作好人，将要求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台湾同胞 特别是台湾。

0: 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分享美食美景，会收获满屏好想去看看的热情互动。他们发帖寻亲，会有很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都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朱凤莲说，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清德如何处心积虑迫害两岸的交流交融，不会得逞，反而会越近越火。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最近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岛内有舆论指出，该舆论凸显对台湾供电能力的担忧，民进党却始终不敢面对有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昨天，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对此也作出评论。
1: 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0: 央视新闻联播昨天晚上报道，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2: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4: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5: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近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据中国石化消息，我国自主研发工业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了批量化的生产，产品可以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的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昨天，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将在今年九月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工程，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的

0: 平塘江口，沿清江入北部湾，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通航之后，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的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了多个世界之最，第一，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的最大水位差达到 29.6 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 1.5 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以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此外，马道和起石枢纽还是世界上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生活中不少人有这样的想法，觉得眼镜千万不能随便戴，越戴度数就会越深。很多家长宁愿让孩子硬扛着模糊，也不愿意配眼镜。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有请到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刘虎教授，为大家揭晓近视的真相。
3: 大家好，我是刘虎医生。首先直接给大家揭破谣言，近视度数的加深从来不怪眼镜，只怪错误的用眼习惯和不当的用眼行为。很多人以为眼镜戴了就摘不掉，度数会蹭蹭长，甚至还会让眼球变形，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我打个通俗的比方，近视就像鞋子不合脚，眼镜就是合脚的鞋垫，你鞋子小了脚痛，不垫鞋垫硬走，脚只会越磨越破，问题越来越重。老老实实垫上鞋垫，走路舒服不伤脚，眼睛也是这么一个道理。近视以后看东西模糊，眼睛会疯狂的用力，眯眼睛、挤眼睛，睫状肌一直紧绷着，就像一根橡皮筋，天天紧绷不放松，度数自然长得快。我们在门诊也经常会遇到很多不偏眼镜车祸看的孩子，一年就会上涨100度度，而规范戴镜的正常用眼的孩子，度数反而长得慢。
2: 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4: 眼睛水润提升，眼睛有神提升，红血丝减退提升，眼睛不疲劳不流泪，统统提升。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爱眼日厂家特别补贴594半年周期装，再多送两瓶专属补贴，8瓶仅需594。6月6号爱眼日结束，补贴会全部撤销。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您正版精选。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7: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 海尔金玛旗舰版洗涤机和碧云泉 V6

0: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1: 如果平时因为缺钙就会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然后晚上睡觉还会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会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钙片呢每天都要吃，所以算一下每个月至少要50-60，好一点的要100，这还是单纯补钙。现在这种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618的限时特惠活动，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是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着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你可以打电话来试一试，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也行。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自从放松武器出口限制之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地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的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和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和技术合作当中承担新角色，引发舆论的担忧。在当前日本加速调整安保政策，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下，日本这个一系列的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呢？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3: 日方这一系列密集带有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其背后真实意图值得我们警惕。第一点呢，是日方以此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市早苗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如今呢，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合作和解禁武器出口等方式，用具体的军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既成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第二点呢，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水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晚上表示，他愿意即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对于这个表态，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昨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

0: 如果泽连斯基下令乌军从俄罗斯各个地区撤离，乌克兰冲突当天就能结束。挪威考古人员最近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印度自四月底以来的极端高温天气还在持续。根据印度气象局发布的数据，自五月底到六月初，印度北部和中部平原地区，如首都新德里、北方邦、拉贾斯坦邦等地的最高气温都突破了45摄氏度，多地发布严重高温警报。当地媒体今日印度报道称，研究数据显示，印度的极端高温单日获致3400人死亡，极端高温比想象的更加致命。据报道引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数据说，在抽样分析了10座印度城市的气温、空调的普及率和因中暑死亡人数等数据之后，估计单日的极端高温就能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导致约3400人死亡，而持续五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万人死亡。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人口超过14亿的印度，全国只有9400万台空调，普及率不足 10%。 另外，印度平均每月停电14次，影响了空调的稳定使用。在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在暑期为大家专门推出的两个科创营，一个是可以造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一个是可以造无人机，而且这些产品都可以带走。今年暑期呢，我们还推出了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别错过了。一个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可以亲手造一辆能够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的组装到电路调试都可以自己动手。还有一个营叫做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但是是真的潜艇，它能够在压水下潜上浮，能够无限操控在水里灵活航行。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卡丁车还是潜水艇，也能够带回家当做孩子的专属成长纪念。目前呢，各期名额确实已经告急，爆满即止。现在你就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13291278879去咨询、去了解、去报名。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的抽检情况，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农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达到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昨天说，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不拥有核武器，俄方保留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的可能性。经合组织发布最新的经济。
1: 常喝酱香酒的朋友都知道，好酒不愁找，就愁价太高。想喝一口纯正的口粮酱酒，市面上稍微沾点品牌，敢说自己是坤沙工艺的，基本上都要100起步。要是品质再好一点的，那直接是200一瓶往上走。那天天喝，顿顿喝，一个月酒钱还真不少。想喝品质好的，钱包受不了；想省点钱，又怕买到酒精酒串酒，喝了不仅上头，而且伤身体。所有爱喝酱酒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茅台镇的马年纪念酱香酒，一定要去试一试。不仅酒质好，口感好，那价格更是让你满意。您现在打进40071009 40071009，到手两瓶纯粮酿造的53度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是的。

0: 你没有听错，是69块钱两瓶，一瓶只要30多块钱。您可千万别因为价格便宜来怀疑我们的酒质。来自南京玄武区的听众王先生说，他是做销售工作的，平日里少不了拜访客户，人情往来，像端午节送礼那更是刚需了。后来听到广播，买了这款马年纪念酱香酒，口感特别的纯正，完全不辣喉，真的是不敢相信是69块钱一瓶的酒。是的，我们的价格之所以便宜，那是完全去除了品牌溢价，只是老老实实做酒，酒品和酒质一定是在线的。没喝过马年纪念酒的朋友赶快来试一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福利活动直接加码，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划下来一瓶才30多块钱。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家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再付款，就为了让您买得更加安心，更加放心。4007101909 4007101909。秦淮区的张老板直接订了10箱，再加上送的2箱，总共到手12箱。张老板说，这酒品鉴活动的时候我就喝过了，酒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很好，绵柔醇厚，不辣喉。这次活动这么划算，我多买一点，过端午节的时候给员工发福利，给业绩突出的员工一人发一箱。非常感谢张老板的支持，我们马上帮您安排发货，您安心坐等收货就可以了。收到货后您清点好了，满意再付款。没喝过马年纪念酒还在犹豫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次活动啊，先花69块钱买2瓶回去尝一尝酒质，闻一闻酒香，等你喝过认可了再回购。不过也要提醒大家，69块钱买一送一的福利时间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上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4号，今天是周四。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正风热线天气，
3: 今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地区是中到大雨，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温度江淮之间和本省西北部地区是33到34度，苏南地区是32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0到31度。最低温度淮北地区是20到21度，其他地区是23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温度是34度左右。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来首先重点关注最近南京市民何先生向荔枝新闻中心反映，2026年4月下旬他的华夏银行借记卡突然收到一笔扣款提醒，17万多元的资金全部被划走，扣款备注为信用卡欠款。但是为何何先生都明确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在华夏银行办理过信用卡，平白无故10几万存款就被划走，让他着急又费解。我们来看报道。
4: 华夏银行储蓄卡

0: 这个存款余额啊被转账了，大概转账了17万5千多，备注的是信用卡还款，打了信用卡客服，查询的这张卡是2017年8月份申办的，而且呢累计欠款已经达到28万多。
1: 那当时被盗刷了59000，2017年的时候，你有没有像今年这样立刻拨打客服电话了解信息？
0: 我立即拨打电话了，而且报警了，因为我根本没有办过那张卡，我们后期处理完会把它注销掉。
1: 这个情况属实吗？
2: 2017年被他人冒办了，我们华夏银行就停止了催收，那么同时也是报了人民银行，这个也为客户删除了相应的人行的征信记录。是因为今年4月27号，我们在就信用卡系统升级的时候发生了疏漏。
1: 发生了什么疏漏？
2: 就是相当于系统升级的时候，可能把这个客户名下的这张卡又视同正常。
1: 怎么就这个卡从17年到现在还累计算起来了呢？
2: 不，这个呢可能是我们系统内的一些技术处理技术上的问题。
1: 代华夏银行的用户要问一下，你觉得一句没有损失说得过去吗？而且大家要问一下，我的钱放在你们银行资金安全吗？
2: 这个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疏漏啊，给客户带来的困扰和不便，我们还是对此表示深刻的反思和诚恳的致歉。
0: 像你是说啊，这个信用卡被这一次被注销，说通知到我了，但是我刚才查了所有的这个短信呢、啊。都没有找到这么一个通知。我知道这个事情呢，还是他们口头上。
1: 那夏女士啊，作为你们的用户，怎么能够查到具体的信息？
2: 他的名下账户应该这张卡已经销完了，他查不到这张卡名下的任何那个了。
1: 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听了就会觉得很糊涂。那这张有卡我也不知道，销了我也不知道，银行说了算。今天您在这个信用卡中心负责，但是如果说过了几年，您可能就不在这儿负责了，他去找谁？对不对？这事儿你不要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是老百姓的资金账户安全的问题。
2: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我认为何先生提出我要一个书面的说明，银行方面要出具，华夏银行要盖个章，
2: 就是何先生的这个书面承诺和说明，我们今天快速就会给到他。
1: 好的，夏女士啊，
2: 而且是让他本人确认，
1: 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处理，好不好？
2: 好，可以可以。
1: 像这种莫名其妙被办了卡，银行需要承担责任吗？
3: 发卡银行呢是必须要由申请人本人亲自签名确认才能够颁发信用卡以及这个储蓄卡。当时的这个事件已经是银行本身存在着严重的过错了，冒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办理信用卡，然后所实施的这个刷卡行为，就构成了我们刑法上所规定的叫信用卡诈骗罪，情节数额较大的，我们基准的刑呢是5年到10年之间的有期徒刑。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是谁，以及真正的被告是谁，还需要公安机关来进行立案调查。
1: 就银行直接划走17万的储蓄存款的行为，银行可以这么操作吗？
3: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啊，银行呢是没有这个权限的。我们把银行的这个行为啊定义为是叫做违法侵权，他侵的呢是何先生的财产权啊，17万是属于他的个人财产。那么把它定义为这个违法侵权以后呢，作为银行来讲，就应该对他这个违法侵权的行为去承担全部的责任。这个9年所产生的，不管是59000的本金，还是利息，还是复利，还是违约金，这些全部都是由于银行的自身的管理所导致的侵权，所以所有的责任应该是由银行来承担。那既然当时已经被作为冒用了，银行当时应该采取的措施，第一个就是要对于这个卡进行一个止付，第二个是冻结。他对于这张卡，他们只是进行了一个叫停催，所以说他这两个行为都没有去做到。那么从这个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52条的规定，52条里面对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银行如果没有进行这种止付和冻结，那么所产生的一切的损失由银行来承担管理方面的责任。
4: 这是一次系统典型的系统性的管理失职和失误，当时就承诺了要销卡，要恢复征信，但是客观的事实呢是银行是查错但不纠错，断案但不结案。我个人认为银行它在整个系统里面 就整个管理系统它出现了问题。我们为什么把钱愿意存到你这家银行？因为是因为你首先是信用啊，但是你这过程中多次反复言而无信。从源头上来讲，银行的经营一定要合法合规。第二个就是你发现问题必须要及时来纠错，而且这个纠错也必须建立在合法合规、经得起法律检验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说你销卡之后，所以你必须要有回单，而且必须什么要有书面的一个承诺。
1: 在我们政府热线节目关注此事之后，华夏银行南京分行方面也是迅速行动啊，立即和反映人何先生进行了沟通。那么目前事情有没有最新的消息？银行方面又是如何回应的？我们来现场连线反映人南京市民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0: 哎，主持人您好。
1: 好。昨天我们政府热线关注之后，有没有最新的进展？银行方面有没有主动和你对接？
0: 经过你们的报道和监督啊，这个华夏银行态度呢比以前确实积极了很多。昨天下午一直
1: 首先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是吧？
0: 是的。昨天下午呢他们就安排人主动要求这个见面沟通和协调和协商。因为我工作其实挺忙的，昨天上午是请假的，下午呢就一直在忙工作，也没来去跟他见面。然后呢他在电话里跟我讲呢，昨天那个书面确认呢他已经在走流程了，他把那个写的那个内容给我看了一下，然后他在走流程。
1: 你把书面的内容可以简单的跟我复述一下吗？
0: 行，稍等。
1: 好。我觉得这个书面内容也是很关键的一点，我们想看看银行方面书面内容如何表达。
0: 行，稍等。
1: 好。
0: 关于何师傅名下华夏银行信用卡债务情况的说明。尊敬的何世鹏先生，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根据申请记录，曾问你核批的卡号为这个4368的信用卡啊，它有一个完整的卡号。经调查，该信用卡非你本人申请办理，其他人伪冒你的身份所办理。信用卡内产生的债务与您本人无关，无需您承担还款义务。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现已对该信用卡内债务全部撤销，并已对该信用卡账户进行了注销。然后落款是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1: 好，
0: 内容就是这样。
1: 这份书面的盖章函什么时候可以到你的手中？是今天吗？
0: 他说他们在让那个总行的信用卡中心来盖章。
1: 好，
0: 今天也许能拿到
1: 反正也就是在我们政府热线直播连线之后的今天或者是明天，我们这张回复函应该其实也是相当于一个情况说明，他们会盖公章送到你手上，是不是？
0: 是的。
1: 好，其实大家也很关心啊，就是后来我们政府热线监督报道之后，你在跟银行沟通方面顺利吗？
0: 态度是很积极啊，但是呢这个分歧还是有的。
1: 分歧在哪里？
0: 两方面。一个呢，我是要求公开的书面道歉。
1: 公开书面道歉。
0: 对，然后呢要给予这个精神抚慰金的赔偿，这两个诉求。对于这个道歉呢，他们至少昨天呢就是坚称呢说，
1: 昨天在节目里面我感觉是道歉了。
0: 对。这个主持人，我想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啊。
1: 好的。
0: 就是呢这个夏女士啊，我后来也查了一下，她既不是华夏银行总行的法人代表，也不是南京分行的法人代表，就是她也没有给我们展示这个总行或者分行给她的这个书面的关于道歉这个事情的这个授权，对吧？所以呢，
1: 就是昨天连线的夏女士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表示歉意？这一点您提出了疑问，是吧？
0: 对。
1: 好。
0: 因为这个整个事情的过错啊，不是某一个工作人员，他的过错，即使是某些工作人员他的工作失误，那也是他履职行为中发生的过错，导致对我损害，对吧？根据民法典这个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呢，工作中的这个失误造成他人损害，应该由工作单位来承担这个后果。那也就是说，道歉的主体应该是华夏银行这个法人，但这个法人他没法开口说话，对吧？ 所以呢，我就认为必须以书面的形式盖上它公章，这个才能体现它的意思表示。
1: 好，
0: 这就是我关注的地方。
1: 就是您刚刚表达的两点，对吧？第一个就是道歉，第二个就是您刚刚讲了，为了这个事情，其实你也做了很多的奔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付出。你希望银行方面也能够有所考量，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对于这两点，目前银行方面是什么态度呢？
0: 他们今天早上又跟我联系了一下，说还是见面去沟通。
1: 就是说你这两点诉求，银行方面表示可以继续沟通，见面再沟通，是吗？
0: 对。第二点，那个精神抚慰金呢，他们说这个货币形式啊，我是要求货币形式。他说货币形式可能内部流程比较就是很复杂，可能走不下来。他们认为以这个礼品或者礼品卡的形式，但是这一点我觉得啊，礼品呢是赠送的性质，对吧？这个并不是赔偿的性质。
1: 好，那这样何先生，这点我们在节目中我就不跟你来过多的讨论了。你这两点诉求，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我想请专业的余文律师来帮你做一个分析，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好了，各位，此刻我们励志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也赶到了华夏银行南京分行，我们来看一看银行方面是否有最新的回复。志凯你好。
5: 王姐你好。
1: 好，介绍一下所在的位置。
5: 是这样的呢，我今天又来到了华夏银行南京分行的这个办公点门口，我现在就在他们的一楼。就首先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华夏银行南京分行他们再一次拒绝了这个视频连线的这个请求。
1: 再一次拒绝。
5: 我跟大家讲一下大概情况是什么样的。其实昨天晚上大概11点多我都已经睡了，然后他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主动打了个电话，然后跟我沟通了半天，意思是他们一直在积极处理这个何先生的事情。然后我也跟他表达了，我说既然你们在处理，那我们在市民连线约一下。昨天晚上的时候他是没有拒绝的，而且原则上是表达同意的。今天早上我就直接来了银行这边，8:10的时候我再次提前跟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打了电话，然后他也没有拒绝，说哎约一下怎么样，说他们那个夏经理办公地点可能在新街口那边。我说那没问题，我们就去新街口。然后我说你快点给我回复，因为毕竟一个在河西一个在新街口嘛。然后后面我们来了河西，然后带我们去了楼上，等了半天，等到8:55左右，然后他们后面过来跟我沟通说他们总行明确拒绝了视频采访的这个请求。然后呢，所以我就到这个一楼来连线了。其实我今天呢是带了5个问题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何先生反映的，他这个书面承诺，就是书面的一个说明，昨天是答应给的，到今天我想问一下这个进度怎么样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何先生也刚刚也提了，他其实想要一个银行的书面道歉，这个书面道歉银行到底能不能给，为什么不给，或者是为什么给，我们也想问一下。第三个问题，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17年，当时这个有人冒用何先生的这个名义办这个信用卡，然后又盗刷了5.9万元。按我们的理解啊，银行应该是受害者，那他应该是报警处理，然后去找这个冒用的人来索赔。为什么这9年之间一直没有？如果其实当时如果他们正常走报警流程，走该走的程序，这个事情应该也不至于发生。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当初这个冒用的人他是怎么样通过这个信用卡申请的？因为按照我们的理解，你办信用卡一般都要本人过去，还需要人脸合印，他们这个流程监管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第五个，针对他们回应的这个系统升级的涉及这个问题，对吧？他跟我们说他们系统升级导致何先生的资金17万被划走了，那我也想问，这17万为什么会被划走？系统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他们要怎么做能保障广大用户的这个资金安全？其实今天带着这5个问题来，我本来以为他们能做一个初步的回应嘛，现在没有。然后现在就我在连线的这个时候，后面因为就是前台，因为他们不同意，我是进不去的。 我现在在连线的时候，他们有几位工作人员就在旁边，包括连线。我要不

0: 因为我在连线，他们一直在打电话，我现在镜头跟随着我一起去看一下，我问一下他们，看看他们现在连线有没有一个，他们跟领导请示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回复，看能不能回应一下我们，我再试一下啊，跟着镜头。
1: 好，我们再努力一下。
0: 那个梁经理，我们现在在直播，就是这个事情呢，今天我们也来了，能不能给我们回应一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因为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视频采访？
2: 那个，因为我们这个都有工作纪律，刚才我们也跟总充分沟通过了，他们也正在就是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去在排查，然后何先生这边我们也在充分的沟通。据我了解的是，最新情况是昨天下午，就是何先生要求的，我们给他一个承诺，不追究他的责任这一块，已经是提供到了，但是可能正在走这个那个具体流程。何先生他跟我们表示也是认可这个承诺书的。
0: 啊，那我问一下，
2: 这样的情况，
0: 何先生他说他要求咱们银行给一个书面的道歉，这个能给吗？还是说有什么要求给不了？
2: 您看到了，昨天我们其实在提供的书面材料里面已经就充分道歉过，然后在给他的材料里面，我们同样也会道歉。
0: 就是给材料的道歉，就是其实没有他所说的那个专门的一个书面致歉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2: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承诺，我们肯定是不追究他，就本身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是不追究，肯定是不会再去说他这个账款这方面的处理问题。然后这同时肯定是有一定的道歉，这个也是借你们，我们再次向何先生表达这个歉意，因为确实是因为我们工作的问题对他造成的困扰。
0: 其实相当于是咱们这个致歉加承诺书，就是说明是合在一起的，是这个意思吧？
2: 具体的形式呢，我们肯定会得到何先生的认可。这一块他们应该是，这会何先生应该也正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积极的协商这个事儿。
0: 何先生正在跟我们节目连线。然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2017年，已经9年了。其实如果9年前咱们银行比如说报案或者去找这个冒用人追责，可能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为什么9年前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咱们银行有没有调查一下？
2: 我们正在调查这个事情。就是昨天，跟您这边连线过之后，我们的信用卡中心的负责人，包括和总行这块，我们都在跟进这个事情。我相信会有一个，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也请。
0: 那9年前这个冒用的人是怎么通过人脸验证或者是这个现场识别的呢？这个您知道吗？
2: 相关的事情正在核查。
0: 也不知道，
2: 因为时间也比较长，我们正在核查，
0: 包括系统升级方面的这个是不是也在核查，还是怎么样？
2: 确实是的。昨天和您这边沟通过之后，其实之前我们也在正在核查，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更加具体的说明。
0: 因为我是看到您站在这边，然后所以我就过来比较冒昧。但是我也有个问题，就是像您说这个调查，比较网友们也都很关切，就是咱们大概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可能什么时候能给一个回复？
2: 这块我们要根据这个调查的进度，我们跟相关的方面，因为这可能涉及到好几方面，等到我们充分协商之后，就看看到底是什么具体什么情况，然后给您一个具体答复。因为在今天这个点，我了解到的是他们这几天都在排查这个事情，但是到这个点可能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可能还在正在准备当中。
0: 好的，那个王警，因为我比较突然，梁经理他可能确实有些事情他不太了解，然后反正就是他给了一个初步的回复。
1: 好，
0: 后面我们也会继续跟进这个事情。
1: 好，志凯，我有两个问题，请你把话筒给这位工作人员。
0: 他现在听不了，我来转述吧。
1: 他不能听到我说话是吧？
0: 对，因为我很突然，他没戴耳机。
1: 好的。那首先你帮我问一下，请这位工作人员做一个自我介绍。
0: 我们主持人，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请问一下您负责什么方面？
2: 那个王老师你好，我这边因为没有耳返，我可能听不到您的声音。我是华夏银行南京分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的副主任，我叫梁明慧。你好，
1: 梁主任你好啊。其实我们今天你看，我们关注银行方面的问题，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非常多的听众、观众、网友，大家其实还是有一个疑问的，就是你看你们的用户他的信用卡被冒名，就是他被冒名办了一张信用卡，事发2017年，这么长时间。刚记者志凯在现场也提出了疑问，就是为什么你们的用户信息在你们那儿，他们的信息被冒名办了一张卡，带来后续的纠纷，就是你们在信用卡中心办卡审核这些流程是否规范？如果说你们的流程都非常的规范，审核

0: 非常的严格，那你们华夏银行的储蓄卡的用户的信息怎么就会被冒用、盗用？
1: 啊，其实刚刚王警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咱们信用卡其实办的也蛮多的，对不对？然后就是想问一下，咱们这是怎么样审核的？按道理应该是很规范的，为什么在规范的标准流程下，信息还会被冒用啊？还会说出现冒用？它是怎么通过人脸识别啊这一些标准流程的？
2: 这个王老师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正在协同信用卡部门，就是在核查这个问题，包括您关心的这一块，等到我们有核查结果以后，会给这个媒体以及公众一个充分的一个答复。
0: 好，
1: 王警，那个杨主任的回复是这样，
0: 再帮我转述一个问题啊。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今天正风热线是再次关注，你们也向总行进行了汇报，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引起你们总行的重视。昨天信用卡中心的夏总在跟我联系的时候强调了，说是系统漏洞导致，本来是系统升级之后有个漏洞，导致了2017年的冒名盗用产生的金额被激发了。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系统的漏洞它是偶发性的吗？是就在这一位用户身上吗？我们如何堵住系统性的漏洞，尤其在升级过程当中？
1: 王警的意思就是他问你，就是咱们这个昨天夏总提到了是一个出现一个系统性的漏洞，这个漏洞呢是偶发性的还是经常性的？咱们要怎么样规避这样的漏洞？
2: 这方面的问题呢，刚才也跟您说过，就是我们正在核查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漏洞，是怎样发生的。但是我们华夏银行呢，是一贯是非常注重消费者保护，也同时呢，也是再次借这个平台向何先生以及广大消费者表示一个歉意，就是给他造成的不便和困扰，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好这件事情，然后对公众有一个满意答复，然后对何先生呢他的相关诉求，我们也会充分的满足。谢谢。
1: 好，王警。
0: 好，谢谢我们志凯还有华夏银行的工作人员，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啊。其实大家还是很多的疑问，很多的不解。此刻我们节目也再次邀请到余文律师走进我们今天的演播室，帮大家来分析一下这种冒用身份办理信用卡藏着哪些风险危害。这个事情事发了，到底应该谁来买单？首先要从这个财产权益受损、个人征信受损、法律风险隐患、个人信息泄露这些方面，我们其实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被人冒名办信用卡，我们已经看到了严重的危害，还有哪些危害是我们看不到的？
3: 首先呢，个人公民泄露这个呢，是从这个事件里面我们能完全能看得出来。那么作为何先生来说，办理信用卡肯定是使用了身份证，那么他没有提供过身份证，也就是说他的个人信息在2017年的时候就存在泄露。这个泄露到底是谁由谁来导致的？其实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答案，
0: 没有人可以回答。
3: 没有人可以回答。那么，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在公权力或者说就是在这个银行这样的商业系统里面，没有办法短期之内查明真相、保护我们个人信息的情况之下，那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就要对自己的公民个人信息要进行一个保护。比方说，我们不向任何的陌生的人、陌生的平台或者是机构去提供我们的身份证的原件照片，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如果因为办理业务的需要，我们需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的，就一定要在复印件上备注此复印件仅作为什么什么使用，用作其他用途均为无效。另外，如果说我们的身份证不小心丢失了，一定要及时进行挂失，并且把挂失的这个信息做一个保存。其实呢，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讲一个证据的固定。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泄露。第二个呢，

0: 半年或者是一年，这样呢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保护措施。
1: 其实这点就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0: 通过这个事情
1: 你看，这其实是一个9年前就被查实的冒用开户的信用卡啊，当然他说是因为系统漏洞，到底是不是漏洞，漏洞在哪里，这个 bug 在哪里，其实今天我们也没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啊。
0: 对，
1: 但是到了事隔9年再次发生，那您觉得这个事情上啊，从消费者银行本身，包括大家今天其实也展开了讨论，那您觉得这个是对我们金融环境会造成哪些实质性的危害？
0: 其实作为金融银行来说啊，应该它是我们老百姓最信任的一个我们去存钱、
1: 我们觉得把钱
0: 理财的一个平台，
1: 肯定是放在银行最安全。
0: 是的，那么从刚才那个华夏银行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表述啊，其实我注意到他一直在说给何先生造成了不便和困扰，包括也说了他不去追究他的责任。其实我觉得呢，从银行来说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想解决问题是不合适的。很明显在这个事件里面银行是有完全的过错，那么在有完全过错情况之下，其实银行也存在着一个它的对外信用受损以及如何去采取应急措施去恢复自己信用的问题。但是呢很遗憾我们没有看到银行
1: 的主动作为，
0: 对，没有去看到他的这个主动作为。所以呢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作为银行来说，我们不仅要重业务，我们也要去重我们的信用的修复以及这个信用的维护。出了问题不可怕，因为任何一个机构它不可能不出问题的，
1: 出问题不可怕，如何面对，
0: 对，如何面对，及时纠错，并且要给市民，不仅是何先生，要给广大的市民一个很阳光很公正的一个交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1: 于律师，其实今天我们正风热线这个事情关注到这儿啊，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最关心的，我觉得道歉肯定会有，对吧？他们要求的这个赔偿他们也可以进行沟通，但是我现在想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是谁冒用了何先生的信息，产生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纠纷。还有2017年的时候其实银行就发现了呀，对吧？
0: 对，
1: 2017年发现了，银行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他说，哎，你看我这个我也不知道谁冒用，但是银行在这个事情上他为什么愿意当一个受害者，他不愿意去主动排查到底我系统在哪里，到底谁冒用了，怎么冒用的，信息怎么被盗用冒用的。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当事人何先生他是查不了的。
0: 对，
1: 那我觉得银行方面为什么在这一点上从2017年到现在到2026年我觉得没有看到他们的努力，而且他们其实在回应的时候对于这块我觉得都没有任何的声音。
0: 是的，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已经分析到了，其实2017年的时候这张信用卡的办理上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个在办理过程之中这个冒用到底是谁冒用的，
1: 对，
0: 这个身份证不管是肯定是身份证复印件，这个复印件到底是谁提供给银行的，还是银行自己内部的人员所提供的，这个都是疑问。在何先生发现了59000多的这种信用卡的刷卡记录以后，那么当年的所谓的工作人员自己去找到何先生进行一个很草率的笔记比对以后，就认定为这个信用卡是被冒用的。其实这在管理上也是有问题的。我们说任何一个笔记我们要进行鉴定，
1: 你看你昨天讲这其实是一个司法鉴定，
0: 对，这是一个司法鉴定程序。那么银行你如果想把这张信用卡定义为是冒用，进而将上面的59000多的刷卡的钱对核心进程就要消除，那你必定要走一个法定的程序，两个法定程序，第一个是民事方面的，进行一个司法鉴定，以法院民事判决书的形式来确认这个信用卡是被冒用的。第二一个就是走刑事案件的途径，以这个信用卡诈骗的形式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之后来确定这个信用卡是完全与何先生无关的。但是很遗憾，2017年的时候华夏银行只是草率的内部的人员自己进行了一个所谓的笔迹鉴定，于是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它的系统里面它的利息是一直在滚动的，
1: 一直在滚的，对，
0: 否则不可能有28万。
1: 昨天夏总说是因为系统升级然后就触发了，
0: 其实这个说法
1: 激活了，我觉得，那我在想那是不是这个错误一直存在，你就是激活了这个错误。
0: 对，而且那个昨天何先生也说了，到5月份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个卡没有消之前还能够收到2000多的这个利息。
1: 对，
0: 那也就是说银行的系统内部仅是以冒用

0: 而停催，将这张卡进行了一个我们讲叫一个休眠的状态，
1: 休眠睡眠卡，
0: 对，它是睡眠卡，但是其实它的利息是在一直滚动的，所以说从这两个方面来说，银行应该立即的进行一个排查，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去申请公安机关的援助，将这个事情一查到底，一揪到底。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讨论到这儿啊，其实我们刚刚其实也是换位思考，其实从银行的角度来分析的这个事情，今天肯定有很多银行的朋友，尤其是华夏银行的一些朋友在看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特别想跟你们说一声，就刚刚你看，我们也从银行的角度来进行了分析，当然我们仅仅是分析，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今天我们记者你看前期去采访，我觉得也是挺碰壁的啊，当然后来还是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这一点我们还是要肯定的，但是你看大家还是有那么多的疑问，华夏银行方面我觉得你们真的应该主动调查一下，你们是不是也是受害者呢？为什么这么多年甘当受害者呢？这个受害者我要加一个引号，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分析，很多的一些讨论，很多的一些揣测，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看到银行方面主动调查，主动回复，说出真相，堵住漏洞，也让大家把钱放在你们银行是安心的，银行要给大家守住我们的财产安全。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先关注到这儿，后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我们也是希望华夏银行方面能够正视自身过错，依法妥善处理何先生的诉求。那么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现场就和于文律师沟通到这儿，谢谢。好，谢谢。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6: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9: 我们这哪是？
2: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犯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处长在线，
2: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1: 各位，在5月19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走进正风热线现场回应了社会的关切，目前大家很多朋友们的问题处理如何呢？今天我们正风热线处长在线也特别邀请到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政策法规处处长翟爽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演播室来回复大家的问题。翟叔你好。
18: 哎，你好。
1: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高职专场招聘会现场的冷与热现场。我们有记者在前期采访就发现，大学生在学校里所学的专业和实际岗位需求它之间其实会有一些，又有一些不匹配，就是

0: 院校毕业生和招聘企业对于技能的标准、职业的预期，应该说好像都还存在着一些期望和落差，就是我们这个跟现实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就我们想了解一下，就目前人社部门我们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助力大学生朋友就业呢？好，这个问题
1: 啊，好，关于这个问题呢，大学生呢一直是我们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针对大学生所学专业与这个企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这个人社部门呢主要是推出了高校毕业生强记培训行动，重点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技能培训，支持高校毕业生通过技能培训获得技能类证书，那么增强他们的技能实操能力和就业创业的竞争力，更加符合市场岗位的需求，尽快的能够实现技能就业、技能择业。那么在5月29号呢，我们发布了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的指导目录，目录里呢继续将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纳入了职业培训的补贴对象，按照不同的职业工种，不同的技能等级都可以享受对应的政府培训补贴。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实施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1.8万人。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训1.13万人，组织大学生等青年到岗就业见习3.55万人，那么到了7月份，大学生集中离校后呢，我们还将跟踪做好就业服务保障，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一次政策宣讲、一次职业指导、5个高质量就业岗位推介、一次见习培训机会，就这么一个1151的实名服务，
0: 这叫1151。
1: 1151，对，就是我刚才提过的，千方百计的呢帮助有就业意愿的大学生实现就业。那么这个在这个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的同时呢，我们人社部门也着力做好技工院校学生的就业工作。那么主要是围绕专业就业相挂钩。重点呢是引导全省各级各类的技工院校紧盯市场岗位需求，动态调整专业设置。那么5月28日呢，我们也公布了2026年度具备招生资质的122所技工院校名单，其中64所技工院校适应产业变革，聚焦民生所需，新增了157个专业。那么这个从源头上呢，推进技工院校毕业生在校期间能够学到有用的，走到社会上呢能够用上所学的。那么今年呢，我们还将开展苏技匠心校企联动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强技工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接用工企业，深度参与制定学生的培养目标、专业要求、课程体系等，并且呢将岗位标准、职业资格、新技术等内容呢融入课程体系，突出市场导向、就业导向，整体提升我们技工教育的办学水平，为我们这个技工院校的毕业生呢提供多元的选择以及清晰的就业方向。
0: 的确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朋友，他们其实现在也很关心，比如说我现在所学的专业啊，包括这个市场上啊、就业环境啊对我专业的一些要求，其实我们觉得就是更早的一些这种对接，其实会让大学生朋友走出校园可能在适应社会的时候更多了一些底气。
1: 是的。
0: 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在这次的换位跑一次过程当中就发现这个就业宣传政策不到位，岗位供给不够精准，面向高校毕业生的指导不够充分这些问题。那么针对这些问题，人社部门我们接下来会做哪些改进的工作呢？
1: 那么针对这个换位跑一次中这个发现的问题我们主要是从以下3个方面来予以改进。一个呢就是面向企业，也就是我们的市场的需求端，建立重点企业联系服务制度，通过制定分级分类的服务清单配备我们人社服务专员，这样点对点的为企业落实扩岗补助等补贴政策。那么同时呢，我们指导企业发布招聘信息，从以前的广撒网 变为定向招，那么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
0: 方向性会更明确。
1: 对，第二个呢，就是面向高校毕业生，也就是劳动力的供给端，我们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通过这个职业指导专家进校园呢，就业政策宣讲啊，模拟招聘、职业体验等一系列活动，推动政策宣传和就业指导，指导我们的毕业生，帮助他们呢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念，更好的适应形势，把握就业机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面向人力资源市场的要素配置，也就是供需的两端匹配。在做好线下就业服务的同时呢，我们适应双方对线上服务的需求，优化升级就在江苏智慧就业服务平台，打造求职招聘智能体，免费提供求职招聘服务。那么同时呢，提高这个使用频率和效率，实现我们的供需两端精准匹配。
2: 好的，那么有大学生朋友反映啊，想找这个兼职的外卖员工，但是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其实会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们前面就有碰到这种这个套路租，这个钱没挣到，结果就被套路了。那么人社部门，我们在这方面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引起重视，如何净化求职环境？
1: 对，对于之前在节目视频中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已经督促属地人社部门依法予以解决了。那么这个针对这个黑职界，刚才您提到的这些违法违规的这些情况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个呢就是针对我们这个主动宣传引导，对吧，这个让大学生群体不上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典型案例，发布求职风险，提示这个此类行为的特征以及一些防范的要点。同时呢，我们联合教育部门广泛开展防骗反诈的宣传，提升大学生群体的风险防范意识。第二个呢，就是加强网络巡查，让用工主体骗不了。我们呢，深入推进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以平台企业为重点，督促建立健全招聘信息筛查机制，探索利用 AI 大模型还有大数据等技术呢，拦截像是零基础高薪这些异常话术，并且在高风险职位的一个聊天界面呢，可以直接弹出风险提示，我们提前帮助求职者识别陷阱。那么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坚持露头就打，那么健全苏暖护航权益维护机制，会同公安机关、市场监管、金融管理等部门加强跨地区、跨部门的协查协作，开展联合执法，依法查处虚假招聘信息，重拳整治这个非法黑职界这些乱象，及时移送相关线索，穿透审查背后的这个违规贷款的资金流向，对诈骗企业呢实行全链条的打击。
2: 我们也是特别期待能够把这些我们刚刚讲的可以有的一些手段啊，我们的一些监管真正能够落到实处，确保我们的这个就业环境是清清爽爽的啊。我们也了解到七月份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那么记者调查就发现了职业伤害保障知晓度并不高，那么人社部门打算如何改善？
1: 好的，对于这个政风热线中这个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已经加大了宣传力度，确实呢，我们七月份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范围呢将进一步扩大。那么按照计划呢，我们也会六月份集中开展这个职业伤害保障政策的宣传工作，
2: 就我们要多做一些宣传，
1: 多做宣传。
2: 好，
1: 同时呢，我们还督促引导试点的平台企业，通过从这个从业人员的 APP 端主动告知政策，那么呢，就让更多的新业态的劳动者
2: 都能了解政策，
1: 对，了解政策，对。那么在发生职业伤害的这个事故的时候呢，能够主动及时的申报，
3: 快推动沿河救防解危工作。相关负责人表示，产权人是房屋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已着手组织居民申请房屋安全鉴定，再根据鉴定结果和木渎镇城镇地类危房解危实施办法等文件，保障好房屋居住安全。
4: 现在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对老百姓的房屋呢，组织他们来进行一个房屋安全鉴定，最后呢，根据他的鉴定结果，如果鉴定下来是低级危房，我们肯定会落实人房分离的。

0: 等措施，来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呢，我们留一点时间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啊，我们来刷新一下数据，我们看看我们编辑的汇总消息。开往春天的小火车说呢，那为什么用别人的身份证就能办得了信用卡？银行在干嘛？这位朋友说呢，说要痛痛快快地承认错误，实实在在地道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来看看王人间正道是沧桑说呢，冒用他人办信用卡，难道不要刷脸吗？不要本人签字吗？林桂华说，谁冒用了何先生的身份证办的卡？能查出来吗？这怎么办的，对吧？华夏银行是怎么管理的？还有这位朋友啊，人间正道是沧桑说呢，疏漏的理由是什么？怎么不疏漏多打在人家的真卡里啊？这意思怎么不疏漏往人家卡里打钱啊？这也是大家的一些很多的疑问啊。我们看看月日说呢，说这样的事情啊，违法就应该移送公安，要坚决处理。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说，是系统漏洞基本没有，唯一的漏洞是不是人为？所以我说啊，这个华夏银行方面真的应该自己主动的去调查清楚，给大家一个事实的交代，不然的话大家真的会有各自各样的分析揣测判断。我们再来看看遇见美好说呢，知道漏洞那好像又不知道漏洞是什么。其实我从昨天到今天我也在想，这个漏洞到底在哪里，你们知不知道漏洞在哪里？如果都不能够把漏洞说清楚，漏洞会不会继续，会不会反复，会不会加剧？我们来看看啊，山猫说呢一句调侃啊，说道歉要法律有用吗？很多朋友山猫说希望可以持续追踪，不接受这种敷衍的回复。天宇妙华说，谁操作办卡的，有工号吗？这是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其乐无限说面对华夏银行的这个漏洞就应该追问不止，一追到底，这是正风热线的宗旨和气质所在。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飙升，更有大批的客户收到货体验后立刻追加订单，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抢购热潮。可能啊，有朋友还不知道，这款引发疯抢的马年生肖酒是古坛酒业专为新客户打造的体验福利。作为近年成立的新品牌，古坛酒业底气十足，直接收购了茅台镇当地的优质老酒窖池，依托数十年沉淀的窖池微生物的环境，搭配茅台镇核心产区的赤水河水、红缨子糯高粱和优质的小麦，恪守12987的传统酿造工艺，打造出这一款53度的纯粮酱香酒。每一瓶呢都是500毫升的正装规格，酒质完全经得起检验。要知道这款酒的官方扫码价高达498一瓶，那现在呢体验价格是一套两瓶，还配了精美的礼袋，这样的性价比呢实在实属罕见。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大部分的新客户起初啊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第一次仅仅下单两瓶，想要先体验品质再决定是否复购。而让大家毫不犹豫追加订单的关键，除了酒好，还有超便捷的物流服务。活动承诺全国除偏远地区外免费包邮，不少客户第一天下单，第二天就收到了货，快速的解锁体验。打开包装，正红色精美的外包装，瓶身烫金奔马图，灵动大气，马到成功的美好寓意也扑面而来。品尝之后的醇厚口感更是让无数的消费者眼前一亮，纷纷表示远超预期，完全不像30几一瓶的酒。那还没有体验过的朋友们，您现在就可以感受一下69块钱买到两瓶的53度经典酱香是什么样的口感。一个电话送货上门，4007101909，4007101909，69块钱就能够带走两瓶500毫升正装的纯粮的酱香酒，还配送精美的礼袋，早买早体验，说不定啊你也会成为复购大军中的一员，把这一份高性价比的马年福气带回家。随着复购热潮持续升温，那库存已经严重告急了，抢完就立刻恢复到498一瓶。现在下单69到手两瓶，不是体验装，是两瓶500毫升正品正装，还配送礼袋一只，不要有任何顾虑，年轻人的两杯咖啡钱可以买到两斤的好酒。体验后不错，也希望您可以多多做宣传。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贵州古坛酒业马年生肖纪念酒新客户专属体验一经上线，就凭借超高的性价比跟不错的口感，迅速成为了平台的热销爆品。从活动启动至今，订单量一路

0: 机奇奇。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1: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2: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1: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2: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呢是4月19，欢迎大家此刻来选择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啊，好几天没有做节目了，在这里呢给大家汇报一下，为什么这段时间我没有上节目呢？不是偷懒啊，是出去采访了啊，最近很忙啊。最近呢我们正在做一个视频专题，那么这个视频的主题呢叫苏西农创10年回响，就是讲我们江苏省的农业双创大赛今年是10周年了，那10年我们要有个回顾。那么最近呢，我就在全省呢去采访10位最优秀的农业创业者，来听听他们的创业故事，以及呢他们对这农创赛的这个参赛的一些感受，以及农创赛为他企业的发展又有哪些赋能。所以呢本周啊，就是这一周我是在苏南跑的去采访的，那么下周我还要出差，下周一到周五呢我要到苏北和苏中地区呢去采访啊，到时候呢会把视频在我的个人视频号以及呢我的抖音号里面来呈现，也敬请关注，欢迎点评。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啊？眼下到了三下大忙的时候了，大家格外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呢，沿淮以及南部地区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的。

0: 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那最近挺热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和江苏西北部地区是33到34度，苏南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最低温度淮北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23度左右。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阴转多云，24到34度。明天是多云，温度呢是23到33度，后天多云，20到32度。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初夏时节，麦熟万顷，沃野千里，遍地流金。那么根据农情调度，全省小麦目前是陆续成熟了，开镰收割了，一年一度的夏收大幕全面拉开，机器轰鸣田野，金穗儿满载希望，各地抢抓天时，科学调度，以机械化赋能高效收割，以精准服务护航颗粒归仓，全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我们来听记者从盐城发回的报道。
3: 风吹麦浪遍地黄，粒粒归仓收割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盐都区七星现代化农场的小麦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连片的麦田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热风一吹，麦浪滚滚，耳边数台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地来回穿梭，吞下沉甸甸的麦穗，吐出金灿灿的麦粒，这籽粒饱满的收成，奏响夏日最美的丰收乐章。
4: 风拂阡陌，麦浪翻滚，穗沉千愁，穗忍年丰。走进盐都七星现代化农场，连片麦田一望无际，田间地头五台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割穗儿脱粒清选，一气呵成。现代化农机设备驰骋良田，让传统夏收跑出科技速度。
5: 我们农场一共种植了1500亩小麦，今年全程采用智慧化田间管理技术，精准控水控肥，防治病虫害，小麦穗粒饱满，预计每亩产量达到550公斤，整体产量优于往年。眼下正是小麦收割的黄金期，我们紧抓勤好天气，协调多台机械昼夜错峰收割，确保熟一块收一块，颗粒归仓。
0: 好，确保颗粒归仓。还好最近这几天天气呢还算不错啊，也希望咱们农民朋友呢在忙碌的时候要注意休息啊，毕竟身体健康还是第一位的。2026年南京市最好吃的地产番茄品鉴活动日前呢在南京国家农创中心举行。此次报名参加活动的番茄生产主体一共是43个，送样的番茄产品呢有146个，其中的大果型19个，中果型31个，小果型是96个，创意作品和包装20个，涉及番茄品种80多个。部分品种呢为生产基地自主选育的，其中呢像唐伯虎、香芒皇后、白月光、白晶晶一号等优新品种是生产基地首次引进种植，丰富了番茄产品的颜色和口感类型，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好，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本次活动吸引了全市43个番茄生产主体踊跃参与，共送样番茄产品146个，涉及80余个品种，其中唐破虎、香芒皇后、白月光等优新品种为本地首次引进种植，极大丰富了番茄的颜色与口感类型，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选择。活动组建100人品鉴团，由科研院所专家、供应链采购商、市民试吃员等共同组成，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最受欢迎的地产番茄。
5: 这一次试吃下来，我对那个中果寓意酸甜果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点小时候番茄的味道，酸酸甜甜的，质量都挺高的，然后它的风味然后种类都各有特色吧，能够满足我们大部分市民的一个需求。
7: 一个是从这个外观这一块，有色泽比较这个艳丽，

0: 然后果形呢比较好看。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风味和口感这一块，酸甜适中，啊，这个皮薄，这个多汁，通过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品鉴，啊，无论从这个产品的包装设置，还是这个串式设置，还是这个口感风味呢，各有特色。
1: 活动同步设置授课分享与产销对接环节，种植主体与科研专家分别就种植经验与实用种植技术进行了现场分享，十里清淮、河马等采购方与种植主体现场洽谈采购，精准打通产销对接渠道。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番茄产业提质增效，累计打造番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集成应用场景20个，示范种植优新品种60个，推广多项生产环境自动调控、绿色防控、轻碱栽培等先进实用技术，有效提升了番茄产业的综合效益。
2: 通过持续开展品种推介活动呢，我们不断推出风味浓、口感优、硬度适中的新优品种，像我们南京的高标准的大棚越来越多了，就为我们的番茄生长提供了非常稳定的条件。通过水肥一体、科学的灌溉施肥、按需补充钾、钙、硼这些肥料，我们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会越来越高，果形就更周正，风味也更自然。
3: 好，那么刚才给大家说了啊，这个我们南京市农业农村局举办的这样一个番茄评比活动啊，在现场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品种精彩亮相。的确，我们现在呢看到啊，番茄家族真的是啊成员越来越多了，而且很多都是让我们觉得哇眼前一亮，无论是它的颜色还是口感啊，都是让我们觉得哇越来越让我们找到小时候的味道了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些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和新装备的应用啊，真的是进一步提升了番茄的种植水平。所以每年的评比它其实就是一次擂台赛，同时呢也是一次啊这样的一个很多番茄产业链上的一些这个对接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呢，让我们的番茄种植户啊能够得到专家的现场的指导和点评，又让消费者非常直观的来告诉你啊谁家的番茄好啊，现场用嘴来进行投票啊，同时呢现场还会有一些产销对接活动，通过这样的活动呢又帮助咱们的种植户找到了销路，可以说这真的是一举多得的一个好活动。好，眼下还有好多精品水果上市了，在这里呢我要带大家来到无锡啊。说到无锡有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时候无锡马山的杨梅马上就要熟了。据测算，今年马山杨梅长势非常好，总产量能达到4000吨左右。当地呢尝试新的保鲜工艺，通过遇冷控温加上氮气锁鲜这样的双重技术，可以将杨梅保鲜时长提升到72小时以上，能够发往新疆东北等一些偏远地区啊，发到那儿杨梅依然是味道非常新鲜的，真不容易啊。你知道杨梅是多么多么的难保鲜啊。那么在马上杨梅上市的同时，还有一个啊非常好吃的水果啊，这就是李中珍品美誉的大福醉李也迎来了采摘季。今年天气还不错，雨量适中，
4: 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
5: 温暖
4: 你的餐桌，
5: 你的餐桌。
3: 平凡烟火藏匠心，自强不息暖人心。在南通海安有这样一位手艺人，他呢遭遇了断臂变故，却从未向命运低头，用一块温热的米糕蒸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光彩，也留住了地地道道的烟火气。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王伦杰的故事。

0: 2005年的一场意外让王伦杰不幸失去了右臂，陷入人生低谷的他抓住机遇，传承家中老人20多年的手艺，创办了米糕店。一只手，一根绳，8年坚守，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王伦杰让传统米糕成为熟悉的家乡味道。王伦杰，
1: 产品这一块，我主要负责那个徐辣糕，就发酵的这个时间长，需要这个夜里工作，基本呢制作亲力亲为。这个早上我们一般呢6点半就开始泡米，晚上到12点半就左右就开始出糕了。所以你一个手的话，它肯定达不到力量嘛。这个用个绳子挂在这个脖子上面，那得可以像正能量一样端那个笼啊。
0: 如今的王伦杰开发了很多品类的米糕啊，满足生日、结婚、升学、乔迁等需求。除了经典的福禄寿喜财五大主题，他们还紧扣海岸教育之乡的定位，创新推出了状元糕、定胜糕等一些特色品类。每年高考季，不少家长就专门前来选购。顾客王建松。
2: 妹妹家小孩今年高考，特意能买这个糕点，祝我妹妹家小孩金榜题名，取得好的成绩。
0: 米糕店呢，不仅为海岸市多家饭店来供货，产品还入驻本地的供销超市，依托抖音、微信等平台，这份特色美味还远销甘肃、广东等地。一些海外游子眷恋故乡，也会来托请亲戚朋友游记，让小小的米糕跨越山海，传递乡情。王伦杰。
1: 我总觉得日子再难不能趴下，踏踏实实的干好自己的事，就能呼救自己的光。未来我希望能把这份米糕手艺传承下去，不断创新，继续深感海岸本土，让我们的米糕成为更多的海岸人的温暖记忆。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最近呢，从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喜讯，自5月6号首只野外盐城级的朱鹮雏鸟破壳后，保护区内朱鹮陆续繁育出了新生命，最终成功诞生了5只野外自然繁育的朱鹮幼鸟。如今啊，小家伙们长势良好，即将离巢，踏入湿地，开启新生。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张学和盐城台记者陈玲发来的报道。
1: 6月1日，科研人员逐一给幼鸟做健康体检，完成体重、体长、喙长等测量，确认发育达标后，为其佩戴全国统一编码的专属环质，环质轻巧安全，不会影响幼鸟飞翔、栖息与活动。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王凯红介绍，待新生朱鹮离巢，保护区将精准掌握它们的野外活动轨迹、栖息地偏好、存活状态，填补本地野外朱鹮幼鸟扩散监测数据空白。
2: 我们第一只出处的朱鹮雏鸟，它的父亲是来自浙江德清，它的母亲是来自河北白带河，这是两地共同繁育朱鹮的见证，对于它的遗传多样性提升也有很好的意义。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传统人工样性的调查、卫星追踪定位、保护区高清视频监控等多种技术手段，持续跟踪记录盖着鼠鸟的活动范围、生存状态及生活轨迹，全程守护其健康生长。
1: 一枚小小环质既是朱鹮的专属身份证，也是盐城生态保护的成绩单。此次5只盐城级朱鹮的成功繁育与科学监测，标志着盐城已形成朱鹮引种、野化、繁育、监测的完整保护闭环。未来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修护湿地环境，壮大朱鹮种群，守护东方宝石朱鹮在黄海湿地永续繁衍。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王凯红：
2: 朱鹮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此次朱鹮成功繁育充分说明盐城沿海湿地的生态条件优良，适宜朱鹮栖息繁衍。随着本地朱鹮种群持续壮大，将有效优化区域生态结构，平衡生态系统，有力提升全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之效。

好，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朱鹮啊，它呢是国宝吉祥鸟啊，被称为是东方宝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没有见过，因为朱鹮呢

它上世纪因为农药啊湿地所消失了。那么现在呢，经过全力的保护，已经从当初的全球只有7只野生朱鹮啊，然后我们中国科学家来进行抢救性的保护，现在你猜多少只了？现在啊，我们全球的朱鹮达到1.2万只了。

0: 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在江苏有一大批身怀绝技的匠人，扎根乡野，扛起带领技艺传承、带强特色产业、带动群众致富的重任。即日起，我们江苏广播呢开设苏乡土韵大能手专栏，寻访这些田秀才，来挖掘他们手艺创新、兴业富民的鲜活事迹，激发广大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动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来听听他如何用一针一线让非遗古韵在传承中焕发生机。
5: 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深耕校园美育、播种非遗种子的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全镇8000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2-3千人，队伍老龄化严重，青年人才不愿学、留不住，成为最大瓶颈。姚慧芬，
6: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艺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 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

0: 的一实物性。
1: 学艺周期长，成才门槛高，短期收益低，是苏绣传承人青黄不接的核心原因。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的勤分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勤分绣庄，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2: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1: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带徒的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刺绣艺术馆也有迹可循。她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减针绣技法，探索传统苏绣与当代艺术融合。2017年，她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3: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
4: 比较容易打动人。
1: 作为苏州市人大代表，姚慧芬也持续为非遗匠人发声。他借鉴外地非遗扶持经验，多次提交议案，建议设立青年学徒薪资补贴、大师带徒专项经费，降低绣坊带徒成本，构建可持续的传艺机制。让他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依托江苏省乡土人才三代培养体系，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绣、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与此同时，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的常态化举办，为年轻匠人搭建起展示技艺、比拼风采的优质平台，让优秀人才得以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3: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说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5: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6: 日前，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良种繁育团队“时代楷模”称号。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关乎粮食安全，国之大者。眼下呢，正值水稻育秧的关键时期。在希望的田野上，良种繁育团队一粒中国种、三代追梦人的故事仍在接力上演。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本台记者孙欣和金坛融媒体记者景天一起来走进他们，来听报道。
7: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郭鲁农场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良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
8: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知道的很细致的。
9: 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

0: 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1: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两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两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余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两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作为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80岁的江其祥向记者回忆，初中毕业后他选择回乡务农，当时武进引进了日本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江其祥深受启发，原来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的产量，于是他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这份刻苦劲儿令他被县种子公司发现，把他调进了稻麦育种组。
2: 只叫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这个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着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1: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紫金诺、五玉金二号、五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五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金稻品种之一和中国金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有效缓解了粮食短缺问题。江其祥与同事们获得了3次江苏省科技进步2等奖，1次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老一代育种人的精神感染着新时代育种人继续砥砺前行。朱邦辉是从老一代育种专家钮中一，作为第二代育种人的杰出代表，20多年来他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省级课题20多项，育成五金7375、五香金19号、五运金21号等20多个审定品种。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副所长、育种课题二组组长朱邦辉：
3: 传承老一代育种人的专注、严谨、奉献、协作的精神，带领团队继续扎根田间、深耕育种，朝着高产、优质、绿色、高效的目标持续攻关，培育出更多好种子、新种子，同时做好传帮带，让青年育种人结构育种接力棒，把武进育种精神代代相传。
1: 目前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3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
4: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1: 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金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5: 3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6: 在农业上呢，有一句话啊，就是我们江苏农业这一块有句话叫扬州麦子五进的稻啊，就说扬州这边李夏和农科所他们的麦子啊，这个育种能力是很强的，而武进农科所呢，他们的水稻的育种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也很欣喜地告诉大家，在今年啊，我们江苏省委宣传部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授予了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两种繁育团队时代楷模称号，还有呢，就是李夏和农科所的小麦育种专家高德荣也同样获得了江苏时代楷模称号。 啊，刚才我们在录音当中也听到了啊，这个武进的稻啊，它的品种为什么会啊一代更比一代强？那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育种人啊，生生不息为水稻的新品种的研发付出了毕生的心血。那么像他们第一代育种人啊，就是呢以钮中一、江其祥还有呢羌寒福为代表的第一代育种人。那么他们的育的品种呢，像武进一号、武育叫武运金三号、七号啊，这些呢都是获得了非常高的奖项。第二代育种人代表呢是宋学堂、朱邦辉和刘谷春啊，他们的代表品种是五颗六六八这样的品种，兼顾了高产与生态。第三代呢是处于科创新生代，他们的代表人呢是徐杰芬和于健，运用基因育种、分子育种来攻关优质十味稻米功能稻啊，这也是推动了传统育种转向精准育种，越来越适应咱们时代发展的需求。我们在这里也向啊我们啊深耕在一线的育种专家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好，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说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1: 哎呦，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0: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后，我脑子里面一下子涌上来了好多东西，什么那种灶台上的蒸汽啊，还有巷子里的那种香味啊，啊，还有家里面长辈围着围裙在厨房里面忙活的那个背影。
1: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
0: 我最怀念的应该就是家里面长辈炒的那个芝麻。
1: 哦，
0: 就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啊，家人呢怕危险不让出门，然后长辈就捏着一小捧那个芝麻倒进铁锅里面，小火就那么慢慢炒，炒着炒着你就可以听见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那个响声，然后那个香味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能够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
1: 这个其实我也经历过啊，但是我们家呢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是有一个小石磨的，就把炒好的那个黑豆放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呢蹲着看啊，然后等它磨完之后用手指头就蘸一点那个粉抹在我的嘴里，那个豆香味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忘不掉。
1: 我觉得呢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那个时候日子慢呀，人也慢，一晚

0: 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1: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的。所以后来呢，我也一直在找这个味儿，找了很多年，超市里面各种粉各种糊买回来一冲，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吃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
0: 那还要问，就香精兑的吗？跟纯粮食炒出来的能一样吗？
1: 所以前阵子呢，我就闻到了一股这样的香味。我一看呢，就是很多人啊在尝那个样品。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就拿过来尝了一口，没错，我觉得就是那个味道。
0: 哦，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好，今天我们就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五黑粉。
0: 五黑粉，那看来不只有黑芝麻黑豆。哎，
1: 对，你猜对了啊！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哈，你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一共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就这几种黑色的食材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很多人啊冲了一碗之后啊，热水往里面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那种假香，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实，跟当年家里面长辈们在炒那个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特别像，热水一冲就可以喝上，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0: 这太省事儿了啊！你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个小半天的功夫是下不来的。那现在好了，人家给我们配好了，磨好了，我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1: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烧一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胃里暖乎乎舒坦。下午三四点胃里空落落的啊，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0: 哎呦，别说了，我这口水都快下来了，快讲讲啊，是怎么个买法？
1: 这五黑粉，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节目热线400-710-2802，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快40块钱。
0: 40块一罐，说实话啊，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呢，买个五罐的是合适的。那一个多月的量嘛，每天早上喝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你的胃口。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是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呢，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所以呢，我这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买法。
0: 更划算的买法，那你快说说。
1: 厂家呢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你买一罐两罐他都给你单独打一个包啊，装小盒叫快递，一份快递就是一份钱。但你如果一次买的多，比如说正好装满一箱，快递还是一次，打包还是一次，但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也省下来了。
0: 那么省下来的这些钱呢，
1: 厂家也说了全让给咱们听众啊，所以他们专门定制了一整箱的一个价12罐。那么刚好呢，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到最低，一整箱12罐呢，只要238块钱。
0: 你等等，我捋捋啊，12罐238块啊，一罐呢是19.8块，比买5罐呢要便宜了快一半啊。所以说各位听友啊，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钱，一罐40合适。喝好了呢，想长期喝，买12罐呢是238块钱哈、一罐呢是不到20更划算哈。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有时候被儿女说嘴刁，什么都不爱吃，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0: 那是什么？
1: 是他们这一辈人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有些东西啊，年轻人啊吃着觉得还行，但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吃得出来好赖。所以这个五黑粉的配料就那么几样：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冲一碗，他一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了，就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粉的本香。
0: 对，说到底就一句话，好东西呢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啊，识货的听友今天的这个活动是不会错过的。5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啊是238，一罐呢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呢您先开箱看一看啊，一罐一罐的数数，拧开呢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的话呢直接退，一分钱不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飘出来啊，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400-710-2802，400。

0: 0710-7102802。
1: 而且呢，这个12罐的这个量，我觉得特别好啊。您自己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冲一碗，然后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啊，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一尝。一个人啊，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里就是家的感觉。
0: 我上一次还听一个听众说呢，他买了12罐，自己留了8罐啊，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班嘛，哪有时间好好吃早饭？这个五黑粉呢，开水一冲，比他们嚼面包啊、啃面包强太多了。他就说这4罐不是东西，而是当妈妈的一份心意。
1: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呢，其实你想给儿女买东西，他们有时候呢还嫌我们乱花钱，但送这个五黑粉，他们绝对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需要的。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聊这个五黑粉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们，对吧，早上呢都能够喝上一碗热热乎乎的粉，然后呢不用再一个人凑合着啃饼干吃。
1: 对，其实我跟大伙儿说的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个小技巧哈，开水倒进去之后呢，你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儿，把那个粉啊搅成糊状，然后再慢慢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没有疙瘩，特别顺滑。
0: 嗯，还有呢，您要是觉得说原味呢是有点淡的，就可以加一点蜂蜜。喜欢喝牛奶的可以用热牛奶来冲，那个味道啊，其实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之后呢，保准也要来一碗的。
1: 对，这个粉的口味呢，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那个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0: 好啦，说了这么多，节目也快结束了啊。最后呢，再跟各位听友呢说一句，想要尝一尝，买5罐199块；想要囤货呢，买12罐啊，238块，1罐呢是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您先开箱，一罐罐数，拧开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呢是直接退的啊，一分钱都不会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面其实也是希望借助这种打击的方式，那么迫使各方认识到，如果谈不成的话，那么其实对于整个世界来讲是很难承受这一点。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还是因为谈判不能够获得有效的一个推进的情况之下，那么大家的这种焦躁心理上升之后，那么现在开始这个冲突那么在提升。但是我们说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双方现在对于谈判的前景其实很大程度上越来越丧失信心，那么最后是不是还会进入到下一轮的这种无意义但又不休止的战争，这个我想对于整个世界来讲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
1: 那么白老师，这次冲突的突然升级啊，我们看首先规模比前段时间的一些小打小闹是升级了啊，现在算是能叫做中打吗另外呢，就是说交火的情况双方各执一词。伊朗说呢，我打了巴林的你的这个舰队的基地，然后又打了你科威特的这个空军的基地啊，打了哪儿都说成功打击了。但是美军说呢，我全拦截了，而且美军一直在用一个说法叫做自卫打击，就是美军认为我打伊朗我先动手，但我其实是在自卫。那么怎么解读双方的各执一词呢，白老师？
0: 首先我觉得自卫打击这个说法啊，那么当然伊朗也是这样类似的说法，但是这个我们说肯定事实上不成立。无论是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对比如说海峡航运的攻击，那么对于这个敌方境内目标的打击，这个肯定都不能称之。

0: 自卫，因为终归现在双方原则上还在停火状态。那么在停火状态之下，对对方甚至是境内的目标，也同时是对一些没有参与到冲突有关国家跟地区的，比如说航运进行打击，那这个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都说不上自卫。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之前的打击的过程之中，其实国际社会和这些国家国内的这种法律体系啊，也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制衡这种使用军事手段的方式。那么即便可能你像美国到现在为止理论上讲也没有向伊朗宣战，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从整个中东的防务跟这个安全框架到整个国际治理体系的整体的失序的一个缩影。那么对于美国跟伊朗来说呢，都判断对方的手里还是有很多的军事手段的，但是同时呢也判断以自己现有的军事手段想要彻底的摧毁对方的能力，这个不现实。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边打边谈，那么边打边谈和，那么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一种看起来很让人觉得无奈，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搞笑的状态。但是这个状态呢其实是整个一系列的困境跟失序，那么最后他在就是美国伊朗，那么当然也包括以色列跟世界之间的这种一种投射啊，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缩影，就是现在在这个问题上面之前国际社会所相信的很多东西，那么其实都是没有起到作用的。
1: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最近你像涉及到的这个国家啊，像科威特，有人说这叫做什么殃及池鱼，对吧？啊，那么科威特自己呢也觉得自己很冤枉啊，谴责伊朗发过来的这个导弹无人机。那么怎么解读现在科威特的这个处境呢？伊朗为什么是把矛头对准了他呢？
0: 首先从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基地的角度来讲啊，那么科威特是一个美国在中东的最重要的这个补给跟物流的枢纽啊，至少是之一吧。那么你看这次打击，一个是巴林的，我们一般叫不就是支援港啊，其实就是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所在地，那么也是之前美国的这个舰队，尤其是大型舰只在中东地区的最主要的一个港口。当然这个港口在美以伊战争爆发之后受到的损失比较大，那么现在美军的很多的这个支援是到东南亚或者到这个印度去做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中东美军的空运的最核心的一个地方就是科威特国际机场啊，因为在科威特还有这个阿里夫詹营嘛，就是这个是美国在中东的陆上航空的一个很重要的转运枢纽。那么从海湾战争期间开始，它其实就是美军在这个区域搞大规模地面行动的不可以替代的一个存在。所以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伊朗进对科威特的目标，尤其是像科威特国际机场，据说这次损失比较大啊。那么这个呢还是在向外界展示，就是他有可能去威胁，比如说未来美军真的再去进行大规模行动，那么试图在伊朗的这个国境周边甚至是在伊朗境内发起军事行动，尤其是地面行动的话，那么科威特国际机场跟阿里夫詹营的重要性我们说不可以替代，那么伊朗方面其实是在展示打击能力的。那么当然这种打击本身啊，那么对于这个科威特也好，对于其他的一系列的这个有美国基地的阿拉伯国家来讲，你可以称之为殃及池鱼。那么当然这些国家呢现在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无奈，就是以往这些国家曾经相信美国基地在土地上面是一种保护，但是从美以伊战争来看，美国并不考虑保护这些在阿拉伯国家土地上的美国的基地，那么他反过来要求阿拉伯国家去保护，而且阿拉伯国家保护的代价是要向美国去购买武器装备的。就这种错位啊，我觉得很多阿拉伯国家现在其实都是很无奈的，但是短时间内似乎又没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1: 短时间之内这个情况他根本改变不了，扭转不了，对吧？他确实后知后觉发现，哎，原来这个美军基地不是保护我的，反而是我被攻击的这个根源所在。但是那现在是已经打上了，已经交上火了，你说你再把美军撤走，那谁来帮着你跟伊朗打，对不对？所以这很现实。所以他们虽然后知后觉，虽然也发现啊，有很多原来的战略上是完全错的，但是你现在这个局面了，那怎么着，将错就错呗，先往下走呗，是这个情况吧？那么
2: 现在没有好战略。
1: 白老师，您刚才提到一点，就是部分海湾国家，像我们刚才提到巴林、科威特，这个机场都停运了。那这一幕有点熟悉啊。二月底，美以伊正式开战，那么海湾国家民航都停航了，对吧？机场都停摆了。哎，这一幕

0: 乎相类似相同的一幕又出现了，这怎么解读呢？局势真的要恶化到那个地步，就重新回到当时开战战火连天那个局面吗？
1: 现在我觉得对于国际社会来讲，各方对避免冲突这件事情还是应该有共识的，但是确实各方来讲都没有很好的选择去避免冲突。因为其实从航运的角度啊，无论是航空还是海运，现在的问题既包括战争，也包括战争所带来的成本的飙升。就是即便它的机场不因为这个导弹袭击而关闭，那么其实因为比如说航空燃油成本的提高，那么现在很多国家不光是中东，它的这个民航体系这个在之前疫情已经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之下，那么俄乌冲突也带来很大压力的情况之下，那么现在可以称之为雪上加霜，大家还能撑多久谁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应该来说航运只是说这一次比较受到冲击的一个大家所广泛了解的行业，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行业，跟甚至我们说几乎所有国家的民生嘛，那么现在都是承受着压力的。但是考虑到美国也好，伊朗也罢，尤其是美国以色列方面，现在在这个战争手段上面，之前外界也看到了，似乎没有什么一个很好的影响他们的手段。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来讲，只能是无奈但是很紧张的看着这个局势的发展。如果战火再次爆发，我们可以确定几乎不太可能打出一个比如说美以方面或者是伊朗方面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现在外界对于这种避免战争的能力来讲，似乎也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
0: 那么板老师，也就是说您认为双方应该说是美国、伊朗、以色列啊，因为现在美以也有矛盾，也有一些分歧，所以这三方其实都没有做好重返战场、重新全面开战的这个决心和准备，对吗？
1: 决心肯定是不愿意下的。
0: 嗯，
1: 准备嘛，说白了，打仗这件事就美以战争爆发之初，大家就至少美以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很难说。但是从结果来看，美以当时也没有准备好，所以我觉得准备好这个概念首先是不太可能成立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当几个国家都觉得自己在战场上有可能获得更多，那这种情况之下，战争似乎还是一个选项。那这个选项其实也是怎么说呢，我们只能说从理性角度来讲，大家都打不出想要的结果。但是如果说谈也谈不出想要的结果，处在一个僵局的情况，
0: 那还是只能打，
1: 这种有可能最后还是会发生这个新一轮的交火的。
0: 有点什么呢，就是这有点上哲学了啊，就是说也不想打，但是似乎都认识到哎呦接下来还是得打啊。那么板老师，我们再谈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的这个谈的情况，刚才您也提到了确实谈不出结果，那谈不出结果又双方都有自己的这个利益的诉求和想法，那可能最后就是诉诸武力啊，对不对？因为你谈判桌上无法解决嘛。那么关于谈判的情况，现在又陷入一个罗生门了，就是说伊朗媒体放出的很明确的消息说美伊谈判已经中断了，因为伊朗已经暂停通过中间人斡旋方，就比如说巴基斯坦这样的斡旋方去跟美国互换消息了，就说白了我们不联系了，我不给那边发消息，他发消息我也不看，是这么一个情况。而美国这边呢，包括特朗普，包括这个国务卿卢比奥都说哎没有，还谈着呢啊，我们这个谈判没有断。您怎么解读这个关于谈判现状的罗生门呢？
1: 首先我觉得对于美方来讲，美方这两天因为已经开始进行这个初选啊，那么主要还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初选，但是选举的影响，就选举跟中美以伊战争的影响已经开始有一些端倪了。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美国现在的政府虽然不愿意说是承受这种比如说像伊朗退缩的这个后果，但是也不太能够承受继续大打，导致美国这个民众全部把这个就是成本飙升这些问题归咎于这个美伊战争，归咎于现在这任政府这样一个结果。所以美方呢现在就是打也要打，然后试图通过打来逼伊朗方面就范，但是同时呢又在口头上面就是说自己没打，就这个我觉得很像美国处理这次美伊战争的一个这个地方，就是到现在为止美国国会跟美国就美国国会不承认打仗了，就通过不承认，那么似乎我就可以避免去做一些相关的决断，那避免去跟比如说特朗普政府的决断去正面对抗。那这个结果我觉得美国民众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感到

0: 奈啊。那么，但是对于美国来讲，就口头上说没打仗，跟对伊朗境内目标进行所谓的自卫性打击，这两者如果同时出现的话，那么事实上也会对伊朗的谈判前景，就伊朗对美国本来也没有什么信任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谈判前景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现在呢，我们说美国也好，伊朗也好，那么很多的这个相对比较强硬的派别认为，这个时间在自己这一方，那么自己相对于对方来讲更能够拖下去。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一个很有可能会影响未来的谈判的前景。就是如果大家都觉得，谈不出什么，打反正自己不会吃更大的亏，那也许真的可能会出现就是这种战火大规模重燃，然后整个社会、整个国际社会啊，面临更糟糕的一个结果的那么一个结局。
1: 确实，我们看到双方都有类似的表述啊，就是都认为时间在我这边啊，我手里的牌更多，我比对方更能等得起。哎，双方都有类似的表述，对吧？好，感谢潘老师的解读。那么在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探讨关于这个谈判形势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给内塔尼亚胡打的那一通愤怒的电话。按照媒体报道的说法，那是劈头盖脸把内塔尼亚胡骂了一顿啊！这事儿怎么看？真翻脸了还是唱双簧呢？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聊。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4: 说到今年的牛皮凉席，真的叫做王者性能，青铜价格，1米5的降到1299，1米8的1599。照我们开会时候说的，今年不买血亏。所以，如果您观望多年还没下手，或者是想要加订自用送人的，都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席下单。南京的刘女士说，真的是一用就爱上了，前后买了有5-6床了，都是红棕色的，今年想入手大象灰的，配新家的装修风格。还有马先生说，这个席子真的是伴随着我家娃长大的，从几岁到现在高中毕业了都。是的，多少家庭都是买了一床又一床，甚至从单身到结婚到生娃到孩子都上初中高中了，都还在用广播里的年年的爆款产品。那今年价格新款只要1000多，这是618大促端午节父亲节联合的大动作，史上以来第一次，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工厂直销才有这个实力，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确保是头层席，皮张皮质放心定，免费配送，不满意直接退。老人女性关节不好受不得寒，男士出汗大黏腻费席子也费打理的体力，都赶紧用起来，少开空调省电费，1000出头买牛皮凉席，仅此一次大促机会。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

0: 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前面的节目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就可以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那么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抓紧时间了。活动结束了之后，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有这个需求的朋友，这次一定要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有的时候还会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了。推荐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那么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既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高端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个呀能够帮助您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呀也要50-60，那么好一点的高端钙都是100块的。那么今天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福利，钙加维 D3 维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只要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啊！原来一个月呢也是148块钱，现在给您砍掉了足足110块，只要38块钱就能体验一个月的量。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赶紧打电话参与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0: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还是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另外呢，郝帅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问题。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跟我一起来探讨，一起来交流。
3: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2: 军情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啊！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白老师，上半段其实我们谈到了美伊谈判呢，真的是非常的曲折啊！这个伊朗甚至已经放出消息说谈判已经中断了啊！当然，美国那边呢，还是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啊，说谈判还在进行。但确实，我们看到啊，现在谈判是非常的曲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那么特朗普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在社交媒体啊，还是对这个谈判放出比较积极的信号。他说伊朗那边也是想达成协议的，甚至啊他有一个具体的日期的预计，他说就是一周之内啊，就是一周内美伊要达成协议，即将要达成协议。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又在这儿玩这个控制舆论，控制市场，操控油价了吗？还是怎么回事呢？班老师您怎么看？
5: 我们老

0: 说啊，这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哈。那么现在我觉得美国国内就是民众对于美以伊战争打到现在这个情况满不满意，这点我想特朗普自己是清楚的，美国民众是很不满意的。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的话，那么无疑对特朗普自己，对特朗普的整个派别，他在这个国内的支持率上面，现在已经有了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是事实存在的了，开始要影响选举了。那么你看，特朗普之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讲说，即便中期选举受到影响，那么他也这个不惜一切代价。就这种话说出来那一刻，就说明他其实是很担心这件事情对中期选举的影响的。但是特朗普呢，在这个所有的外交问题上面啊，那么或多或少的都是要不能说随心所欲啊，更多的还是从他个人的一些看法的角度，而不是说从比如说美国或者是共和党的这个角度去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要是如果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反复的试图去，可以说是要让这个美国的民众至少是看起来有定心丸吃啊。当然，美国民众是不是真的相信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特朗普至少还会做这样的努力。那么这些相关的内容呢，也会让特朗普自己感觉到，似乎媒体啊，包括美国民众啊，那么都会对他的这个言论，那么表示出这种关注。那这点上可能对特朗普自己来说，还是一个他比较希望看到的结果啊，就是他要感受到来自于这个周边的这种关注。那这当然，这种关注到底是正面的、负面的，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特朗普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这种关心，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1: 所以其实面对现在比较消极的、非常非常不顺利的谈判的情况，特朗普有点这个胡表将的意思啊。反正我就是总能想出个说法给你们糊弄一下，糊弄一下自己，糊弄一下舆论，糊弄一下媒体，同时也糊弄一下国际油价啊。反正国际油价这个市场行情，确实被特朗普糊弄或者说操作过很多次了。那么我们再谈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也是一个很大的热点。白老师，您有没有关注到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一通应该叫做愤怒的电话啊？按照媒体的报道，6月1号特朗普在给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几乎是指着鼻子劈头盖脸一顿痛骂，说内塔尼亚胡，你怕不是疯了吧？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啊，有那个媒体报道中，知情人士甚至透露的非常具体，就是那个 F 开头那个字母，特朗普都用上了。还说这个内塔尼亚胡，你忘恩负义，没有我，你早就在监狱里边了，你知不知道啊？现在所有人都恨以色列，所有人都恨你，啊，反正说了一通。那么这个事情，班老师您怎么看呢？媒体披露的信息是真是假呀？那么两个人是真有点翻脸了呢，还是说啊唱个双簧呢？
0: 我觉得至少它是美国官方希望释放出来的一个信号，就是要把这一次美以伊战争的一部分，或者说甚至是大部分责任归到以色列方面，
1: 就开始甩锅了呗。
0: 可以认为是这种，就至少是个公关的策略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对美国国内的选举，就是跟以色列的，就是共和党特朗普政府跟以色列的关系已经开始影响选举的情况之下，那么特朗普政府当然也不可能说就是完全无视啊，就完全的这个继续的支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讲听其言观其行。第一呢，我们看特朗普这个人对于这个传统媒体的言论啊，他有的时候是会上各种各样的手段的。但到现在为止，应该是奥克西斯吧，奥克西斯发了一条相关信息之后，好像白宫方面没有给出一个特别直接的负面的评价。那么我觉得他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反映了白宫的态度跟感受。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方方面面的合作没有受到影响。我们看到之前特朗普跟比如说乌克兰的这种博弈跟操作，那他完全可以在政治里面直接来表现出自己的负面的情绪，但是他在以色列身上并没有。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你管它叫双簧也好，管它叫一种这种公关的策略也罢，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它并不会影响美国跟以色列在方方面面的深层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几十年大量的这种利益的博弈之后的结果。那么它可能更多的是表示出了这种美国白宫现在的一些想法，但是这种想法在实际操作层面短时间内不会对以色列造成太大的实质上的影响。
1: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这个，在双方发生这样的矛盾分歧啊，甚至有一个非常不愉快的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这边啊，有点不服气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你看，在和特朗普的这个通话之后，按照媒体的报道，内塔尼亚胡实际上是被骂了之后啊，他立马在6月2号扭头就发了一个立场非常强硬的声明，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啊，威胁要对伊朗更加强硬，要基本上就是要更强硬的对待伊朗和黎巴嫩啊。那么怎么解读这样一个声明呢？内塔尼亚胡为什么表现出这种不服气的一个姿态？
0: 因为特朗普也好，内塔尼亚胡也好，在这个就是处理美以关系的问题上，处理跟伊朗的关系的问题上面，很大程度上他其实还是考虑到国内的态度，

0: 2023年10月7号之后所感受到的压力，使得以色列民众很支持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去跟伊朗继续的进行这种对峙甚至是冲突。就这种东西跟美国国内的民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内塔尼亚胡很清楚的知道他要怎么样去操作，到底是要怎么样去顺从什么样的民意，这点他应该是弄得很清楚的。而且我想内塔尼亚胡也好，特朗普也好，都很清楚的知道美国跟以色列现在这种关系不是说靠一两个领导人突然在某一天的这个看法就会发生改变的，它的根子也好，它的真正的这种基调也好，是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所以这种表述上的比如说特朗普对以色列也不满，那么以色列对特朗普的政策不满，特朗普对某一个以色列政治人物不满，这些都不能改变彻底的基调。所以对于老练的政治家来讲，那么怎么样去操纵民意，怎么样在基调的保护之下去尽量的实现自己的目标，那这个其实就看他的能力了。
1: 嗯，那么内塔尼亚胡，我们说一下内塔尼亚胡自己现在的一个处境吧。其实我们看到他在跟特朗普的这个关系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同时，那么他国内的这个官司缠身啊，我们就也包括他国在国际上，那么国际刑事法院前年就对他发逮捕令了，包括前段时间李在明直接称呼他为战犯啊，就直接用战犯来叫这个内塔尼亚胡等等，就面临着各方的这个压力。那么您怎么评估内塔尼亚胡现在的一个处境呢？很多人说他的下场和结局可能会异常的惨淡，您怎么看？
0: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内塔尼亚胡怎么能保证自身的安全？就是以色列的民众不抛弃他。那么以色列民众怎么才会不抛弃他？是向伊朗方面去寻求和平，还是说顺应现在以色列国内相对比较强硬的民意呢？这个我觉得内塔尼亚胡能够在以色列的政坛这么多年，可以说是熬走了很多的就跟他进行博弈的政治人物，那么他肯定自己还是有他自己的手段的。就是从以色列现在的整个执政体系来看，右翼跟极右翼，那么在以色列国内的这种政治光谱里面处在绝对的优势。那这种优势之下，如果内塔尼亚胡跟伊朗进行妥协，他有可能会受到压力，但是如果说内塔尼亚胡强硬，那么反而有可能真正的让以色列的民众跟以色列的政坛并不选择把他这个比如丢车保帅。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说也仍然是从现在的角度，如果说下一步外界对以色列的压力包括以色列国内的民意发生改变的话，那么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发生这种政策上的改变，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从现在来看，我觉得从以色列国内民意的这种呈现的情况来看，内塔尼亚胡他的这种强硬的态度反而有可能是比较顺应以色列国内民意的。
1: 哦，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在顺应以色列的民意啊，同时也是想保住自己的这个政权和地位，是吗？
0: 对，
1: 啊，
0: 我的看法是。
1: 那么我们看到美以现在的这个矛盾啊，确实有对局势产生影响啊。很多人说呢，这个以色列会失去美国的支持，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一定的支持。那么您觉得会这样吗？
0: 我觉得这里可能性很小。我们说什么叫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1: 就一点支持都不会减少吗？
0: 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受减少。
1: 真的吗？他口头都骂成这样了，就是嘴上都不饶人了。
0: 你想想以色列跟美国之间在中东的关系是什么，你比如看特朗普之前骂以色列骂骂骂，特朗普说了在美伊之间的谈判协议里面要加入亚伯拉罕协定的关键条款。就是这个我们说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支持是什么，跟以色列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装备，提供相应的技术，进行联合的研发。那么这个我们看看美国国内这一段时间刚刚有个法案，就是要加强美以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叫做一体化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在国际上面，在中东层面对以色列进行全面的支持。那么在防务上面，比如说向以色列提供防空反导的各种各样支持，他可以牺牲到科威特，牺牲到阿联酋，牺牲到巴林，牺牲到沙特，但是他在美以战争里面没有牺牲以色列。这些哪个会改变呢？哪个可能会改变？所以我觉得就是口头上面啊，美国的一些媒体说啊，这个特朗普跟这个内塔尼亚胡吵架了，然后呢特朗普就能像对付乌克兰那样去对付以色列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的时候政治上面。

0: 看起来如何，包括公关策略上面如何，和实际操作层面是两个事情。
1: 嗯，那么美国对于以色列还有多大的约束力？就是如果像您说的，也不会减少支持，双方很多东西还是深度绑定的。那么，那能影响？就是说，说白了，美国能让以色列按照自己的战略利益和战略规划去行事吗？还能约束得了吗？
0: 这就像有的时候我们问以色列是不是能够影响美国的决策一样啊？就这种影响，我觉得就是普通民众对这种影响的概念很奇怪。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说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都很清楚的知道双方是不能拆伙的，那么以色列就出了问题之后美国方面要有的时候要拖这个底，所以它是一个相对的模糊的概念。那这个模糊概念就要看大家谁在这个操作过程之中能够不突破底线的情况之下更推进一步了。那么打个比方，现在以色列突然对伊朗发动袭击把美国拖进战争，这个可能性有没有？有。这也是我觉得美国国内现在无论特朗普政府还是民主党方面都很担心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要敲打以色列。但是反过来说，如果美国跟以色列方面对伊朗的比如说导弹能力无人机能力进行打击，由以色列来开这个火，然后事后美国说看以色列打的我还是要支持他，那这个状态其实就是一个配合呀。这种配合在未来很有可能会发生，因为我们讲对伊朗导弹无人机能力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能力这种担心，不是只有美国在担心，不是只有以色列担心，甚至周边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也在担心。那这种担心其实要比伊核协议的就是对伊核问题的这种压力更大。那么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说到现在为止谈判中完全没有考虑这些问题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很有可能在未来会看到美国跟以色列之间在这个问题上面出现一些事实上的打配合的一个动作。
1: 嗯，那么潘老师，我们看到这个美以的这个矛盾啊，可以说在镜头下啊，应该说在媒体的这个曝光下，全世界都知道了，对吧？包括特朗普所谓的骂内塔尼亚胡的具体的一些说法，那真是具体到单词儿，具体到字母了 ，F 开头的，对吧？但是另外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一些内部的矛盾在被曝光的同时，总感觉呢是云山雾绕的啊，到底真的假的，到底怎么回事？你像这个伊朗总统佩特西奇扬。啊，最近不是有传闻说他要辞职啊，但是说的都有鼻子有眼的，说他已经找穆杰塔巴去辞职去了啊。当然了，伊朗官方那都是否认的啊。怎么看这个事情？
0: 我觉得就像美国国内一样，就像以色列国内一样，伊朗国内其实也有这个强硬派跟这种就是尽快谈判这一派的这种博弈啊。因为对伊朗来讲，伊朗现在虽然好像这个政权在短时间内不会崩溃，但是如果不能通过谈判解决这个制裁，不能够获得比如说被这些扣押的资金的话，那么伊朗的民生是没办法有彻底的改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国内就是跟西方的关系要尽快协调，这一派跟强硬派之间一定也在发生博弈。而且我觉得在这一轮的这个美以伊冲突的过程之中，伊朗国内的强硬派的声音跟这种至少在这个气势上有可能会有上升。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会对未来伊朗的国内的这个政权带来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本身同样不可能改变伊朗的整个一个大的策略，就是伊朗方面想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它是一定要通过谈判，通过逐渐的解除制裁，通过恢复对外的这种交流，尤其是经济上的关系来解决。就这点上不能说是伊朗通过比如加强军事手段，通过所谓的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收钱就能够解决他的问题，那个是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就像美国跟以色列国内也有很多博弈一样，就是伊朗国内也会有博弈，就是相关的一些信息的这个露出既有可能是对方那么试图打击伊朗士气的手段，当然也有可能是伊朗国内博弈那么的一种向外的吹风，就这种吹风我觉得是可能的。
1: 嗯，那么白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伊朗现在在和美国的这种较量中啊，的确不光是谈了啊，那么伊朗已经说谈判中断了，那么就是要用导弹用武器去说话，那么事实上确实美伊也发生了这种交火。当然在伊朗看来它是有充足的理由的，是因为你先动手了， 对吧？你打了我的这个港口，打了我这个海峡沿岸地区的一些目标，我当然要还手。但是呢，我们看到也有分析认为，现在伊朗的对美国的态度，对整个冲突形势的判断，是由军方，是由强硬派为主的革命卫队在主导。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呢？这个是一个客观的情况吗？
0: 我觉得这个就像你说，美国方面对伊朗的打击是不是由军方来进行的呢？是，
1: 那肯定他枪杆子在他手里，他得动手啊。
0: 到底是怎么样去操作？那么我想，两个就是每一个国家国内都会有不同的小的圈子，都会有鸽派跟鹰派。那么当然，我们说这个过程之中，鹰派跟鸽派之间是不是就一定是这种矛盾的，还是有可能打配合？你像伊朗方面有没有可能性是通过这种军事手段来这个向外界释放信号，我们必须就是要求外界去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让谈判尽快的推动，这个是有可能。我觉得现在伊朗方面也是两手准备，如果能谈最好，但是整体上对美国方面的信心不足。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立足于谈，但是也在准备打。那么我觉得这点上跟美国方面跟以色列方面没有本质区别。
1: 嗯，那么在这个革命卫队对于伊朗国内包括对于美国的谈判的事项这个话语权的增多，那么有哪些影响呢？
0: 我想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说，就是伊朗国内，就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些年突破封锁的过程之中，它其实已经形成了军事以外的经济啊、政治啊这个一系列的影响力。就这种影响力当然在伊朗国内会带来很多的影响，那么尤其是对伊朗的经济生活。那么现在我觉得就是外界很担心，你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问题，那么未来那么共和国卫队在其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么会不会有这个既得利益的存在，那这些呢可能都会让外界有一些担心。那么另外就是对于伊朗来讲，伊朗方面现在如果说继续以完全强硬，而不是说一种相对灵活的方式去应对的话，那么第一，我们说中东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那么最重要的还是伊朗国内的问题，它得不到解决。你不可能说通过这个搞导弹能力、无人机能力，伊朗国内的民生问题就解决，这个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块来说呢，伊朗自己也要做出自己的判断，就是到底怎么样去选择一条对伊朗更好的，尤其是更有前景的道路啊。这个我觉得从伊朗现在的政府佩德西央政府从上台之后一直以来是强调希望能谈的，而且呢伊朗之前在这个美以伊战争爆发之前啊，在这个谈判过程之中实际上也还是展示出了足够大的灵活。当然这种灵活本身有没有真正的能够解决现在的困局的，这个也很难讲。所以我觉得伊朗方面现在手中有了比之前想象的更多的牌，但是现在面临着美以的这种更强大的军事体系的时候，伊朗可能有的时候还是以被动的这种应对为主。
1: 嗯，白老师，我们最后再来谈一下接下来中东局势美以伊冲突形势的前瞻啊，就接下来您认为局势会有哪些变化，或者说有哪些变数是值得去观察的呢？
0: 我觉得现在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大家的这种信心跟耐心逐渐消耗殆尽的时候，那么会不会就是认为先打。而且我们说这个谈判本身虽然可能伊核问题受到各方的关注，但是我刚才说的导弹跟无人机问题在军事方面，在这个安全框架的角度来讲其实更重要，甚至一定程度上比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还要重要。但是如果在谈判里面就不呈现，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这种假旗袭击也好，这种非正常的一些军事手段的使用也罢，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从中东的情况来看，就是之前那么高烈度的打击，大家承受了如此大的损失，那么整个国际社会在买单的情况之下，大家都发现以自己现在能够付出的代价是打不出自己想要的结果的，就这一点的认证我想只要有理性是能够认识到的。那么现在只不过是因为缺乏互信，所以也没有办法让步。那么但是拖下去，伊朗也好，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谁都不见得能拖得下去，甚至我们说整个世界也拖不下去。所以我觉得现在要看，第一是国际社会能不能够施加更强大更有效的影响，第二呢就是 如果说真的发生了进一步的冲突的话，那么能不能够维持表面的这种停火状态？因为我们说现在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停火了，大家都在打，但是至少还维持表面，就这个还给了一点点信心。如果最后连表面的停火也维持不住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接着打下去了。

0: 种状态对于整个世界来讲很难承受，所以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大家离此局不远，但是还有一丁点的这个一丁点的这种曙光啊，那么能不能抓住这个很值得怀疑，反正我个人对前景不是很乐观。
1: 嗯，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你关注和梳理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您可以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往期的这个节目啊，也可以参与话题讨论跟我们互动。另外呢，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和您一起来聊当下的军事热点。各位，我们明天见。

这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那有没有要送礼的朋友？有没有要宴请招待的朋友？端午佳节，好友相聚，把酒言欢，这个酒啊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想要花更少的钱喝到好品质纯粮酱酒的朋友，一定要

0: 注意听了，来自贵州茅台镇华人原厂定制的53度的纯粮酱酒马年纪念酒，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了。你现在打进40071001909，40071001909，到手2瓶500毫升正装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整箱购买再减10元，到手6瓶只要199元。赶快拨打40071001909，40071001909。为了回馈各位听众的支持，值此端午佳节，平台和酒厂申请了1000箱的库存，给大家进行福利补贴。平时用酒需求量大的朋友，今天下单2箱再送您1瓶，下单3箱送2瓶，下单5箱直接免费赠送1整箱，995块钱到手整整6箱36瓶，1瓶划下来才27块钱，一杯奶茶的价格。官方扫码价1瓶是498元，拿出去送人或者自留日常饮用都非常的体面划算。1000箱补贴福利售完就不再补单了，所以说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01909，40071001909。南京玄武区的吴叔叔说，这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就下单了，现在已经收到了，收到货后就打开品尝了，这酒的口感非常的绵柔，不像有的酒辣嗓子，喝下去不呛口不辣喉，一看就是真材实料酿造的，非常不错。现在呀都有点不敢相信，69块钱2瓶的酒质量能这么好，趁活动还没结束赶快多订2箱存着慢慢喝。非常感谢吴叔叔的反馈，纯粮酱酒保存10年都没问题，越存越香。刚刚看到尾号4438的听众留言说，69块钱2瓶酱香白酒是真的假的？不会给我们以次充好吧？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听众不相信，怀疑我们的酒质，保证正品，保证您现在打进40071001909下单，69块钱到手的是2瓶500毫升正装的酱香酒，而且全部包邮到家，您满意了再付款。我们这款马年纪念酒是由茅台镇的华人酒厂自己收购的老窖池进行投粮酿酒的，因为此次端午节的福利力度是真的大，而且补贴福利仅有1000箱，售完就立刻下架，福利不等人，先到先得，赶快抓住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40071001909，400710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云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座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中波846调南京地区调频100.5，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说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副主任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到的就是孩子啊，那孩子压力大的时候，没胃口的时候，甚至肠胃不适，我们怎么才能够吃得开胃又饱营养？那么复习到很晚的话，如果说饿得睡不着，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去吃一点东西啊？但是呢，又能够不影响睡眠和第二天的状态哈？那我想这个大家也是关心的。还有啊，这个中高考在即，那么考前到底怎么吃是合适的？那今天节目我们将会来做重点的关注，也欢迎大家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热线02584454238也是开通的，各位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和我们取得交流。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收看节目，回听回看节目，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
6: 夜莺啼绿柳，皓月

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也是跟营养有关的啊，关于这个外卖的这个话题哈。你看现在就是，很多的一些朋友啊，我想可能不仅仅是年轻人，可能更多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因为种种原因会点外卖。那么点外卖该怎么点，又该怎么吃是比较健康的呢？用手机点一份外卖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那不可否认，外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但是如果外卖选择不合适的话，那其实人体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滤器，肾脏就会承受到重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来介绍啊，这个我们如何既能够享受外卖带来的便利，又能够啊让身体保持健康。首先我们得来简单认识一下肾脏里的这个小工人啊，肾小球。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非常精密的滤网，它每天在负责过滤血液，把有用的东西给留下来，把废物和多余的水分给排出去啊，变成尿液。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啊，这个滤网它是不可以再生的，也就是说它坏掉一个那就少一个，一旦大量的损坏，其实肾脏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工作了，废物就会排不出去。那你想想看，这是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呢？到那个时候啊怎么办啊？可能大家也听说过血液的透析，也就是人工肾啊，来维持生命。透析不仅花钱多，生活质量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保护好肾脏是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健康生活的一个前提。那我们在了解到这个肾脏的作用，或者说我们对于肾小球的这个保护的必要性之后，就来说一说有一些伤害肾脏的食物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啊。第一个就是重口味的隐形盐，它有一些出现的方式，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制作的方式，这个菜肴的制作方式也好，或者我们听到一些菜名，其实就要来关注到它是不是有过重的这个隐形盐啊。比如说代表食物就是酸辣粉啊、螺蛳粉，还有这个炸鸡、麻辣香锅、腌制烧烤等等。那其实外卖为了让口味更好，或者说让大家更喜欢吃，它会重盐。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天吃盐的量不要超过5克。五克大概是多少呢？就是那个啤酒瓶盖啊，大概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而一碗酸辣粉的含盐量，就这一碗酸辣粉的含盐量啊，有过相关的实验，它就可以高达8.6克。就吃这一碗酸辣粉，其他你东西你都不吃，这一天你的这个盐的摄入其实就已经超标了。有朋友可能会说，为什么盐超标了它会伤肾呢？啊，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吃盐太多呢，就会造成身体里面这个钠变多。那为了稀释这个钠，身体就会留住水分，啊，那么血容量增加，血压升高，长期高血压就会像这个高压水枪一样，就一直去冲那个滤网，时间长了之后，这个滤网它就会破洞，就会硬化，蛋白质和红细胞就会露出来，它就形成了蛋白尿，这就是肾脏出现问题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其实前些天跟一个朋友这个在交流的时候啊，我们在交流这个减肥的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当时就讲说某一天他那个体重增加了1斤。我说你干嘛了？你那天是不是吃了很多东西啊？他说那天我早饭就可能就没怎么吃，午饭也吃的很少很少啊，就是到晚上的时候熬不住了，我点了3个外卖。我说你都点的什么呀？一份小龙虾，哎，一份小龙虾我记得最清楚了，还有两个，啊，还有一个西瓜，吃了他可能没有吃完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他点了3样东西。我说我听上去可能也都不是那种哈，说是这个吃了以后好像特别特别能长胖的东西，没有。我听上去为什么呢？我觉得不是那种糖分特别高，不是那个碳水特别多、油脂特别多的。我说那你为什么会，这个长1斤这么多呢？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我觉得可能是口味重啊，小龙虾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东西？口味重，他说，因为口味重了之后，你那个盐在身体里啊，这个多了之后，它就会锁水，那个尿液就变少。哎，你别说，他还挺懂的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就是伤肾的食物，第一个就是隐形的盐，过量的盐；第二个就是这个快乐水和续命茶。你一听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奶茶呀、碳酸饮料啊、含糖果汁啊、风味咖啡啊等等。一杯奶茶当中糖、脂肪、咖啡因和各种添加剂凑在一块儿，对肾脏是很不友好的。它伤害肾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高糖。高糖糖分会这个代谢产生尿酸，那尿酸结晶呢像一个小玻璃渣一样沉积在肾脏当中，它会划伤滤网，引发痛风性肾病啊。含磷添加剂，这个磷是十字旁那个化学物质的磷啊，含磷添加剂。那么奶茶里的植脂末含有无机磷，人体几乎会100%的吸收，磷太多就会打乱钙磷平衡，导致肾脏里的微小血管的钙化，它也会加速滤网硬化。还有就是脱水，咖啡因和糖都有利尿作用，有这个利尿的作用。那喝多了呢，反而会让身体悄悄的缺水啊，血液变浓，肾脏血流减少，代谢废物排不出来，就导致会损伤肾脏细胞。这第二个，快乐水和续命茶为什么会伤害肾脏？还有第三个，就高脂啊，油炸盛宴，代表食物炸鸡、油条、烧烤啊，这个红油火锅啊等等。那么长期吃高油的食物，血脂会升高，多余的脂肪会沉积在肾脏当中，就像滤网上糊了一层油，那它的过滤的功能不就急剧下降了吗？医学上有一个词叫做肥胖相关性肾病，它表现为蛋白尿和肾功能的减退。哎，这个其实很形象啊，我们想想看，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家里有那个面粉筛。

0: 的哈，那个网比较细的，大家就有印象了，就能够感知到了。你稍微那个油脂有一点，那你那个过滤功能完全丧失。所以他就是很形象的就讲到啊，这个油吃多了，肾脏就会被油给护住了。这第三个高脂食物，还第四啊，增鲜的调味品，比如说麻辣烫、关东煮，哎呀，这个汤底醇厚的面食啊，重味的炒菜啊，因为为了提鲜，商家会放比较多的这个味精。那味精它有什么呢？就是谷氨酸钠。那它伤这个肾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研究发现，长期吃太多的味精可能会导致肾脏局部缺乏维生素 B6， 而维生素 B6 是帮助肾脏抗炎啊、代谢草酸盐的重要的帮手，缺了它，肾脏的自我修复能力会下降，容易长这个结石或者是纤维化。这第四类还低。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伤肾的四类的食物，就是要注意啊，一个是重口味的隐形盐，第二就是快乐水、续命茶，第三是高脂的油炸生腌，第四是增鲜的调味品。那大家说啊，如果我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我只能点外卖，或者说我有些时候不得不点外卖，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点外卖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吃饭啊，你自己在家吃饭，我们常会说孩子别挑食，可是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恰恰要挑食。这个挑不是挑某一类的食，他挑的更多的我觉得是做法或者说是类别啊。比如说我们首先要学会挑食，点餐的时候要备注少盐少油，不另外加糖，
1: 是我们迅速的代谢我们水分的这种蔬菜，那尽量少一些。
0: 哦，
1: 啊，
0: 嗯，这就是会快速代谢水分的稍微少一些哈。
1: 对对，是。
0: 好，那戴主任，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为什么要注意饮食，是因为要避免一些突发状况的发生，什么肠胃的呀等等哈。那么假如说突发了这种，比如说腹泻、上火、感冒，那如果有一些症状，这个有这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饮食上有什么需要去紧急做一些调整的呢？
1: 如果你像孩子平时胃肠比较敏感，容易有一些叫我们叫肠易激综合症，就是我想冷的吃点这种辛辣刺激的，那就可以容易拉，可能会容易拉肚子。那这时呢，其实我们就是要规避一些你想生冷的，就是我们高考期间饮食或者中考期间饮食，我们尽量避免做一些凉拌菜。
0: 嗯，
1: 不管是自家做的还是外面买的，我们尽量避免一些生冷的凉拌菜。
0: 嗯，
1: 尽量是做的，就是说是烹饪过的，经过高温的，蒸的、煮的，或者是炒的都可以。但是尽量避免这种凉拌的、这种生冷刺激的沙拉呀、刺身啊这种之类，尽量减少。同时呢，还有辛辣的，就是说很多大蒜呀、辣椒啊这种菜，还有刚才说的产气的，就是薯类的，这些我们减少。那这些食物呢，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哎，孩子肚子不舒服，有点轻微的这种拉肚子，那我们这时候可以加一点，做点小米粥啊，或者干面条啊。或者是蒸一点山药，或者是烤馒头片，还可以做一点，就是说我们把那个苹果，像我们小朋友可能肠胃比较弱的，都可以吃一点这种蒸熟的这种苹果泥，这些呢能够帮助我们去收敛这种去收敛胃肠这个肠道的一个作用，那减少腹泻的这种情况。当然如果你也可以是补充一些益生菌啊，你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比较严重的明显的，那还是要及早的去就医。
0: 我觉得您这个提醒啊，非常的，我觉得大家听了之后马上能记住，就是在考试这段时间一定记住，不要给孩子吃凉拌的食物，包括自己拌的，包括自己在外面买的，不要给孩子吃这个凉拌的食物，生冷的，然后还有就是薯类的啊，这个不要吃，大家可以记住啊。
1: 比较高，
0: 对，
1: 是的，
0: 如果说有那个肠胃不适，可能有一点拉肚子啊什么的，可以吃小米粥、烂面条，然后可以比如说吃点益生菌啊什么的。当然，如果严重了，赶紧去医院。那好，我们继续向戴主任请教，就是有一些小朋友，这个就不是这个中高考的这个话题了，就有些小朋友啊，我们会觉得，他很瘦，就一看那个小胳膊一点点细。像这样的小朋友啊，就是如果是饮食吃东西挑食啊等等哈，是这样的情况造成的，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够帮助他来增强营养，来能够让他的这个体重稍微的增长一点点啊？那怎么就是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
1: 会的，我们门诊上面会遇到。说老实话，我们经常跟病人开玩笑，我说我们经常遇到两类，一类就明显的营养不良，说老实话有点营养不良的。 啊，现在很多人认为

0: 这个时代了，我们这个物质这么丰富啊，对吧？会不不是那种匮乏的那种时代，怎么还会有这么那个叫什么？还会有素的？
1: 对，怎么还会营养不良的那么多营养给他？但实际上真的有，我们就是我们看那个小朋友，有一些他挑食啊，那胳膊真的很细，嗯，
0: 是的，当然我们就是比较胖的，那我们今天谈可能就是比较瘦的，那比较怎么增加体重呢？苏老师的话，比较瘦的孩子他还是一个就是他吃的量明显是少的，
1: 嗯，
0: 明显是少的。那我们其实在做，所以说你在饮食上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是少量多餐，他本身的胃肠道的就是说苏老实话他本身的那种吃的量少，那我们给他加餐，你可以在隔开相当于正餐的2小时之后，你这样10点啊，下午3点你可以给他加一些能量密度。

0: 那这个检查的话，就是说，如果孩子他是有一些粉状，他直接可以充充完之后直接去补充他能量的，也都是可以的。哦，您讲到就是会不会缺某一种营养素？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孩子需不需要去做这个检查？他有没有可能缺？是比如说是依据他很瘦，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要去做这个检查呢？
1: 其实我们可以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年龄段的孩子，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他不会经常去测量他身高体重，那你就看他同龄孩子里面比，那在别在同龄孩子里面比，说的都是倒数第二，那他可能说老实话是提示你这样的孩子有可能就是蛋白质能量，就是你整个的营养是不够的，热量是不够的，所以导致他各自啊各方面都会有点缺乏。那如果还有一点。 你看缺铁性贫血，那我们可能脸色啊，或者是眼那个指甲呀，或者他的那个眼眶的那个眼结膜啊，这如果比较苍白，那可能他会有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啊，这可能会提示的。那他有些孩子他可能胃口就比较差，或者是你自己家里面不太注重，就是说一星期会不会有一星期会不会有内脏啊，或者有一次海鲜啊这种。
0: 这种因为一般性这种的，它里面的锌或者是微量元素含量会比较高，不是很大，注重搭配的。那我们可以去查一查有没有营养微量元素的这种缺乏。那这个都是很简单，是能够直接通过一个生化检测就能够看到了。就是您讲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对比的，就是说如果在班上他确实是很瘦很瘦，或者说个头可能确实很小的情况下，可以带去做一个检查，他未必是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检查能够知道。现在有一些家长，我们比较喜欢到网上去问哈，就是到网上去什么问 AI
1: 呀，或者说跟这个其他的家长啊，我们去交流，这个呢不是不可以，但是他不能够作为我们判断的一个依据，特别是有些家长要给孩子补什么，真的建议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了相关的检查之后，听医生的哈，不能擅自去做这样的一些补充。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缺乏和治疗的剂量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本身是属于一个，就是说属于缺乏的状态，那它补的和我们预防，就是说可能我正常，但是我 预防剂量，那它是量上面剂量上面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正常的，我可能只需要一些预防的剂量；那缺乏的，那我需要一些治疗的剂量。那量有一个区别的，所以说不要盲目的自己去补，就是说是盲目的，我们自己去跟说，哎呀，他们去查啊，孩子缺少什么，然后我们就补一补。但是你如果是补的不够，或者是补的不合适，补的过量。
0: 都会出现问题的。是的，那戴主任也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我们来解答几位听众的提问哈。有一位听众说，我的女儿啊特别在意身材，最近压力大，反而胖了10斤。她现在上初三，马上要考试了，还在想着减肥呢，我怕影响她的精力，但是呢又不敢就是强力的去制止她，或者说不敢这个时候不敢跟她去有过多的这个争辩哈。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从饮食上我怎么做？我又担心她
1: 吃少了，营养跟不上，但是呢，我又不敢去跟他讲，你这不对啊什么的，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戴主任？初三这个时候本身也是青春发育期，而他的睡眠是远远不，就是说他的睡眠是比较晚的，其实肥胖跟我们生活方式关系非常大，跟我们晚睡，跟我们运动少，跟我们久坐，跟我们吃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都是很有关系的。
0: 对，
1: 如果我们尽量的可以让他把，就是说稍微提前到12点之前，尽量再往前11点也可以，尽量提 就是因为很多人。

0: 它的这种，其实我们人体是能够分泌一种色素，能够维持我们正常体重的。但很多人熬夜呀、加班呀，或者是压力比较大，都会导致我们的，就是说我们以前吃的量不多，但是很多人觉得我量吃的已经不多，饮食上面没什么太多的高糖高脂的，但是体重还会变化，还会增加。那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情况的孩子，其实你可以就是说，把一些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能量密度比较低的一些，但体积比较饱腹感比较强的也是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把这说白，就举个例子，你可以把白米饭就换成一些杂粮饭，你藜麦，那它一碗它的能量稍微低，但它饱腹感各方面还是够的，营养也不会缺。其实我们在吃的最主要就是说很多高糖高脂的，还有还吃的太精细了，精米就是我们叫精米精面吃的太多了。其实我们是不需要那么多的精米精面，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一些粗纤维的，需要一些像薯类的，或者是像土豆啊这种之类的，或者像藜麦呀、啊，或者杂粮饭、豆类饭都可以。就是说米饭换成藜麦饭，我把米饭换成加点红豆，加一点豆类的这种豆饭，饱腹感也是很强，但是能量营养其实是更好一点，因为它豆类含有的维生素 B 族会更多一些。啊，全谷物的这种糙米、燕麦都是可以的。
1: 可以跟女儿讲一下啊，这个体重的增加减少不仅仅是因为饮食造成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动作稍微的快一点，然后可以早睡一点点啊。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稍微的在家里，哪怕是在家里稍微动一动，增加一点点的这个运动量啊。然后
0: 对的，
1: 饮
0: 舞
1: 食，
0: 蹈中的运动都是可以改善的。
1: 然后这个妈妈也可以把主食啊，白米饭换成杂粮饭啊，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我的儿子上高三，孩子一紧张就容易拉肚子，说之前一模二模，他确实出现了肠胃的不适了，说现在很快要考试了，我该注意怎么样去预防呢？
0: 其实是这样的，孩子的紧张就像我们讲，有时候叫易激压力呀、啊，或者他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其实胃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紧张这都是非常相关的啊，关啊。那这时候呢，其实一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饮食结构上面的粗纤维很多，像韭菜呀、芹菜呀、薯类呀，包括一些产气的，像大豆啊、豆制品啊，这些都要稍微少一点，要吃的稍微细一点啊，不去吃过多的粗纤维的东西，你可以吃的细一点，你可以吃点瓜类的食物啊，包括你可以吃一点这种粗纤维含量比较少的，就像那种精白面，你可以适当的，哎，你可以说我不用去吃那么多杂粮的，我可以精白面，那不同情况下面不同对待。那这段时期呢，你可以帮他讲，把胃肠道呢稍微就调整一下，也可以吃点益生菌。益生菌其实就是说，你现在就可以，就是说前面哪怕有一两个月或者一两个星期都是可以去吃的，可以去吃点益生菌啊。改善他一下胃肠道的一个有益菌的这种情况，那也是改善的。还有一个就是注意我们的这种，就是中国人讲，就是说，这个胃肠道的这种饱，就是说不要着凉你像晚上空调啊，或者是一些，包括有一些之前，因为他可能不能去朝阳上面不能去贴小暖宝宝，但是你之前可以去给他贴的暖宝宝，平时都去贴，就是注意一下他的这种温度的这种，就是可以的。
1: 对，就是在饮食上，刚才戴主任讲的，有一些就不要给他吃了，像薯类的啊，容易胀气的，还有我想您前面讲的这个凉拌的，包括您提到的有一些这个蔬菜啊，那个粗纤维的啊，什
0: 对，
1: 么韭菜一类的啊，就少吃。然后你的情况跟前面那位就不一样，是反过来的，你可以多吃那个精米白面，不要吃粗粮，是这样吧，戴主任？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的问题我觉得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位家长讲，他说我们家孩子上初二，然后早上起来一点胃口都没有，你让他喝牛奶，喝口牛奶他都想吐，说这怎么办啊？上午4节课他肯定撑不住啊！我就不知道他除了喝牛奶之外吃其他东西怎么样哈？就是像这样的胃口不好的小朋友，其实前面戴主任也提到了，他因为他主要讲到了喝牛奶的问题，那如果不喝牛奶的话，肯定应该也有可以代替的，我想，戴主任，
0: 对，
1: 他像他这个情况怎么办？
0: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有的人你空腹的时候喝牛奶，本身我们牛奶里面它含有乳糖，那很多人他就相当于包括现在很多老年人，他就不能耐受乳糖，包括不能耐受乳糖，他本身在空腹状态上面，你就让他空腹喝牛奶，他肯定觉得胃肠道会有不舒服，会有不舒服。一个是这种情况呢，是我建议就是。

0: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3: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

0: 跟老师学习国学一一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脚底下走路也有劲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好了，来6点钟回来，咱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平安师傅跟我说，他说他应该是摩托车私自处理的。他说你看，私自处理钱也不多。他说我当时车子也发动不了了，还要找拖车啊，发动机拿榔头就敲碎了，卖废品卖了200块钱。10多年前也没什么学法减分啊，可是现在发现有影响，但是已经无解了。对的，啊，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影响。啊，谢谢大家的坦诚。然后刚才那个给我发信息说，小东，我的车都24年了，我也没事啊，我也正常骑，我还能够那个交管12123，我能够正常用。就是那个给我发信息的那个听众，然后有听众说他肯定是没上牌，我也这么理解。啊，如果他的车上牌的话，逃不过系统的，那不就黑车吗？啊，那黑车就不要出来炫耀了。啊，如果被抓到的话，你要不要告诉我？你敢不敢告诉我你是哪个城市？啊啊！如果车还能骑，对不对？我们不鼓励违法，但是我至少觉得咱们低调点呗。电动车就电动自行车是吧？电动车很久没骑，被盗了要报警吗？也不想要了啊，那不用报警。啊，来，我们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

0: 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我直播的时候，你就可以打这个电话啊。再报一遍号码啊，02584652577。来，苏州的李先生，你好。
1: 哎，强东老师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哎，是一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事发是在今年的3月7号
0: 啊。
1: 然后我有一个合伙人，他自己急需钱啊，他找了一个
0: 什么合伙人？什么合伙人？一起开公司的？
1: 对，公司的合伙人
0: 啊。好的，
1: 嗯，
0: 然后
1: 他个人，他个人需要钱
0: 啊，
1: 然后找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贷款的机构
0: 啊，
1: 嗯，然后第三方贷款机构。当时他去合伙人去办的时候，说他的那个贷款的资质不够，然后需要找个那个信誉好的人来进行信誉担保。
0: 那就是说他贷不下来呗？
1: 对，
0: 啊，
1: 贷不下来，嗯。
0: 找你了？
1: 对，他找我了。
0: 啊。
1: 然后3月17号的时候，合伙人打电话给我来，然后过来来接我，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了那个第三方的那个机构。
0: 啊，这机构就是一个放贷公司。
1: 对，是这个放贷公司。
0: 啊，好。
1: 然后到了那个第三方那个机构以后，有一个小房间，我们进去以后，他先看了一下我的那个征信报告。
0: 哦，你打出来给他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打出来给他
0: 了，然后呢？
1: 然后就是给我讲说，告诉我一些贷款的一些就是要求，还有一些风险的一个状况。
0: 好，我打断一下啊。就是事情发展到这里，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自己将会成为什么样的这个身份？比如说你是担保人还是贷款人，你要承担什么样的风险？就是事情发展到这里的时候，你明确这些事儿吗？
1: 对，所以说我就问他了，我说这次担保的话是什么样的担保？他然后告诉我的是什么？就是说帮合伙人信誉做担保。
0: 那就是说到这事情发展到这，按照现有的信息，你应该成为他贷款的这笔贷款业务的担保人，对不对？
1: 对，信誉担保人
0: 啊。你不强，什么叫信誉担保人？担保人就是担保人。
1: 对对，
0: 哎，什么信誉担保人不用还钱吗？
1: 嗯，
0: 什么叫信誉担保人？你是担保人就是担保人，他还不上钱你就得还。强调什么信誉担保人有什么意义呢？搞这些名词。
1: 哦，就是他告诉我说，
0: 那你
1: 担保吗？
0: 那你到这个时候，你是愿意给你这合伙人当担保人的吗？
1: 他讲的这个的话是说，就是钱贷款还是他贷嘛，合伙人贷。
0: 对呀，他贷款，他是贷款人，
1: 嗯，
0: 你是担保人，你是愿意给他当担保人的，我这么理解对吗？
1: 对对对。
0: 啊，好，那你继续说，
1: 嗯，
0: 来。
1: 然后我又问了他，我说这笔钱，我就问他，我说这笔钱贷款的话，需不需要我要和我的合伙人共同去还？他说这笔钱不需要，就是说不需要我偿还，就是由合伙人每月去月供。
0: 那他还不上呢？你不是担保人，你是做生意的不是吗？你不是跟你这合伙人一起开公司的吗？
1: 是的。
0: 你都开公司，你都创业了，你不知道担保人的概念？
1: 嗯，
0: 不知道是吧？
1: 有了解，但是没有那么深奥，就是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就是网络贷款的一样的性质的一个担保。
0: 不，这跟网络贷款还是咱们俩去银行里边贷款，这是没有区别。就是担保人他还不上钱，你就要替他还钱。你咱们都当老板了，怎么会对这个不了解呢？
1: 是的，所以说对。
0: 那继续说，继续说，
1: 嗯，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他说贷款的这笔钱啊，他会有一个监管渠道，会锁定3到6个月的还款钱在这个账户上面。
0: 嗯，
1: 害怕合伙人忘记还款，造成逾期，对我的个人的信誉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
0: 嗯，
1: 他是这样说的。
0: 嗯
1: 嗯，然后就是说这笔钱的话，合伙人也动不了，就是我两个谁都动不了，
0: 嗯，
1: 就是保证3到6个月。
0: 嗯。
1: 没有被动的情况下，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又告诉我说，合伙人在3到6个月的信那个征信也不能动，
0: 嗯，
1: 3到6个月过后把这一笔贷款的担保人拿掉，全部转到那个我的合伙人名下去，对我不会造成任何损失，
0: 嗯，
1: 这是他当时讲的话，
0: 嗯
1: 嗯，然后就是放完款以后，第三方机构是
0: 贷了多少钱？放款放了多少？
1: 97万8吧。
0: 啊，97万8啊，然后。

0: 后呢？
1: 放款后以后，第三方机构是把钱放到我的银行卡上的。
0: 啊，
1: 然后第三方又通过我的银行卡把钱转给了合伙人的账号。
0: 你只是个担保人，为什么钱会放到你的账户上？
1: 对，当时我也
0: 我不听过程了。你先说结论，你现在的身份到底是担保人还是贷款人？
1: 所以说，现在我去五月份去拉了一下征信，我征信上面有显示了这一笔贷款，所以说我最近在了
0: 所以结论，告诉我结论，告诉我结论，你现
1: 在
0: 是担保人还是贷款人？
1: 现在看起来是我是贷款人，从征信上面报告上面看起来是我是贷款人。
0: 你不是给人家去做信誉担保吗？你怎么会成为贷款人呢？
1: 对，所以说这一点我有点没搞明白，当时什么合同都没签。
0: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什么合同都没签。签合同的方式有很多种，我告诉你啊，咱们你拿一支笔在那个合同上签下你的名字，这是一种签合同。你拿你的手指头在手机或电脑屏幕上点确定、点知道、点授权、点下一步，这是签合同。然后你对着你的手机或者是对方的电脑屏幕点头、眨眼睛、张嘴巴，这也是签合同。你不可能没签合同，你没签合同怎么可能有97万放到你的账户里呢？你干什么了？你说
1: APP 上确实有，他的手机 APP 上确实有做这个事情。
0: 那就是，那你就签了，怎么可能不签合同放给你97万呢？
1: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他在做这个的时候，我还问他呢，我说这个是干嘛？他说只是信誉担保。
0: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有什么奇怪的？
1: 奇怪的，
0: 我有好多话到嘴边上，我就是我怕我说的话太重了。就是咱们都当老板了，都做生意了，我告诉你，如果咱们就是这个意识的话，请等着被骗吧。好，钱放到你账户上了，为什么又转走了呢？
1: 就是要转给他。
0: 那转钱这事儿是你操作的吗？
1: 我没操作，我操作不了。
0: 不是，你账户上往外转钱的话，你得有密码呀，还是得有授权的，怎么可能你操作不了呢？
1: 他那个是有一个 APP， 我看那个密码是他们自己设的。就是我有一个虚拟账号，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虚拟的账号，我看他自己在弄的，因为我的密码从来没告诉他。
0: 那我现在你去银行查啊，你去银行查，是不是能够查到确实你账户里曾经进过97万，然后转给了你的合伙人？
1: 现在主要我问题就是，我现在查不到这一笔钱，查不到这个东西在哪里。包括我，比如说我那个南京银行的那个，贷了17万是吧？比如长江银行啊，对，长江银行，我现在都不知道。
0: 他是97万是分多家银行多笔贷下来的，是不是？
1: 对。
0: 来，你回答我。然后你除了这个对着系统，你是对系统干嘛了？点头了吗？还是什么露脸了？
1: 点头露脸了。
0: 啊，对，点头露脸了，对吧？好，然后你有没有签其他的纸质的东西？
1: 最后是把钱放款完以后。
0: 嗯，
1: 完成以后，他第三方拿了一个那个借款协议，
0: 谁借谁？
1: 就是合伙人借我的款，
0: 97万，就相当于你的合伙人从你这借去了97万，是这意思吗？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钱就转给你合伙人是吧？
1: 是的。
0: 来，这个借条拿去了。
1: 借条在我这里。
0: 借条在你这里是吧？他借了你97万是吧？
1: 对对。
0: 啊，好了。那你这合伙人现在还联系得上吗？还在合伙吗？
1: 还在合伙，还在能联系上。
0: 那你没问他吗？
1: 我有问他，我有问他，我说你这个是不是 AB 贷啊？他说他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说你有没有签合同？他跟我讲说他当时有签合同，有签了一份合同，但是合同又被第三方收走了，他手里什么合同都没有。我说那这笔钱的负债那就是在我身上了。我说你看一下这是怎么处理，我们又赶快要处理，不行就报警。
0: 那他怎么说呢？
1: 他说让我们先让他也去了解一下，我们自己也了解一下。所以说我就这一直在听咱这广播嘛。
0: 那你觉得你是被你合伙人骗了，还是你合伙人被另外一个机构骗了？你判断是哪种情况？
1: 我判断的情况是合伙人骗了我。
0: 那就是了。
1: 帮他贷出了这个款。
0: 那就是啊，我也倾向于我听下来。

0: 我是倾向于这个的。
1: 对，
0: 因为这个事儿，你合伙人在装糊涂。我告诉你，
1: 嗯，
0: 他在装糊涂。
1: 对，因为今天在跟咱这边通电话的时候，我还又特别打电话给他呢，我说这个东西确定一下到底什么情况，不行我要报警，因为我是三月份弄的嘛，
0: 嗯，
1: 我害怕那个征信里面万一他有延迟或干嘛的，
0: 嗯，
1: 我特意是五月份去拉了一下，我说这批到底在哪里，
0: 嗯，
1: 我去看的时候拉出来的时候刚好在我的征信上面。
0: 那你说你都说你要报警了，他什么反应呢？
1: 他跟我讲说，那我们回头碰个头商量一下，我说这个事要尽早不宜晚，我有告诉他。
0: 你我问句题外话啊，你这老板是多大的老板？你们公司的营收规模有多少？
1: 也就五六百万吧。
0: 那不小了，从个体创业不小了。你如果是我特别建议你请个法务。
1: 嗯，
0: 就是你要是这么干，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法务你要付他钱嘛，对不对？你比如你在苏州当地你请个法务，你要付他钱，对不对？你这个法务要干什么？你要跟法务说，你说我要出去按手印的、刷脸的、签合同，你说这些事情你都要由你来决定。
1: 好，
0: 我真心建议你咱们都是五六百万的老板了，对不对？一年五六百万营收的老板，咱们就花点钱请个法务吧。你这是我告诉你，你说的我都觉得提心吊胆、心惊肉跳的。你咱们做买卖可能是咱们很诚信，咱们也挺老实。我听下来啊，我认为您可能您应该是一个比较诚信经营的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可能确实有一些一技之长，所以咱们还能够在这个现在创业多难呢，对不对？那么你还能做得挺好的，我觉得这全是好事儿。但是如果就这么干下去，这太吓人了。
1: 对的。
0: 这不行啊！来，你电话不挂啊，我给你找个人啊。来，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波，吴律师你好。
2: 你好，
0: 吴律师，来，你处理过很多这种什么诈骗的案例啊？你拿你的经验分析一下，他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他就是被骗了，自己贷款嘛，就被当工具人了嘛。
0: 你这么确定啊？
2: 就是，我确定。他讲是一个，他讲没签过东，怎么可能没签呢？他那个刷脸那个就是那个行为，他刷脸是确认之前的你签的一些字或者给你看的一些条款的一个行为嘛，所以才要刷脸嘛。
0: 但我
2: 他现在
0: 但我刚才他就是被合伙人骗了嘛，就这些事情不可能他合伙人不知道。
2: 对啊。
0: 好，那我现在他合伙人说欠，就是当时钱从他账户转出去嘛，对方写了一个借条，借他97万，那至少这个借条在手里有没有价值啊？我认为是不是有价值的呀？
2: 因为这个是他合伙人给他写的借条嘛，就相当于合伙人问他借钱嘛，然后他的借款的这个支付凭据不就是从第三方机构贷的款，然后又转给合伙人了吗？
0: 对，那我打个比方，咱们假设啊，因为咱们也没透露他合伙人的姓名什么的，对吧？哎，也没透露任何信息。假设啊，他合伙人接下来就耍赖了，就耍赖了，他能不能凭这些借条把这钱要回来呀？
2: 那可以，这个有二期应该有借款有借条，而且有转账记录。这个没问题，这个借款肯定是能要回来，无非就是，他合伙人自己贷不下钱来，通过他来把钱贷下来了，然后从网上已经把借过来了。
0: 那当然了，前提是他合伙人有钱，否则的话就是官司打赢了拿不到钱的案例，咱们也碰到过很多。
2: 对，对对。
0: 那现阶段你给他点建议，他马上干什么？
2: 马上的话是把那个就是他到底是签过确认过哪些东西要搞清楚，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是
0: 他自己都不知道
2: 他贷的。对呀、啊，所以他一定要搞清楚这家，他不好像不是银行是吧？是第三方机构的话，那他也有机构的名声啊，去查一下，只要是正规的都能查到呀。
0: 就是，那我想啊，吴律师，如果有人专门给他下个套，我这么理解，那整个该完备的合同啊、手续啊、逃避法律监管的这些资料，可能做套的人都已经给你预备的全全的了。
2: 对，肯定是全的。
0: 那你都是全的话，那你说实话，你现在报警可能也没什么用。警察一看，你们这不就你这就是你贷的款吗？
2: 这个肯定不是刑事案件，肯定不是刑事案件，
0: 那就麻烦了。
2: 他就是一个经济纠纷嘛，哎。
0: 那就是他现在要去调，对吧？就是当那天在哪个房间、哪个公司签的字，签了哪些，他现在去调清楚。
1: 嗯。
0: 那你我那个李先生，我还是那个建议，你找一个你朋友圈里你都做买卖了，有没有律师朋友？或者说你哎，对你就干这个事儿，你就带个律师朋友去干吧，你别自己去了， 因为你显然你现在什么都说不清楚，你自己签了哪些你什么都说不清楚，对不对？那么我认为你自己去问，你也未必能问得明白。
1: 是的。
0: 你不行，吴律师，你觉得这个建议呢？
2: 对对，这个是一定的。他这个事情完全就是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才被坑的嘛。
0: 但是这个也太草率了吧？你说这97万，我对吧？咱们要说你，咱们都是大老板了，你说这么9000七9万七也就罢了，那97万我们怎么可能？我连干了什么我都不知道呢？我就背了97万的贷款。
1: 嗯，
0: 太草率。
1: 现在目前的话，
0: 嗯，
1: 对，目前的话我已从我的征信上面看到的话，这一笔钱的话是通过四家银行放出来的。
0: 嗯，
1: 只能看到是银行的名称。其他的都看不到哎，
0: 我认为你我认为那个律师的那个建议，我认为你重点参考，你在你们当地找个律师就行啊，就是你信得过的律师，而且你认为他有能力的，你带着他去你当天刷脸的那个公司去，
1: 嗯，
0: 一定要，哪怕合同不是电子的吗？来，你电子的是截图还是打印，还是发电子版给你？你把这些该拿的东西，你让律师跟你一起去都拿到。拿到之后看了材料之后，我们再判断到底这个什么性质怎么搞。
1: 哦，
0: 好不好？而且不要拖。你合伙人如果真的是假设啊，他真的是一时难，他想了这么个投机取巧办法，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他是处心积虑，那我就告诉你，你动作越慢，那97万拿回的可能性就越小。
1: 是的，好。
0: 所以马上办这个事儿。
1: 行的。
0: 啊，吴律师。如果调出来就是所有的判断就像你猜测的那样，那就是想办法找他要钱呗。其实跟那个第三方的机构，其实你也抓不到他什么毛病，是不是？
2: 对对对，他跟第三方机构关系应当是合法的，而且大家讲的就是银行贷的嘛，
0: 嗯，
2: 四家银行贷的嘛，你直接的，因为这四家银行所有的银行都是有就有 APP 的，你在上面或者打客服电话，你来问一下你在里面贷了多少钱，你要相关的手续，只要核实你身份以后，他们银行会给你的，
0: 嗯。
2: 都不要去银行现场，你就直接可以。
0: 但是最终你看啊，假设啊，他去调了一圈，也找了银行啊，所有的手续拿下，全是合法的。其实对他来说，我还真的很难说吴律师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你这一圈下来，你发现你签的东西都是合法的，流程也是合法的，那就坐实了你是贷款人的这个身份了。对不对？而且你是通过正规渠道贷款的，那你真的就是叫什么，你报警也没用。你说你去起诉，你说起诉那个中介机构还是银行也没用，因为什么？是你自己带的，人家都有文件在这。
1: 嗯，
0: 所以就这个套路给你准备的都已经妥妥的，你没感觉到吗？
1: 对啊，所以说知道了以后，我就赶快去拿我征信去看这笔到底什么。
0: 去查，不要那个什么了。你听我的，你就花点钱找个律师跟你一起，是最高效的。而且我不问您做什么行业，但我真心觉得就是你有必要，就是花钱请个律师做你的什么呢？就请个事务所啊，做你的叫法务也好，叫什么顾问也好。然后你就严格按照，以后只要你公司，不管你个人还是公司行为，只要涉及到什么要确认刷脸、摁手印、签字、扫码这种东西，一律要经过律师把关。
1: 嗯，
0: 你这太草率了。我告诉你，就是五六百万的营收一年啊，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个体创业者其实是挺可观的。但我也告诉你，我个人经验啊，五六百万一家公司想拖垮它太容易了。
1: 对的。
0: 哎，我祝您生意兴隆，但是你要快马加鞭的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1: 行的，谢谢小东老师。
0: 哎，不谢。
1: 谢谢
0: 啊，不谢啊，吴律师，谢谢你，再见啊。
2: 好，
0: 再见，
1: 谢谢你、
0: 也跟您再见。有什么这个过程里如果再有疑问的话，还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帮你问律师啊。
1: 好的，
0: 哎，但是你自己行动要快
1: 谢谢
0: 啊。哎，不谢，好，再见。
1: 好，拜拜。
0: 哎，也不能这样啊。我们关于担保人的事儿，我以为他跟我讲了前半段的故事，我以为又是一个给人家担保的事儿。因为咱们节目关于这个担保人，咱们就一个态度，不要给担保啊！不管对方是谁，不管对方跟你说什么，我们节目组对于咱们听众朋友就担保人的这个建议，就一句话：不要担保啊！你不用跟我讲小东老同学，小东什么我什么大姑家的儿子啊，小东我们是什么发小，你不用跟我讲这些。

0: 啊，你不用跟我讲这些，你所有跟我铺垫这些，你不就是为了让我答复你说可以，你们这么好的关系，你给他担保吧？啊，你在我这拿不到这种答案，我关于担保就四个字，不要担保。啊，我不听故事，我不听故事啊，就四个字，不要担保。所以他给我讲前半段，我还以为这是一个担保人的，他成了担保人的故事啊，听到后来，啊，比他成为担保人还要荒唐，还要草率。自己稀里糊涂的给人家做了贷款人了，啊！还有就是谨慎交友吧，好不好？啊，谨慎交友吧。你身边可以都是好人，你身边也可能都是坏人。啊，谨慎交友，特别注意本身就有陋习的身边的一些人。啊，这种陋习是什么？就是在道德上啊，他可能他之前没有违法犯罪，但是他这个人在道德上啊，因为是你身边的人，甚至你关系比较好的人，你知道他其实这个人在道德上啊，跟这个老婆之间呢 啊这种隐瞒自己的这种身份呢也好，还是说跟以前的工作单位也好，还是跟之前的朋友也好啊，你知道这个人在道德上有问题，那么你就要远离这种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能跟别人，他都能跟自己的这个爱人这种关系在道德上有问题，他凭什么不能跟你呀？他都能骗别人，他凭什么不骗你？还有就是，你创业也好，你工作也好，我就希望呢，基本的这种啊，法律和风险的意识，还是要有一些吧。咱们也不是说小东，咱们生活里也不能相信别人，也不是这样的。但是那要分什么事儿吗？让你打征信你就打征信，让你去做担保就做担保，然后对方还骗你成了贷款人，啊，他这97万，我认为是凶多吉少的。啊，你看律师上来就说就是被骗了吗？啊，因为律师应该处理过很多这样的案例。我说凶多吉少是什么呢？如果对方处心积虑骗他，第一，啊，全过程的手续应该是完备的。他报警都没用，啊，97万被骗，妥妥的刑事案件，妥妥的刑事案件。但是律师刚才说的很明确，大概率这个事儿不会成为刑事案件。
1: 一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2: 龙吟山房。
1: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3: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3: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4: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

0: 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5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5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

0: 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0: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7: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3: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2: 阿乐，
1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2: 加掉什么船？
13: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3: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3: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3: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4: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3: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2: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7: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6: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19: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20: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2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2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2: 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

0: 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2: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2: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5: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3: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0: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3: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0: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3: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 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3: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0: 这次全国

0: 播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在播报接下来这个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每天早餐你都吃点啥呢？
1: 这个得分人了吧，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人朋友可能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之类的，而且这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碳水啊蛋白质肯定是要吃的，不然没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啊，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呢往往是不太适应的，所以说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个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自己在家里面泡豆子磨豆浆啊，可以说喝豆浆呢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的，豆浆的植物蛋白呢容易被身体利用，脂肪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还含有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成分。关键呢是它不含乳糖、不含胆固醇，温和又经济，所以咱们老百姓啊从古至今都爱喝它，是餐桌上常见的好营养。
0: 哟，看来你对于豆浆还真的是有点研究呢哈。那我得考考你，这个豆浆适合和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呢？
1: 这可难不倒我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食材大家都听说过吧，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饮食中常用的搭配，和豆浆一起做成营养粉，那口感和营养啊真的是非常值得你来尝试。
0: 这个呢就相当于说是把普通的豆浆做了营养升级了吧，这个呢是把啊营养补充和丰富口感二合一了啊。我担心的是什么呢，这价格是不是就要稍微高一点了，毕竟黄芪、党参也是大家认可的好食材啊。
1: 这个你就想错了，咱们普通啊喝豆浆至少一袋也要3-4块钱吧，
0: 对，
1: 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一袋就可以冲一大碗，现在只要196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组，一共呢是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块钱到手整整90袋，每天1到2袋可以吃上将近2个月。
0: 在这里啊，我们是强烈建议您呢一次订购2组，因为2组呢正好可以打包成1箱，这样的话能够帮厂家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当然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呢继续反馈给消费者，所以呢您订购的2组直接享受半价优惠。那咱们按照2组这个且享受2组半价之后计算的话呢，每袋就只需要1.64块，比普通的豆浆呢还要实惠，营养更丰富。您算一算啊，每天早上呢花不到2块钱就能喝到一碗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浓香豆浆，营养更丰富，用料更扎实。买2组自己喝、老伴喝，或者给亲家、给老姐妹带一组啊，都是既省钱又贴心的选择。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8865050。

0: 4008865050。
1: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偏淡，自己做豆浆又太麻烦，相比之下呢，我们这一款豆浆粉在食材搭配和口感上更用心，而且咱们这个配料表很干净。要知道党参和黄芪的搭配在传统饮食中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现在融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一包，比单独喝豆浆更有风味，营养更均衡。不要错过196块钱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订购两组，还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
0: 是的，今天您单独买一组呢，是196块钱到手70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196元到手整整90袋。这个组合啊，您日常肯定后够喝。不过呢，趁着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的活动，更是叔叔阿姨们聪明的选择，因为买的越多越划算。更何况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的往外跑，我们把原来7天的退换货政策呢，为您升级到整整30天啊，让您买得更放心。别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1: 那有些听众可能就会疑问说，这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你不用担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丝丝甜味，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浓厚的感觉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太美味了。浓厚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啊补充营养。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手我们加量到90袋，一袋呢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块。不要犹豫了，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0: 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不便宜的，很多家庭煲汤呢也喜欢放这两样食材。今天呢，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4样好食材啊，用精心配比和工艺融合在一起，然后呢，按照享受第二组半价之后计算，你只需要花1.64块就能喝上一杯，真的好划算。特别要提到的是呢，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选用优质的黄芪、党参，不采用硫熏工艺。那红枣、桂圆还有枸杞呢，也是精挑细选，然后再通过破壁的技术打成超细粉，比自己在家里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这种做法啊，吸收起来更轻松。
1: 所以啊，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上百年的好食材？温和适口，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味道不太好，现在配上豆浆味道好多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呢有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为您质量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有料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了，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那今天呢，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参与今天电话订购的朋友，到手我们再加量到9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块。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连厨房都不用进，那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还可以呢，再加点燕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上2块饼干啊，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更合适。晚上呢，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用担心啊，说有这个负担重的问题。因为它是植物蛋白啊，没有添加蔗糖，很温和。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了。现在呢，只需要196块钱就能够带走一组，一共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加送您20。

0: 小袋，也就是说196元到手整整90袋。欢迎拨打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1: 那在这里呢，我们强烈建议您啊，一次订购2组，因为2组正好可以打包成1箱，这样能帮厂家呢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继续会反馈给消费者，所以您订购的第2组呢，直接享受半价优惠。咱们按2组且享受第2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那您算一算，每天早上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喝到一碗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浓香豆浆，营养更丰富，用料更扎实。所以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来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祝愿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说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1: 哎呦，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0: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后，我脑子里面一下子涌上来了好多东西，什么那种灶台上的蒸汽啊，还有巷子里的那种香味啊，啊，还有家里面长辈围着围裙在厨房里面忙活的那个背影。
1: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
0: 我最怀念的应该就是家里面长辈炒的那个芝麻
1: 哦，
0: 就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啊，家人呢怕危险不让出门，然后长辈就捏着一小捧那个芝麻倒进铁锅里面，小火就那么慢慢炒，炒着炒着你就可以听见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那个响声，
1: 嗯，
0: 然后那个香味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能够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
1: 这个其实我也经历过啊，但是我们家呢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是有一个小石磨的，就把炒好的那个黑豆放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呢蹲着看啊，然后等它磨完之后，用手指头就蘸一点那个粉抹在我的嘴里，那个豆香味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忘不掉。
1: 我觉得呢，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哈。那个时候日子慢呀，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0: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的。所以后来呢，我也一直在找这个味儿，找了很多年，超市里面各种粉各种糊买回来一冲，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吃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那还要问，就香精兑的吗？跟纯粮食炒出来的能一样吗？
0: 所以前阵子呢，我就闻到了一股这样的香味。我一看呢，就是很多人啊在尝那个样品，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就拿过来尝了一口，没错，我觉得就是那个味道。
1: 哦，那是什么东西啊？
0: 好，今天我们就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五黑粉。
1: 五黑粉，那看来不只有黑芝麻黑豆。哎，
0: 对，你猜对了啊！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哈，你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一共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就这几种黑色的食材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很多人啊冲了一碗之后啊，热水往里面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那种假香，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实，跟当年家里面长辈们在炒那个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特别像，热水一冲就可以喝上，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1: 这太省事儿了啊！你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个小半天的功夫是下不来的。那现在好了，人家给我们配好了，磨好了，我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0: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烧一壶水，一冲一搅，

0: 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胃里暖乎乎舒坦。下午三四点胃里空落落的啊，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1: 哎呦别说了，我这口水都快下来了，快讲讲啊，是怎么个买法。
0: 这五黑粉，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节目热线400-901-5588，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快40块钱。
1: 40块一罐，说实话啊，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呢，买个五罐的是合适的。那一个多月的量嘛，每天早上喝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你的胃口。热线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是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呢，5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所以呢，我这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买法。
1: 更划算的买法，你快说说。
0: 厂家呢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你买一罐两罐，他都给你单独打一个包啊，装小盒叫快递，一份快递就是一份钱。但你如果一次买的多，比如说正好装满一箱，快递还是一次，打包还是一次，但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也省下来了。
1: 那么省下来的这些钱呢？
0: 厂家也说了，全让给咱们听众啊，所以他们专门定制了一整箱的一个价，12罐。那么刚好呢，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到最低，一整箱12罐。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我捋捋啊，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比买5罐呢要便宜了快一半啊。所以说各位听友啊，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钱，一罐40合适。喝好了呢，想长期喝，买12罐呢是238块钱哈、一罐呢是不到20，更划算哈、热线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有时候被儿女说嘴刁，什么都不爱吃。

视，眼睛也都盯着这笔钱。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是位高权重，雄心勃勃，想干一番扭转乾坤的大事业。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想让形象工程马上创造政绩，就得自己想办法筹措部分资金，方法是企业垫资，政府买单。对于胡雪岩而言，这显然是一笔利润丰厚的大买卖，更可助左宗棠捞到更大的政治资本。此时胡雪岩为左宗棠找到了一条筹饷的新路子，从外国商号得到一次总付的贷款，这种贷款没有抵押，由政府担保，担保人是通商口岸的海关，审批人是各省巡抚，各省保证在规定的期限内一定会将款项加利息归还给外商，这为左宗棠解决了大难题。办起事来，如果只是手拿朝廷批文，伸手向东南沿海五省要钱，肯定靠不住。各省经历了多年的战争，财政非常困难，付款不可能及时，要是先把银子拿到手里，让各省慢慢去还贷，最为稳妥。借外债打仗，对清朝廷来说是破天荒第一遭，不合组织，但国库空虚，战事要紧，朝廷权衡之后还是同意此，每月加息0.25%，折合年息为15%，与闰年则达年息16.25%。这种洋债利息高的年息18%，低的年息9.75%。当时刘坤一致书左宗棠，以为借洋款100万，利银也就24万两之多，当为不得已而偶一为之，不可频频举洋债。左宗棠冷笑说，他并非不得已，而是有意就高不就低。高息不但能速急巨款满足军用，还能迫使各地方省份迅速协饷，否则举借洋债的本利都是要由他们来偿还，有洋人的鞭子在后面抽着，各省不敢拖欠，左宗棠不用求人，多府们自会上紧。与此同时，无论是朝廷还是各省，财政是有限的，如果支付了高息，也就是把有限的资源一下子给了左宗棠，也就没有多余的银子支援李鸿章了。左宗棠利用洋债把朝廷有限的资源吸收到了自己这边，李鸿章自然叫苦不迭。北洋水师第一次购买外国巡洋舰是在1879年，而大规模购置军舰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起了一条电报线。天津的电报线架成之后，李鸿章动用他的影响力，邀请光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等宗室大臣到现场观看，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耳发彼得、疏忽而至的通信方式，不禁纷纷赞叹不已。李鸿章于是趁势上书，要求开设电报局和电报学堂，并保举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在李鸿章的强力推动下，设立电报局的计划很快被奏准。李鸿章和盛宣怀先抑后扬，谋定而后动，干净漂亮地赢得了电报开设这一战役的胜利。左宗棠、胡雪岩两人得此消息之后，恨恨不已啊。但是即便位高如左宗棠，老练如胡雪岩，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盛宣怀入主电报局以后将会给他们造成多么沉重的打击。在李鸿章和盛宣怀的阻挠下，胡雪岩办洋务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之后胡雪岩把自己的全部资源投入了生丝期货，当时英美各国开始在上海开设机械缫丝厂，这使得中国传统手工缫丝业濒临崩溃。洋商为了进一步垄断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价格，抬高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1868年，生丝每担市值517两，到1875年已下跌至285两，再过8年更暴跌至200两。目睹此景，胡雪岩认为商机浮现，缫丝产业蒸蒸日上，而作为原材料的生丝却价格日跌，这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据他的观察，主要原因是华商各自为战，被洋人控制了价格权，因此胡雪岩决定靠自己的财力与之一搏。胡雪岩的正面敌人就是英国的怡和洋行，此时双方正在围绕生丝生意的霸主地位展开激烈的较量，
胡雪岩开始介入生丝生意后，对

洋行的高压有了切肤之痛，他开始仔细寻找洋行价格控制体系的破绽。洋行控制了生丝贸易融资、国际汇兑、外销渠道和航运保险，又有大英帝国的炮舰做后盾，似乎不可战胜。然而胡雪岩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难以控制生丝的生产源头。胡雪岩决心占据生丝源头这一战略制高点，一举击破洋行对生丝的定价权。1880年前后，欧洲农业遭受天旱，生丝收成减产。看准时机，1882年五月，生丝出产之时，胡雪岩出手了。胡雪岩开始悄悄行动，在江浙玉蚕村镇四处采购，广发定金，控制货源。果然，市场上五月份生丝收成估计可达8万包，然而在8月份，逐渐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万包。胡雪岩见丝就收，近乎疯狂。晚清学者欧阳玉在《见闻所录》中详细记录了这场商战的惨烈景象。七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积了近2万包生丝，占全部货源的近40%。为彻底控制价格，他力邀丝业同行组成生丝价格同盟，坚持高价出售，试图一举拿下生丝的定价权。一开始，胡雪岩的战略似乎奏效。西方学者斯坦利在《晚清财政》一书中记录，1882年九月，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17县令4便士，而在伦敦交易所的价格仅为16县令3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颐和洋行们突然发现不出更高的价钱就难以买到生丝，他们试图各个击破，但胡雪岩篱笆扎得很紧，稍微有些规模的丝商都被知会要遵守大家约定好的报价。颐和洋行无奈之下，只能请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出面斡旋。赫德28岁就执掌了大清海关，属于典型的少年得志，但是他跟胡雪岩比起来还是稚嫩得多。他以邀请胡雪岩合伙办丝厂为诱饵，以市价以外另送佣金为条件，企图说动胡雪岩做出价格让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门求购，开出的价格是按当时的市价再加800万两白银，谈判之后同意加到1000万两白银，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绝了，他要更高的价格。就在这时，欧洲的蚕丝却见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能够不顾中国的欠收，洋行转而寻求收购欧洲本土生丝，以致丝价大跌，几家大型丝商破产。胡雪岩的处境开始不妙了。要知道，维持价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对加盟丝商的利益补偿，高价收购生丝，提高定金比例，不

0: 手竟是盛宣怀。正当胡雪岩的富康集团轰然倒塌时，1885年初，左宗棠的楚军在西南边陲获得镇南关大捷，李鸿章却罕见地在世界外交史上搞出一个特例，以致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签订了一个有利于法国的中法新约。左宗棠辛苦取得的胜利竟被李鸿章送给了法国人，他愤恨地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1885年9月，左宗棠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病故，这时李鸿章又上了一道足以置胡雪岩于死地的奏折。奏折中声称，胡雪岩向洋鬼子借高利贷，吃了朝廷的回扣。慈禧勃然大怒，下令一查到底，胡雪岩被抄家革职，从此北洋淮军系压倒了湘军。李鸿章和盛宣怀这对政商新典范笑到了最后，也控制了大清帝国的主要财政资源。
1: 的新兵当中脱颖而出，被选拔为特战队员。在战友们的记忆里，训练场上的徐闯永远冲在最前面。徐闯的战友，
2: 就是我们从晋州这边一块儿去的一个新兵连，他自己训练非常刻苦，像一些这个射击啊、是攀登的动作什么的，他都是非常专业，然后每天加班加点的训练，然后我们训练的时候他一遍一遍的反复做这个动作来教我们。
1: 12年的军旅生涯，徐闯屡立战功，荣立个人2等功一次、3等功三次，先后7次夺得武警部队各项比武集训和实战任务个人第一名。他还曾经获评武警部队10大标兵士官、最美龙江卫士，以及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2等奖。这些沉甸甸的荣誉，徐闯他从来没有对外人提到过，直到家人在整理遗物的时候，这些尘封的勋章和证书才被世人知晓。
3: 这套军装也是他当时拍婚纱照的时候穿的这套军装，然后他就是一直在收藏在那个柜子里。在他出事以后，我从那个这个床底下那板子里面把它拿出来的，然后一张一张给他摆上的。这个就是那个10大标兵士官的那个勋章，然后他说这就是他的梦想，他的梦想实现了。
2: 我只知道他得过奖，但是不知道他得过这么多。他也不和任何人说。我们收拾他这个东西，然后看到一个大箱子，2个箱子嘛，里边放满了。
1: 2021年，徐闯因病退役，在脱下军装的那天，他哭的是泣不成声。在回到老家以后，徐闯每天都会在家里的一台跑步机上进行锻炼。他总是跟家人念叨着，一定要把身体给养好，如果有一天部队还有需要，他随时都可以回去。
2: 退伍回来以后，他每天就坚持训练，若有战招必回。他买的那个跑步机就跑坏了，然后还没来得及修好，就然后就出了这事了。
1: 其实这并不是徐闯第一次救人了，早在2023年的夏天和2024年的秋天，看到落水群众，徐闯他也曾经2次挺身而出。徐闯的战友赵鹏，
4: 第一次我在场，晚上也是一个傍晚的时候，夜市，我们俩在一块儿吃饭，就听到有人在喊，有人跳水了，然后他就嗖一下子就冲过去了，我当时没反应过来，然后我就在后边追他，然后他就翻一下那个护栏就到下边去了。当时情况就是也是一个小姑娘。情绪激动，顺着那个有个梯子下水，就下到这儿了，挺深的地方。然后他是先就是劝导，就慢慢说话跟他沟通，然后慢慢离近了之后，一把给拽上来。
1: 而徐闯第二次救人，妻子就在他的身边，这眼看着有人落水，生命危在旦夕，他当即就准备下水。妻子担心水下凶险，紧紧抱住他的腰，拼命的阻拦。而救人心切的徐闯奋力的挣脱，激动地对妻子说，咱们不能见死不救。
4: 他说你哥又去救人去了，然后第二天媳妇跟我说，你劝你哥，他还也是在重复这个话，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1: 徐闯有2个孩子，儿子2岁多，女儿1岁多，刚刚学会叫爸爸。孩子还不懂得什么叫离别，只知道爸爸出去救人了，等跑步机修好了，爸爸就能回来了。
5: 老大现在2周岁多，

0: 他现在只知道他的爸把生命献给人民的一个英雄。他曾经就说过，希望他的孩子也能够去当兵。他对部队一直有一种很难割舍的一种感情，他想让这个一直传承下去，我们也会继续他的遗愿。
1: 知人知事知己，铁婚说礼。徐闯12年的军旅生涯，两大箱子的荣誉被他珍藏起来。如果不是家人整理他的遗物，这些荣誉证书可能至今仍然被尘封着。徐闯3次下水救人，很遗憾这一次没能上来。妻子也曾经劝过他，但是他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对于徐闯来说，那些奖章是刻在内心深处的责任。穿上军装时保家卫国，脱下军装以后，那一份不能见死不救的本能已经烙在了他的身上。徐闯每天都在跑步机上锻炼，他总是在念叨着：“若有战，必召回。”这世上哪有什么英雄从天而降，不过是普通人穿上了军装。 又或者脱下军装以后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个兵，致敬3位挺身而出的英雄，愿他们一路走好。新闻故事精彩继续。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暖心的故事。近日，辽宁大连一名患有唐氏综合征15岁的少年贾子立。 独自乘坐公交车上学的视频刷屏网络，因为患病，独自上学对贾子立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但是在家人和他自己共同的努力下，贾子立现在已经能够独自上学了。而他所乘坐的524路公交车的驾驶员们，也是日复一日守护着小贾的上学路。
2: 刚过完马路，那辆524其实已经停在那儿了，我能看出来他在等小贾。
1: 其实世界上真的还是好人多。这段视频是贾子立的妈妈李林去年10月份记录下来的。以前小贾上学，那都是家里人在陪着。为了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小贾的妈妈决定让他自己去上学。为此，他曾经反复陪着小贾练习过马路、认红绿灯、记站点，鼓励他自己坐公交车往返学校。 去年9月开学以后，小贾就独自乘坐524路公交车去上学。一开始家里人也不放心，也会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直到他上车。有时妈妈李林也会将这些用手机记录下来，发布在社交平台上。而这些视频，大连524路公交车的几位驾驶员也刷到过。
3: 其中一次，小贾因为走神错过了公交车的经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24路驾驶员，
4: 我就在心里想，下次我一定要，拉倒他，看到他我一定要等等他。有一天我碰到了，乘客已经上车了，正要起步的时候，我看一下后视镜，我看小贾正在刀对面。
1: 然后就稍微等他一会儿。一般他上车的话，我就是通过这个车内的那个后视镜，观察到他往后走，他坐下坐稳之后，我才要正常的起步。等到终点的时候，我也会从后视镜观察他，把他的东西带齐了之后，下车平稳下车，我再关上车门离开。小贾所在的大连沙河口区启智学校是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离524路石门山终点站只有几十米。
5: 除了小贾，还有不少学生也会乘坐这趟公交车。驾驶员们也都不约而同地用无声的善意呵护着他们的上学路。小贾的妈妈李林，
6: 还是说不是很懂吗？有的时候就站在车门口就唠起来了，也不上车，就堵在车门口。但是司机从来就很耐心地就等着他们，等他们就是好好的坐好了，坐稳当了。
7: 然后司机师傅才开车。自己坐车害不害怕？
8: 我害怕，坐最上面的，靠窗户的位置。
1: 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智力落后，发育迟缓，家长需要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在家人。

0: 和好心人的共同陪伴下，如今小贾不仅生活能够自理，还会背诵古诗、写书法，懂得心疼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暖男。小贾在家里排行老二，当时在得知他被确诊患有唐氏综合征以后，家里人也有过痛苦的情绪，不过后来决定无论有多难都要认真地将他抚养长大，一点一点地教他吃饭、穿衣、走路，了解康复的办法。到了上学的年龄，附近的一所小学接受了小贾，老师和同学们也给了他很多的关心和照顾。小贾的妈妈李林
1: 特别特别感谢春牛小学，在性格养成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好。正常的学校你能接纳这样的孩子很不容易的，你现在看贾子立真的跟那段时间绝对是密不可分的。
0: 为了让小贾得到更好的康复，后来家人又为他转学到了现在的这所特殊教育学校。现在小贾每天可以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家里晾晒衣服、扔垃圾的活儿全都被他包了。小贾的奶奶
2: 可会说话了，这都心疼人儿。早晨有时候垃圾多了吧，我说你别拿那么些个，你别管那事儿啊，你别操那么多的心啊。我说我不操心，我操啥心？这家用我操心。
0: 像其他孩子一样，小贾他也会参加书法、语言等兴趣班，他也会背诵很多首古诗，能够写一手好字，性格也十分的开朗。家人的努力和关爱让小贾成长为一个懂事、温暖、独立的孩子，而出门在外的时候所经历的一件件暖心事也温暖着小贾。
1: 我带贾子立参加融合活动，有个孩子他是正常孩子，然后他就有点小抱怨，就是问他的妈妈，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去比赛。当时那个妈妈的回答就是让我就很感动，妈妈说他们是那个这方面就是说可能没有你厉害，但是你不要歧视他们。他说那你看比你跑得快的人也没有歧视你。前几天我领着小贾就上海边玩，然后那个女老板你知道吗，她可能就看出小贾就是这样的孩子，然后他跟我说，他说那个孩子还喜欢什么，说我单独给他开一个不收费，是免费的。真的很感恩这个社会，生活中的这些美好让我们家长就觉得生活很有奔头。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
3: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5: 简单操作办几张手机卡就能轻松赚上百元，
6: 这是通过一系列操作吧，也把身份证号说好之后，又刷两人证，有时候感觉也不麻烦。
5: 本想兼职补贴家用，反倒埋下巨大隐患。
6: 想着时间很短，一个星期不消了，然后想着风险小，太相信他们。
5: 看似轻松的兼职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
7: 经过几次侦查，我们更坚信了，这就是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套路。
5: 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即将播出。
0: 小田，他是山东曹县人。如今在当地一家超市做收银员，工作勤恳，生活过的是安稳平淡。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几年前的一次兼职经历始终像一块阴影萦绕在他的心头。小田
6: 就说跟营业商，就是那种电信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说的是冲业绩，他给我要身份证，然后我就给他了，担心以后后续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0: 那个时候

0: 小田刚刚大学毕业，在求职的空档期，他找了一份兼职。他本以为这只是一次轻松赚钱的机会，可是当他真正赚到这个钱以后，他的心里却是越来越不踏实了。
1: 因为存在的风险很大，然后万一他拿着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那不就得不偿失了？
0: 那么小田他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呢？这看似平常的兼职的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隐患和风险呢？时间回到2024年的那个夏天，当时小田从陕西西安的一所大学毕业之后走上了求职之路。
1: 在西安上大学，然后毕业了，然后想找份工作，然后就是没找到合适的，就想先找个兼职干干。
0: 当时小田的手头并不宽裕，他一门心思想找一份打工时间短来钱快的兼职。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则路边的小广告进入了他的视线。
1: 电线杆上有那种贴的那种小广告，然后就去看了，有那个人力资源的群，叫加群，然后有兼职，然后就加了，然后就是有中介，然后就说就是可以挣钱嘛。
0: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小田也就联系了群里的中介。中介告诉他，这个兼职是给电信运营商冲业绩，给对方提供的手机号进行实名注册，就可以拿到几百块，全程不到一个小时，零门槛无风险。说完，对方就给小田发来了西安市一个写字楼的定位，让他到现场来面谈。
1: 就那种写字楼的那种大厦，然后他们就说是跟那种电讯营业商合作的，然后就冲业绩，然后就是注册五个手机卡过200块钱。
0: 到了现场以后，小田看到的是一间装修规整的办公室，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和普通的文职公司没什么两样。但是即便如此，对于注册手机号这件事，小田的心里还是直打鼓，因为注册得用他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
1: 就一开始不敢，然后不想弄，然后后来他不说一个星期后就给我注销掉，然后我才同意的。一开始也是不弄。
0: 一周就注销的承诺也彻底打消了小田的顾虑。在工作人员的全程指引下，他一步步完成了所有操作，全程几乎不用自己动手，只需要配合提供证件、扫码和刷脸。
1: 流程都是他操作的，我只把身份证然后就给他，然后他就拍了一下，拍了以后然后就用手机扫他的码，就给我一个二维码，然后就扫码，然后他就在手机上进行操作了。
0: 这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所有操作全部的完成，工作人员当场给小田转了200元的酬劳。拿着这笔轻松赚到了钱，小田也没有多想，他转身就离开了写字楼。
1: 经济比较紧张，然后想着就试一试，想着时间很短，一个星期就注销了，然后想着风险小，太相信他们了。
0: 在西安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两个多月以后，小田也就回到了山东曹县的老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想起之前注册手机号的事儿，他的心里隐隐约约有些不安，于是他就跑到当地的营业厅，想查一查这些手机号到底有没有被注销。
1: 一开始就没管嘛，然后回家以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然后就去营业厅看看到底有没有注销掉我这五个手机卡，一看就没注销掉。
0: 这一查直接让小田惊出了一身冷汗，当初对方承诺一周就能注销的5张手机卡，不仅一张都没有注销，还被人注册了一些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APP 的账号。再想到自己最近不断看到的电信诈骗的反诈宣传，一股强烈的担忧瞬间涌上了他的心头。
1: 现在不是很多那种电信诈骗，还有什么之类的，就是有冒充什么之类的那种，我就害怕他就是被骗了，或者是拿我的以我的名义去骗别人吧。
0: 5张手机卡不仅没有按照承诺注销掉，还被人冒用注册大量的陌生账号。想到自己的身份信息可能已经被不法分子利用了，小田越想越怕。最终他走进了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报了警。接到小田的报案以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的民警受理了此案。根据小田的描述，民警对他名下的5张手机卡展开了核查。办案民警，
2: 我们发现他名下有

0: 五个手机号被注册了，并这五个手机号也注册了一些虚拟的账号，但这些手机号和这虚拟的账号都不是小田本人知道的。
1: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一眼就看出了这起案件的异常之处，这绝非一起简单的个人信息泄露，背后就有可能藏着一个专门以兼职为幌子，批量骗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0: 以前我们也办过类似案件，这些嫌疑人啊，他们就利用这些受害人的信息啊，来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把这些注册账号卖给这个诈骗分子和一些从事黑会产业的人员，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这是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
1: 根据小田所提供的兼职地点、交易细节等关键的线索，警方结合资金流、信息流双向追踪，很快也就锁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位于西安某写字楼里的一家文化传媒公司。这家公司对外打着充场工作室的旗号，负责人是邹某和张某，而这里也正是小田当初做兼职的地方。
0: 他们在微信、支付宝里面的存有大量的现金的来往，像小田这样的受害者，一般的情况下他会根据他的注册量，就是给到他200元左右、300元左右或者100多元左右的这个金额。
1: 通过对这家公司的对公账户、涉案人员私人账户的资金流水进行分析，民警发现在短短几个月内竟然有数百人和小田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们都在这家充场工作室完成了手机号的实名注册。
0: 当时我们根据那个他的出入账记录分析了之后，将近有2-3倍的这些人啊，他都有微信和支付宝账号，应该都是一些社会上那个没有工作的，并且年龄不是太大的人员。
2: 承诺注销的手机卡竟迟迟未销，
0: 有五个手机号被注册了，并且这五个手机号也注册了一些虚拟的账号。
2: 对外标榜充场工作室，实则暗藏猫腻。
3: 现在想想很可怕，造成一些不存在的事情，他们被骗了，我该承担多大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2: 兼职引出的黑产链条正在播出。
1: 为了固定完整的犯罪证据，民警顺着线索逐一联系这些实名注册人，家住在曹县的王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4: 在曹县本地啊，也同时有一个人，他也是相关的受害者，我们就顺着线索对相关的受害人进行了再次调查，发现和小田的情况基本类似。
1: 王女士她就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大半辈子都围着家庭和孩子转，他之所以会来到西安接触到这份兼职，初衷也很简单，那就是想多赚一点钱给家里减轻负担。王女士，
3: 孩子就是考完学了吧，在外地上大学，然后在家闲了一年，干一些零活，也就是挣手的钱。在西安那边有一个亲戚也说过，就是可以上那找一些活。24年6月份吧，然后我就上那儿去了。
1: 和小田的经历是一样的，王女士也是在求职群里看到了那个日结兼职冲业绩赚小钱的广告，抱着能挣一点是一点的想法，她就联系了广告里的中介，最终也被带到了小田曾经去过的那个冲场工作室。
3: 对方那些人也很客气，他们就是简单给我介绍了一下怎么操作，这个手机号就是通过一系列操作吧，也把身份证号输上之后又刷脸认证，就是我感觉也不麻烦。
1: 看着办公室里整齐的工位、忙碌的工作人员，听着对方反复强调的只是冲业绩、一周就注销、绝对没有风险的承诺，本来就对信息泄露风险了解不多的王女士，她也就彻底放下了心里的顾虑，全程配合完成了所有操作。
3: 他们就是为了完成他们的那个业绩吧，当时也承诺过，也说过，就是说注册吧一周后他们就给我注销，然后那个也不麻烦。

0: 我就注册了，我就注册了四个手机号。当时也没有想别了，那子也没想什么，也没想到什么有什么后果。
1: 在注册完手机号以后，王女士当场拿到了120元的报酬，之后她就把这件事彻底抛在了脑后，转身在西安找了一份照顾老人的保姆的工作，踏踏实实地上班了。直到民警找到她，她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个人信息早就被泄露了。
0: 再后来就是孩子吧打电话，就是说要用我的那个身份信息想注册一个软件，我就是说你去注册吧。结果他注册的时候，他说你的那个身份信息他们老是注册不上，他说

0: 就是我们侦查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员出入这个冲场工作室里面。经过几次侦查，我们更坚信了，这就是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团伙。
1: 经过连续几天的秘密观察和信息研判，警方摸清了冲场工作室的人员分工、作案流程和作息规律，确认这里就是专门骗取个人信息的犯罪窝点，收网时机已经成熟。
2: 发现了一共是有大概7个人，7个人左右在从事这项工作。那个我们又对他的流程，对他的一些组织构架进行了分析，就发现有2个老板，剩下几个是员工，就是打工的。
1: 2024年10月，曹县警方远赴陕西西安，对这家藏在写字楼里的冲场工作室展开了突袭抓捕。
2: 进入犯罪现场之后，就发现在现场有2名犯罪嫌疑人在给2名受害人去讲所谓的冲场的一些东西。我们去了之后，2名受害人，才明白这其实是一个犯罪的一个窝点。
1: 这次行动当场抓获工作室负责人邹某、张某以及骨干成员共7人，现场查获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资料、作案手机话术单等关键物证。面对审讯，邹某等人很快地供述，自己只是一个执行者，空白电话卡与作案流程都由刘某提供。
0: 这个冲场工作室啊，和一个叫刘某的人啊，联系非常紧密，并且这个冲场工作室的一大部分资金都是从刘某的这个账户上流出来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刘某应该是死他上游犯罪团伙里面的一员。
1: 在审讯中，民警查明刘某专门为冲场工作室提供空白电话卡，等工作室完成实名认证以后，他再回收倒卖，从中赚取差价。警方随即锁定了刘某的行踪，迅速将其抓获归案。
2: 刘某相当于一个中间商，刘某手下有联系很多的冲场工作室，这些冲场工作室在把这些电话号实名认证之后，都会汇集到刘某这里，然后刘某将这些电话号整理之后，然后去给他的上家。
3: 冲场工作室被端掉，黑色链条仍未斩断。
2: 将使用电话卡注册的网络虚拟账号大量的售出，以谋取利益。
3: 警方层层溯源，跨省犯罪网络能否被彻底摧毁？
0: 我们通过他的资金往来，也就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来往，并且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3: 坚持引出的黑产链条正在播出。
1: 刘某到案之后供述，他其实也只是一个中间商，这些空白手机卡也是别人给他提供的。顺着刘某所提供的线索，警方成功溯源到刘某的上游陈某和周某。
2: 他的上家也是通过将没有注册的电话号给刘某之后，然后通过刘某去分发给各个冲场工作室去注册，是这样一个上下游的一个中间环节。
1: 2025年8月，警方对陈某、周某等上游涉案人员展开抓捕。经过审讯，民警得知，陈某和周某那都是社会闲散人员，他们联系了某些电信运营商的外包人员，通过非法渠道批量违规申领未实名的空白电话卡。之后，他们再通过刘某转手给冲场工作室完成实名认证，使得大量的违规电话卡得以成功洗白。
2: 没有实名的时候，它是在系统里面的一个虚拟卡，也就是说，它这卡是在实名之后，它才从系统里面给开出来，开出实体卡。
1: 经过进一步审讯，民警获悉，陈某等人在收得实名手机卡以后，并不会自行使用，而是转手高价卖给专门收购实名手机卡的人。这些人会用一种叫做猫池的专业设备，通过实名手机卡来批量注册各类账号。这所谓的猫池，就是一种可以同时插多张手机卡、批量接收验证码、自动注册各类网络账号的专业设备。
0: 它这个猫池设备啊，用电话卡一次性注册这个虚拟账号的一些机器，我们通过它的资金往来，

0: 也就发现了有大量的资金来往，并且这个资金量也非常大。
1: 民警了解到，这些用他人身份证实名办理的电话卡本身不能直接变现，只有通过猫池批量注册出网络账号，才能被电信诈骗、网络水军等团伙高价收购，一张电话卡的价值瞬间会翻几倍乃至十几倍，这也是整个犯罪链条最暴力、最核心的一步。
2: 猫池运营团伙他在境外交流软件上，他去联系一些黑灰产的一些违法犯罪团伙，将使用电话卡注册的网络虚拟账号大量的售出，以谋取利益。
1: 警方顺着陈某等人提供的线索，警方锁定了藏匿在湖南、湘潭、长沙等地的猫池团伙，掌握了他们的窝点位置、人员分工和作案规律。2025年8月，曹县警方吩咐湖南、广东、浙江等多地对猫池团伙开展同步收网，当场抓获梁某等猫池主要成员，查获猫池设备、涉案电脑、大量实名电话卡等作案工具。
3: 租了两间房子，一间房子用于专门负责放这个猫池设备，另一间房子用于平时生活。他们会定期的去长沙向那个陈某手中购买实名注册好的手机卡。
1: 现场查获的猫池设备经过初步的清点，数量多、规模大，足以实现批量注册、批量贩号，是支撑电诈黑灰产业链的关键工具。
4: 这两个猫池一共这个是有64个卡槽，每一个卡槽都可以插入一个手机卡，实名过的电话卡，然后犯罪嫌疑人拿到以后插到设备里面，就可以通过专用的软件去控制这些手机卡进行这个群发群收、短信验证嘛，就完成注册，这个效率非常高。在咱们这起案件当中，咱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主机里面，找到了大量的这种注册时候产生的这种验证码，还有这种日志，有几十万条，数量非常惊人。
1: 猫池团伙落网以后，核心成员如实交代了他们批量注册账号倒卖牟利的全部犯罪事实，这是整个黑色产业链的最终变现环节。犯罪嫌疑人刘某
5: 负责就是在猫池用手机操作建立账号贩卖，联系买家，直接在那个土堆上嘛，直接跟他们要什么账号，给他注册好发过去嘛，肯定是不同价位，他直接是给他们给我们虚拟币，我们再用虚拟币再换成钱。
1: 猫池团伙用实名电话卡批量注册各类 APP 账号，再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打包卖给电信诈骗、网络水军团伙，一张实名卡最终能够产生数百元的利润。至此，这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条被警方彻底查清。
3: 他们一张卡的成本在200元左右吧，每个手机卡大概产生利润应该到500到800元之间，只要有客户想买、想注册哪个 APP， 他们这边基本上都可以提供手机验证码给顾客注册。
1: 经过警方侦查核实，这个犯罪网络横跨全国6个省份，涉案人员达到数十人，从上游违规公卡、中游实名认证、下游售后牟利形成完整的闭环，涉案总流水高达4000多万元，数万条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倒卖。
0: 他们用非实名认证的这些虚拟账号来进行这个违法犯罪活动化，对侦查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些大量身份信息的泄露，对这个社会的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
1: 这次收网行动，警方成功将充场工作室、中间人、猫池团伙等人员一网打尽，彻底摧毁了盘踞多年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网络。今年4月，曹县人民法院对案件依法开庭审理，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涉案人员2年3个月至4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6: 我们下步就是形成查处一案震慑一片、规范一行的综合效应，构建其源头防控行业治理。

0: 画经工制的立体化防护体系，为我们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手机完好无损，但是里面的手机卡却不翼而飞。近日安徽合肥多家企业接连遭遇了这样的蹊跷事儿：窃贼为什么不偷手机只偷卡？一张小小的手机卡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近日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和叶地派出所接到一家公司的报警，说不少员工以及企业公用手机的电话卡被盗了。接警以后，办案民警李有金在警务平台进行了串并，发现了多起类似案件。
3: 以假意入职的形式入职到公司里面，入职当天上午入职，当天中午就离职，在离职之后，公司的员工会发现少了很多部手机的电话卡。
2: 警方调查发现，被盗卡的公司大都是运营、培训、直播类的企业，因为业务需要配备了大量的公用手机，其中一家公司被偷的电话卡超过了40张。但是让人费解的是，小偷为什么不偷手机只偷卡呢？
3: 一开始都没发现，是通过我们国家反诈中心向他们发送了一些消息以及通知到他们公司的这些使用人，这些电话卡被偷了，甚至讲被用来做这个电信诈骗来使用。
2: 经过侦查，20多岁的外地人员陈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里。他来合肥的公司应聘入职，但是很快便离职了，走的时候也没有打招呼。第二天公司才发现人已经离开了。进一步调查发现，陈某趁着中午其他员工离开工位的时候，对公用手机进行过可疑的操作。
3: 趁着公司人少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拿着取卡针把公司里面的这些手机的手机卡给取出来，再替换上自己的带的这些流量卡，这样他手机里面也会显示有卡，员工们在工作使用手机的时候也不会发现这些问题。
2: 据陈某交代，他按照上线的指示，通过网络平台应聘入职，流窜到多个地市写字楼里的一些公司，在获取进入权限以后，他就趁着夜间或者员工休息的时候盗取公司工作手机里的手机卡，随后出售给上线人员，用于拨打诈骗电话引流作案。目前陈某的上线王某也已经被警方抓获，两人对盗窃电话卡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提示，
3: 首先就是要规范入职手续，在每一个员工入职的时候要深入背景调查，第二个就是这些手机在使用的过程中要落实到个人。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0: 此时波光越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明天就是6月5号了，这一天也是世界环境日。世界环境日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提高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政府每年也会在6月5号这一天开展各项活动。在今年的江苏省65环境日主场活动中，我结识了两位特别的00后姑娘，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南京女孩何雨琪，一个是来中国求学的坦桑尼亚留学生珍妮斯。不同国籍，所学专业也不同，却因一个身份结缘，这就是江豚保护志愿者。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这两位青年志愿者，一同聆听他们跨越国界守护一江碧水的暖心故事。
1: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2: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1: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2: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琪，是南京本土的姑娘，来自南京艺术学院。
4: 啊，大家好，我是珍妮斯，来自坦桑尼亚，我是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
0: 雨琪，我知道你是南京人，从小就在这个长江边长大，那当时是什么缘由让你去做了江豚保护志愿者呢？
3: 其实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不管是家里的老人长辈，他们提到长江的一些故事啊，就是说看到江珠子，就也就是我们的江豚，同时呢在很多的新闻里面都有看到过，很多年以前啊，就是提到说长江的水质环境其实是有点下降，就是不是很好。但是到了我开始读大学的时候，我有能力去自主的做一些志愿服务的时候，我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这些像水生生物保护的这些工作，我发现其实有很大的一批人，他们是在默默地为长江、为我们整个生态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的。于是呢，我就在一个契机下，就是我看到了微信公众号有现在目前为止的10年一直在是保护长江、保护这些鱼类。我从他身上就真的是感受到了很强大的一种力量，就是在我们国家出了这种相关的政策，就是长江禁捕之后，我们周师傅他就是积极响应这些政策，同时也相当于是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带头作用，并且坚持了10年，这种毅力我觉得是常人所不能有的。同时可以想象出他的生活其实也是变化非常大的，前30年一直在捕鱼，以捕鱼为生，到了现在的这十年间他一直是在保护鱼类，其实整个生活的转变也是非常大，也非常让我非常的佩服他。
0: 从本科期间一直到研究生期间啊，你其实也一直在学习嘛，那你是怎么做到就是把学业完成的同时也要去做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两者是如何兼顾的呢？
3: 首先作为大学生，我们肯定是本职是要把自己的学业顾好，就是上好课，不能因为说我要参加一些课外的像志愿活动或者一些比赛我就翘课，这肯定是不可取的。所以基本上我的志愿服务都是安排在节假日周末，就像我之前我寒假的时候，可能寒假大家都出去玩了，然后我寒假从大年初一整个的寒假期间我都是在做各种各样的志愿。我觉得就是我既然有这个心，就是我想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就是我就是要牺牲一些我可能休息或者是玩乐的时间。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是你想要平衡你的生活，其实这真的很难。
4: 感觉哇，我们肯定要保护它，因为它真是个好好漂亮的一种动物。那就是还有两次，就是我们去那边，我越来越学习，越来越了解江豚。我以后变成就是我可以看今天的天气啊怎么样了、啊、今天比较热或者今天比较冷，那如果是冷的时候肯定江豚出现的那个次数

0: 很少、
1: 嗯、
0: 但是天气是那样，还有我看种类的鸟、
1: 嗯、
0: 我一看就知道这边有江豚，这边没有。
1: 哇，你好了解呀、
0: 啊、但是这样我真的很难忘这两时刻、
1: 嗯、
0: 因为他们让我感觉你保护江豚不是一个白做的事情、
1: 嗯、
0: 而是你有达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1: 嗯，那我们也希望未来你能够把这样的江豚保护江豚的故事、
2: 嗯、
1: 保护长江的故事、
0: 嗯、
1: 讲给世界各地的人去听，让大家都能听到这样的故事。
0: 是的。
1: 嗯，那好，那我们接下来问两个人一些问题啊。那你们是大概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3: 其实我们是在这次比赛的时候，我们协会为了搭建队伍、
1: 嗯、
3: 然后就是把我们两个人像牵线搭桥、
1: 哦、就是其实在这次活动之前两个人是互相不认识的，但是都是在一个团队里的。
3: 是的。
1: 哦，那你看啊，就是两个人也合作了有几个月了，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在合作和陪伴的过程中，你最欣赏对方哪一点呢？我们雨琦先来吧。
3: 我觉得 Janice 非常非常的认真。
1: 嗯，
3: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 Janice 来提醒我说、
1: 嗯、
3: 啊，雨琦就是要背稿子，或者是我们来对一下词儿等等、
1: 嗯、
3: 然后同时他也非常的细心体贴，就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上场顺序是错开的、
1: 嗯、
3: 他有时候也会说哎，那你先把东西给我，我帮你拿着等等、
1: 嗯、很贴心的小姑娘、
3: 嗯、
1: 因为我看到他在就是老师点评的环节的时候，他老是拿那个小本子自己记、
3: 嗯、对，Janice在记录。
1: 哦，真的是在记、嗯、是吧。嗯，那你有觉得雨琦哪一点是最吸引你的，或者说你比较欣赏他？
0: 嗯 OK， 我最感觉我雨琦真是这样，他说话的时候才能给我感觉、
1: 嗯、
0: 因为我对那些说话在大的舞台没那么熟悉、
1: 嗯、
0: 但是因为他已经很熟悉，而且他一开口那我也有自信，我肯定要按照他的状态来表达。所以如果他不在的话，如果是我一个人、
1: 嗯、
0: 我肯定会拉到后面
1: 紧张，
0: 但是因为他、
1: 嗯、
0: 他在就给我这种信心，你可以啊、
1: 嗯、
0: 他已经说了很好，你要按照他跟着他就说。
1: 嗯，
0: 对。
1: 而且你们两个是同一年出生的是吧？
0: 嗯，
1: 嗯，都是03年。
0: 对，
1: 但是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因为这次活动聚到了一起，成为一个非常有默契的组合，也有了很深的友谊，对吧？
0: 对。
1: 嗯，那其实我也想问二位，就是像你们这样的联手组合，嗯，在你们的眼中，你觉得像比如说我们长江有什么样的变化？你眼中的长江守护故事多了哪些不一样的力量和温度呢？
3: 首先在我看来，就是不论是从我们的国籍还是说我们的学校专业来说，我们都是非常大的不同的，就是我学的是艺术、
1: 嗯、
3: 然后 Janice 她学的是临床医学。
1: 嗯，
3: 就是我们就是可能看待事物的方式其实不一样、
1: 嗯、
3: 所以在我们面对江豚救护或者是水生生物保护的时候，我们的观点其实也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所以能碰撞出很多新的火花。
1: 嗯
3: 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观点然后来进行互补。
0: 那我也感觉跟他差不多，但是我又想说，我们在保护长江江豚的时候，我们遇见了很多很多人，比如有一些小朋友，我去给他们讲课，他们知道我有比赛，讲课以后他们来送给我礼物啊，祝福我啊，你们去那边加油加油，你的好成绩。那这样的经验让我感受到我们在这边保护长江江豚，但是这边的人也很温暖很温柔，他们对我，我不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对我真的很好，那就是感受到他们的温暖。虽然我在中国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但是我感觉长江江豚保护的那些人都是我家人，我去那边做一些工作真的感觉很开心，好像跟人家在一起，我家人在一起的感觉。
1: 嗯
0: 嗯，
4: 长江水滋养着南京这座城，也温柔接纳着跨越山海而来的热爱。今天我们在两位00后青年的真挚讲述里，遇见了最动人的沪江力量，我们也真切感受到了长江
5: 融的生动缩影。无锡正以音乐为桥，开启国际文化交流新篇章，向世界展现城市音乐魅力。
4: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

0: 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各家的空调又上岗了。搁置大半年未经清洗的空调吹出的不只是凉风，还可能是暗藏风险的毒风。什么是室肺军团菌肺炎，又该如何预防呢？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2: 空调如果长时间不清洗，滤网中容易积聚大量微小的颗粒粉尘，尘螨、霉菌以及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江苏省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所汪庆庆主任医师介绍，不少人中招的室肺军团菌是一种水生致病菌，尤其会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一般在25度到42度。它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当寒菌的水雾被吸入肺部之后，就会引发严重的军团菌病。而这样的疾病一般具有三大特点：
3: 第一，伪装性强，初期症状类似流感，有发热、咳嗽，容易误诊；第二，破坏力大，48小时内可以发展成重症肺炎，导致呼吸衰竭、多器官损伤，死亡率高达10%到30%；第三，它欺软怕硬，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儿童、吸烟者以及慢性病患者最容易中招。
2: 一旦感染室肺军团菌，2到10天就可能会出现持续的高热39度以上、剧烈咳嗽、胸痛，甚至咳血、呼吸困难、意识模糊。普通的抗生素对它是无效的，延误治疗的话，甚至可能会致命。王庆庆，
3: 家用空调每年使用前要彻底清洗，热水器的水温建议调到60度以上，每个月要放水冲洗管道。如果大家选择自己洗空调，要关闭电源，清洗空调的过滤网和蒸发器。大家在每天洗澡前也要放掉管道内的纯水1到2分钟。如果使用加湿器，最好能使用纯净水，每天要换水清洗。
2: 王庆庆提醒，高危人群一定要加强防护，比如老人、慢性病患者要避免去人多的温泉场所，免疫力低下的人外出的时候可能要佩戴口罩，减少吸入的风险。
3: 家用的热水器、淋浴喷头如果长期未清洗，可能喷出带菌的水雾，温泉水循环系统如果消毒不彻底，风险也很高。那么没有定期清洁的加湿器，也可能把细菌雾化到空气中。
1: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购买西安某小区34层的房子，收房时得知啊，只盖到了32层，当时就傻眼了。员工呢，下班偷走公司南瓜带回家，路上呢发生交通事故啊，对方全责啊，工伤吗？这官司是一路打到了2审，结局啊，你可能真是想不到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顾红梅律师，北京关涛南京律师事务所唐小玲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13年前啊，沈先生在西安的一个小区买了套房，合同约定买的是34层，不仅是晚了2年交房，还有一个惊人的消息啊，这房子只盖到了32层，根本就没有34层啊，当时就傻眼了。这事儿拖了10来年，始终也没解决。来，最近呢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顾红梅律师。顾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陕西西安的沈先生买了一个小区12幢 B 单元34层3401的房子，当天就交了11.77万元的首付款，逾期数年交房时却被告知买的房子只有32层。他先是向西安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后来又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开发商名下没有财产，直到现在才要回7万元。开发商代理人在5月28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项目是小产权，只有等现有的一块地转让了才能兑付欠款。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好，首先顾律师啊，你看啊，买小区34层的房子只盖到32层，实在是太离谱，是不是？就他这个盖呢，盖到32层不让盖了，为什么？它不是33层、34层不符合规定，是整栋楼都不符合规范啊！它是一个小产权房，没有手续不让建。所以首先从这个环节你看看啊，既然不符合规划，手续不全，为什么能盖得了？盖到32层显然是违法吧。

0: 啊，这个行为是怎么看？未批先建，怎么来看？如何处罚呀？
1: 这种行为的话，实际上他在就是建造这个房屋的时候，应当是没有取得建设工程的，比如说是规划许可证啊、用地许可证啊等等，都是存在着违法行为。
0: 显然是违法，相当于是未批先建，是这意思吧？手续不全、
1: 嗯、
0: 啊，那这个怎么处罚呢？
1: 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城市规划法，如果没有取得这个规划许可证，或者没有按照这个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话，那么有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这个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如果可以采取改正措施去消除影响的，那么是限期改正，属建设工程造价5%以上10%以下的罚款。那么如果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那么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话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所得，并处建设工程造价10%以下的罚款。
0: 您讲了几个情形，像这样的案件到底会怎么来处理？因为他，你看啊，他是没有34层，盖到32，有的人已经住了，对吧？其他居民已经住了，那你这个似乎不太能拆了吧？不能拆的话，只是一个罚款吗？工程造价的一个罚款？
1: 对，主要的话，如果说不能这个拆除的话，还要考虑一些实际情况，那么可能就是进行相应的罚款。
0: 本身他这个小产权房不就不合法吗？
1: 对，小产权房的话，因为它的价格低廉，吸引部分的购房者。但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现行法律规定是违法的，所以购买的话存在着很多的风险。
0: 大概率在这个环节只是剩一个罚款了是吧？啊，
1: 对，
0: 处罚
1: 行政处罚为主啊。
0: 罚的是开发商是吗？

0: 可以进行比如说警告啊、记过啊、记大过啊，或者是查看，或者严重的话也可以进行开除。
1: 开除、撤职几类啊？哪些相关部门的人员可能会面临处罚？你比如说，就这个整个一流程，哪一些环节经办的？哪些部门规划呀、审批呀？哪一些部门呢？可能会
0: 那主要的，一般来说的话是城乡规划的主管部门，以及呢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包括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像住建局这些单位的话，都有行政主管的这个责任，
1: 都有可能相关人员面临处罚啊。这是第一大步，来看一看啊。哎，这事儿也很诡异，就是这个开发商啊，现在负责人说了，说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啊不是他们开发的，而是呢其他公司啊用他们的资质来开发的。哎，但是你看，13年前和购房者签的合同上盖的就是这家开发公司的这个公章，那负责人一栏呢，也就是原法定代表人的私章，怎么这个项目还有别的开发主体呢？这个你又怎么看？这个还是按当时的合同来看，不是按他说的，对吧？
0: 对，
1: 看合同吧。
0: 是的，是的，这个肯定是合同相对性，还是看当时合同是跟谁签的，那么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但是如果真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0: 嗯，
1: 别的公司用他们这个，
0: 觉得他的这个虽然一代南瓜，但是行为还是比较轻的，不一定就是一定会就是进行治安处罚，以教育批评为主。
1: 不知道这一代是多大呀？
0: 嗯，
1: 是不是可能一小代？那可能肯定治安处罚也够不上，是吧？如果一大代量很大，那有可能罚款拘留，对吧？
0: 对，是的。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案件，是因为这个警方认为啊，情节特别轻微，决定不予行政处罚，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你看张三下班偷南瓜，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则认定呢是认定张三无责任，没有责任。那没有责任，下班路上是吧？非本人主要责任，这是工伤吗？这事儿
0: 是的，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工伤保险条例的话，在上下班途中如果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话，那么可以认定为工伤。
1: 哦，所以这事儿到了人社局，人社局认为是工伤啊。公司不服，然后呢行政复议，这个当地政府啊也是维持这个工伤决定，公司还是不服，告到法院。而这个案件有点奇怪，你看啊，就是在案发大概3个多月以后，这个公司就报警说我南瓜丢了，是不是？这个其实3个多月以后也不影响案件，是吧？他可能为后一步下一步主张工伤的问题做一些铺垫，感觉是吗？
0: 对，这个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的工伤保险条例，它也是第16条也明确规定了，如果确实属于故意犯罪的话，那么是不属于工伤。那在这个案子中间的话，实际上他的行为的话，实际上只是一个违反治安处罚条例的一个行为，情节还比较轻微，所以的话，还是可以按工伤来认定。
1: 哦，有违公序良俗啊，就这个会影响案件走向吗？像
0: 这样的，这个实际上也不会影响案件的最终认定。
1: 不会
0: 啊，对。
1: 张三的他这个偷南瓜的行为和他这个交通事故有没有因果关系这块？有影响吗这块？
0: 如果当然有因果关系的话，可能又会做另案处理，但是的话实际上本案中间他的这个盗窃行为和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果关系，
1: 所以不影响工伤认定，是吧？
0: 对，是的啊。
1: 但是公司提出啊，说你这个张三你偷南瓜啊，你明显的是拖延下班的时间，你是有可能是转移赃物啊，销赃，就他这个路线和下班的路线刚好就重合，但是好像他也没有证据，是不是啊？就这观点能得到支持吗？
0: 这个如果没有证据的话，肯定也不会被采信
1: 啊。所以他没有提供证据，那么法院一审认为啊，认定是工伤。一审宣判以后，公司不服，于是又上诉二审。二审会怎么认定？
0: 二审的话，实际上我就是根据工伤条例来说的话，上下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也不是本人承担主要责任，而且的话也没有故意犯罪，所以从法律上来说的话，还是应当认定为工伤。所以法院二审的法院的话，应当还是予以驳回。
1: 就是这个公司认为啊，说张三呢把南瓜偷回家，这是盗窃行为，就他是在偷窃的过程中，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上下班，就他这个理由呢，他也没有证据，没有依据，所以二审也是没有采信，二审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啊，可以获得相应的一些工伤待遇啊，怎么样啊？当然也可以向那个就是交通事故的肇事一方来主张赔偿，也是可以的啊，不影响，不冲突啊。如果说这个张三在销赃，而他这个路线呢是并不是下班的路线，这个还能认定是工伤吗？
0: 那如果不是在那个上下班就是合理的这个路线范围之内，那不一定就能认定工伤，
1: 而且又是销赃又是盗窃，认定不了工伤吧？像这样
0: 的，对，是的。嗯，
1: 因为要上下班路上合理路线合理时间，对吧？这个对不上，显然也不可以啊。如果

0: 说张三的盗窃罪涉罪了，构不上工伤吧？这样的话，
1: 对，如果故意犯罪的话，那肯定是认定不了工伤。
0: 判刑以后要坐牢，然后公司解雇就合法解雇。
1: 对对对，是的，
0: 也没有经济补偿金。
1: 对，那肯定没有了。
0: 来，这个结局还是让人有点想不到的啊！您提醒一下，给各方，首先这个盗窃行为肯定是批评的，是吧？这个否定性评价，你讲一讲啊，然后给劳动者也好，用人单位也好，什么样的提示啊？
1: 我认为在上下班途中的话，还是要遵守道路交通规则。那如果违反了道路交通规则，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案子中间是没有承担主要责任，没有责任。那如果承担主要责任的话，那就不属于工伤，虽然是上下班途中合理路线都不属于，所以自己还要承担不利的后果，所以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好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守陌生啊，这个还是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和道德底线，因为伸手必被捉嘛，这个道理也是很简单很明了的啊。
1: 对，
0: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顾红梅律师做客节目。好，顾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
3: 65888，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4: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来首先重点关注，最近南京市民何先生向荔枝新闻中心反映，2026年4月下旬他的华夏银行借记卡突然收到一笔扣款提醒，17万多元的资金全部被划走，扣款备注为信用卡欠款。但是为何何先生都明确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在华夏银行办理过信用卡，平白无故10几万存款就被划走，让他着急又费解。我们来看报道。
5: 华夏银行储蓄卡的这个存款余额啊被转账了，大概转账了17万5千多，备注的是信用卡还款，打了信用卡客服，查询的这张卡是2017年8月份申办的，而且呢累计欠款已经达到28万多。
3: 那当时被盗刷了59000，2017年的时候，你有没有像今年这样立刻拨打客服电话了解信息？
5: 我立即拨打电话了，而且报警了，因为我根本没有办过那张卡，我们后期处理完会把它注销掉。
3: 这个情况属实吗？
6: 2017年被他人冒办了，我们华夏银行就停止了催收，那么同时也是报了人民银行，这个也为客户删除了相应的人行的征信记录。是因为今年4月27号我们在就信用卡系统升级的时候发生了疏漏。
3: 发生了什么疏漏？
6: 就是相当于系统升级的时候，可能把这个客户名下的这张卡又视同正常。
3: 怎么就这个卡从2017年到现在还累计算起来了呢？
6: 不，这个呢可能是我们系统内的一些技术处理技术上的问题。
3: 代华夏银行的用户要问一下，你觉得一句没有损失说得过去吗？而且大家要问一下，我的钱放在你们银行资金安全吗？
6: 这个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疏漏啊，给客户带来的困扰和不便，我们还是对此表示深刻的反思和诚恳的致歉。
5: 像你是说啊，这个信用卡被这一次被注销，说通知到我了，但是我刚才查了所有的这个短信呢，都没有找到这么一个通知。我知道这个事情呢，还是他们口头上。
3: 那夏女士啊，作为你们的用户，怎么能够查到具体的信息？
6: 他的名下账户应该这张卡已经销完了，他查不到这张卡名下的任何那个了。
3: 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听了就会觉得很糊涂。那这张有卡我也不知道，销了我也不知道，银行说了算。今天您在这个信用卡中心负责，但是如果说过了几年，您可能就不在这儿负责了，他去找谁？对不对？这事儿你不要想。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是老百姓的资金账户安全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我认为何先生提出我要一个书面的说明，银行方面要出具，华夏银行要盖个章，
1: 就是何先生的这个书面承诺和说明，我们今天快速就会给到他。
0: 好的，夏女士啊，
1: 而且是让他本人确认，
0: 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处理，好不好？
1: 好，可以可以。
0: 像这种莫名其妙被办了卡，银行需要承担责任吗？
2: 发卡银行呢是必须要由申请人本人亲自签名确认，才能够颁发信用卡以及这个储蓄卡。当时的这个事件已经是银行本身存在着严重的过错了，冒用他人的身份信息办理信用卡，然后所实施的这个刷卡行为，就构成了我们刑法上所规定的叫信用卡诈骗罪，情节数额较大的，我们基准的刑呢是5年到10年之间的有期徒刑。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是谁，以及真正的被告是谁，还需要公安机关来进行立案调查。
0: 就银行直接划走17万的储蓄存款的行为，银行可以这么操作吗？
2: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啊，银行呢是没有这个权限的。我们把银行的这个行为啊定义为是叫做违法侵权，他侵的呢是何先生的财产权啊，17万是属于他的个人财产。那么把它定义为这个违法侵权以后呢，作为银行来讲，就应该对他这个违法侵权的行为去承担全部的责任。这个9年所产生的，不管是59000的本金，还是利息，还是复利，还是违约金，这些全部都是由于银行的自身的管理所导致的侵权，所以所有的责任应该是由银行来承担。那既然当时已经被作为冒用了，银行当时应该采取的措施，第一个就是要对于这个卡进行一个止付，第二个是冻结。他对于这张卡，他们只是进行了一个叫停催，所以说他这两个行为都没有去做到。那么从这个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52条的规定，52条里面对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银行如果没有进行这种止付和冻结，那么所产生的一切的损失由银行来承担管理方面的责任。
3: 这是一次系统典型的系统性的管理失职和失误，当时就承诺了要销卡，要恢复征信，但是客观的事实呢是银行是查错但不纠错，断案但不结案。我个人认为银行它在整个系统里面，就整个管理系统它出现了问题。我们为什么把钱愿意存到你这家银行，因为是因为你首先是信用啊，但是你这过程中多次反复言而无信。从源头上来讲，银行的经营一定要合法合规。第二个就是你发现问题必须要及时来纠错，而且这个纠错也必须建立在合法合规、经得起法律检验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说你销卡之后，所以你必须要有回单，而且必须什么要有书面的一个承诺。
0: 在我们政府热线节目关注此事之后，华夏银行南京分行方面也是迅速行动，立即和反映人何先生进行了沟通。那么目前事情有没有最新的消息？银行方面又是如何回应的？我们来现场连线反映人南京市民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0: 好。昨天我们政府热线关注之后，有没有最新的进展？银行方面有没有主动和你对接？
4: 经过你们的报道和监督啊，这个华夏银行态度呢比以前确实积极了很多。昨天下午一直
0: 首先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是吧？
4: 是的。昨天下午呢他们就安排人主动要求这个见面沟通和协调和协商。因为我工作其实挺忙的，昨天上午是请假的，下午呢就一直在忙工作，也没来去跟他见面。然后呢他在电话里跟我讲呢，昨天那个书面确认呢他已经在走流程了，他把那个写的那个内容给我看了一下，然后他在走流程。
0: 你把书面的内容可以简单的跟我复述一下吗？
4: 行，稍等。
0: 好。我觉得这个书面内容也是很关键的一点，我们想看看银行方面书面内容如何表达。
4: 行，稍等。
0: 好。
4: 关于何世峰名下华夏银行信用卡债务情况的说明。尊敬的何世峰先生，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根据申请记录，曾问你核批的卡号为这个4368的信用卡啊，它有一个完整的卡号。经调查，该信用卡非你本人申请办理。

0: 其他人伪冒你的身份所办理，信用卡内产生的债务与您本人无关，无需您承担还款义务。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现已对该信用卡内债务全部撤销，并已对该信用卡账户进行了注销。然后落款是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嗯，
1: 好，
0: 内容就是这样
1: 的。这份书面的盖章函什么时候可以到你的手中？是今天吗？
0: 他说他们在让那个总行的信用卡中心来盖章。
1: 好，
0: 今天也许能拿到啊。
1: 反正也就是在我们郑夫人现在直播连线之后的，今天或者是明天，我们这张回复函应该其实也是相当于一个情况说明，他们会盖公章送到你手上，是不是？
0: 是的。
1: 好，其实大家也很关心啊，就是后来我们郑夫人现在监督报道之后，你在跟银行沟通方面顺利吗？
0: 态度是很积极啊，但是呢，这个分歧还是有的。
1: 分歧在哪里？
0: 分歧呢，两方面，一个呢，我是要求公开的书面道歉。
1: 公开书面道歉。
0: 对，然后呢，要给予这个精神抚慰金的赔偿，这两个诉求。对于这个道歉呢，他们至少昨天呢，就是坚称呢，说
1: 昨天在节目里面，我感觉是道歉了。
0: 啊，对。这个主持人，我想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啊。
1: 好的。
0: 啊，就是呢，这个夏女士啊，我后来也查了一下，她既不是华夏银行总行的法人代表，也不是南京分行的法人代表，就是她也没有给我们展示这个总行或者分行给她的这个书面的关于道歉这个事情的这个授权，对吧？所以呢，
1: 就是昨天连线的夏女士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表示歉意？这一点您提出了疑问，是吧？
0: 对。
1: 好。
0: 因为这个整个事情的过错啊，不是某一个工作人员，他的过错，即使是某些工作人员他的工作失误，那也是他履职行为中发生的过错，导致对我损害，对吧？根据民法典这个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呢，工作中的这个失误造成他人损害，应该由工作单位来承担这个后果。那也就是说，道歉的主体应该是华夏银行这个法人，但这个法人他没法开口说话，对吧？所以呢，我就认为必须以书面的形式盖上他公章，这个才能体现他的意思表示。
1: 好，
0: 这就是我关注的地方。
1: 就是您刚刚表达的两点，对吧？第一个就是道歉，第二个就是您刚刚讲了，为了这个事情，其实你也做了很多的奔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付出，你希望银行方面也能够有所考量，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对于这两点，目前银行方面是什么态度呢？
0: 他们今天早上又跟我联系了一下，说还是见面去沟通
1: 啊。就是说你这两点诉求，银行方面表示可以继续沟通，见面再沟通，是吗？
0: 对。第二点，那个精神抚慰金呢，他们说这个货币形式啊，我是要求货币形式。他说货币形式可能内部流程比较就是很复杂，可能走不下来。他们认为以这个礼品或者礼品卡的形式，但是这一点我觉得啊，礼品呢是赠送的性质，对吧？这个并不是赔偿的性质。
1: 好，那这样何先生，这点我们在节目中我就不跟你来过多的讨论了。你这两点诉求，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我想请专业的余文律师来帮你做一个分析，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好了，各位，此刻我们励志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也赶到了华夏银行南京分行，我们来看一看银行方面是否有最新的回复。志凯你好。
2: 王姐你好。
1: 好，介绍一下所在的位置。
2: 是这样的呢，我今天又来到了华夏银行南京分行的这个办公点门口，我现在就在他们的一楼。就首先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华夏银行南京分行他们再一次拒绝了这个视频连线的这个请求。
1: 再一次拒绝。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大概情况是什么样的。其实昨天晚上大概11点多我都已经睡了，然后他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主动打了个电话，然后跟我沟通了半天，意思是他们一直在积极处理这个何先生的事情。然后我也跟他表达了，我说既然你们在处理，那我们在市民连线约一下。昨天晚上的时候他是没有拒绝的，而且原则上是表达

0: 他同意的。今天早上我就直接来了银行这边，8:10的时候我再次提前跟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打了电话，然后他也没有拒绝，说哎预约一下怎么样，说他们那个夏经理办公地点可能在新街口那边。我说那没问题，我们就去新街口。然后我说你快点给我回复，因为毕竟一个在河西一个在新街口嘛。然后后面我们来了河西，然后带我们去了楼上，等了半天，等到8:55左右，然后他们后面过来跟我沟通说他们总行明确拒绝了视频采访的这个请求。然后呢，所以我就到这个一楼来连线了。其实我今天呢是带了5个问题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何先生反映的他这个书面承诺，就是书面的一个说明，昨天是答应给的，到今天我想问一下这个进度怎么样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何先生也刚刚也提了，他其实想要一个银行的书面道歉，这个书面道歉银行到底能不能给，为什么不给，或者是为什么给，我们也想问一下。第三个问题，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17年，当时这个有人冒用何先生的这个名义办这个信用卡，然后又盗刷了5.9万元，按我们的理解啊，银行应该是受害者，那他应该是报警处理，然后去找这个冒用的人来索赔，为什么这9年之间一直没有？如果其实当时如果他们正常走报警流程，走该走的程序，这个事情应该也不至于发生。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当初这个冒用的人他是怎么样通过这个信用卡申请的？因为按照我们的理解，你办信用卡一般都要本人过去，还需要人脸合印，他们这个流程监管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第五个，针对他们回应的这个系统升级的是一类问题，对吧？他跟我们说他们系统升级导致，
1: 话筒给这位工作人员，
0: 他现在听不了，我来转述吧。
1: 他不能听到我说话是吧？
0: 对，因为我很突然，他没戴耳机。
1: 好的。那首先你帮我问一下，请这位工作人员做一个自我介绍。
0: 我们主持人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请问一下您负责什么方面？
2: 那个王老师你好，我这边因为没有耳返，我可能听不到您的声音。我是华夏银行南京分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的副主任，我叫梁明慧。你好，
1: 梁主任你好啊。其实我们今天你看，我们关注银行方面的问题，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非常多的听众、观众、网友，大家其实还是有一个疑问的，就是你看你们的用户他的信用卡被冒名，就是他被冒名办了一张信用卡，事发2017年，这么长时间。刚记者志凯在现场也提出了疑问，就是为什么你们的用户信息在你们那儿，他们的信息被冒名办了一张卡，带来后续的纠纷，就是你们在信用卡中心办卡审核这些流程是否规范？如果说你们的流程都非常的规范，审核非常的严格，那你们华夏银行的储蓄卡的用户的信息怎么就会被冒用、盗用？
0: 其实刚刚王警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咱们信用卡其实办的也蛮多的，对不对？然后就是想问一下，咱们这是怎么样审核的？按道理应该是很规范的，为什么在规范的标准流程下，信息还会被冒用啊，还会说出现冒用，它是怎么通过人脸识别啊这一些标准流程的？
3: 效的一个保护措施，
1: 其实这点就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通过这个事情，
3: 你
1: 看，这其实是一个9年前就被查实的冒用开户的信用卡啊。当然，他说是因为系统漏洞，到底是不是漏洞？漏洞在哪里？这个 bug 在哪里？其实今天我们也没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啊。
3: 对。
1: 但是到了时隔9年再次发生，那您觉得这个事情上啊，从消费者银行本身，包括大家今天其实也展开了讨论，那您觉得这个是对我们金融环境会造成哪些实质性的危害？
3: 其实作为金融银行来说啊，应该它是我们老百姓最信任的一个我们去存钱、
1: 我们觉得把钱
3: 放在理财的一个平台，
1: 肯定是放在银行最安全。
3: 是的。那么从刚才那个华夏银行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表述啊，其实我注意到他一直在说、 给何先生造成了不便和困扰，报告也说了他不去追究他的责任。其实我觉得呢，从银行来说，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想解决问题是不合适的。很明显在这个事件里面，银行是有完全的过错。那么在有完全过错情况之下，其实银行

0: 行也存在着一个它的对外信用受损以及如何去采取应急措施去恢复自己信用的问题。但是呢，很遗憾，我们没有看到银行
1: 的主动作为，
0: 对，没有就看到它的这个主动作为。所以呢，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作为银行来说，我们不仅要重业务，我们也要去重我们的信用的修复，以及这个信用的维护。出了问题不可怕，因为任何一个机构它不可能不出问题的。
1: 出问题不可怕，如何面对？
0: 对，如何面对？及时纠错，并且要给市民，不仅是何先生，要给广大的市民一个很阳光、很公正的一个交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1: 于律师，其实今天我们正风热线这个事情关注到这儿啊，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最关心的，我觉得道歉肯定会有，对吧？他们要求的这个赔偿，他们也可以进行沟通。但是我现在想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是谁冒用了何先生的信息，产生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纠纷？还有2017年的时候，其实银行就发现了呀，对吧？
0: 对，
1: 2017年发现了，银行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他说：“哎，你看我这个，我也不知道谁冒用。但是银行在这个事情上，他为什么愿意当一个受害者？他不愿意去主动排查到底我系统在哪里，到底谁冒用了，怎么冒用的，信息怎么被盗用冒用的？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当事人何先生他是查不了的。
0: 对，
1: 那我觉得银行方面为什么在这一点上，从2017年到现在到2026年，我觉得没有看到他们的努力。”而且他们其实在回应的时候，对于这块儿，我觉得都没有任何的声音。
0: 是的，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已经分析到了，其实2017年的时候，这张信用卡的办理上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个在办理过程之中，这个冒用到底是谁冒用的？
1: 对，
0: 这个身份证，不管是肯定是身份证复印件，这个复印件到底是谁提供给银行的，还是银行自己内部的人员所提供的？
1: 对，
0: 这个都是疑问。在何先生发现了59000多的这种信用卡的刷卡记录以后，那么当年的所谓的工作人员自己去找到何先生，进行一个很草率的笔记比对以后，就认定为这个信用卡是被冒用的。其实这在管理上也是有问题的。我们说任何一个笔记我们要进行鉴定，
1: 你看你昨天讲这其实是一个司法鉴定，
0: 对，这是一个司法鉴定程序。那么银行，你如果想把这张信用卡定义为是冒用，进而将上面的59000多的刷卡的钱对核心竞争就要消除，那你必定要走一个法定的程序，两个法定程序，第一个是民事方面的，进行一个司法鉴定，以法院民事判决书的形式来确认这个信用卡是被冒用的。第二一个就是走刑事案件的途径，以这个信用卡诈骗的形式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之后来确定这个信用卡是完全与何先生无关的。但是很遗憾，2017年的时候，华夏银行只是草率的内部的人员自己进行了一个所谓的笔迹鉴定，于是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它的系统里面，它的利息是一直在滚动的，
1: 一直在滚的，对，
0: 否则不可能有28万。
1: 昨天夏总说是因为系统升级，然后就触发了，
0: 其实这个说法
1: 激活了，我觉得。那我在想，那是不是这个错误一直存在？你就是激活了这个错误。
0: 对，而且那个昨天何先生也说了，到5月份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个卡没有消之前，还能够收到2000多的这个利息。
1: 对，
0: 那也就是说，银行的系统内部仅是以冒用而停催，将这张卡进行了一个我们讲叫一个休眠的状态，
1: 睡眠卡，
0: 对，它是睡眠卡，但是其实它的利息是在一直滚动的。所以说从这两个方面来说，银行应该立即的进行一个排查，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去申请公安机关的援助，将这个事情一查到底，一揪到底。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讨论到这儿啊，其实我们刚刚其实也是换位思考，其实从银行的角度来分析的这个事情，今天肯定有很多银行的朋友，尤其是华夏银行的一些朋友在看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特别想跟你们说一声，就刚刚你看，我们也从银行的角度来进行了分析，当然我们仅仅是分析，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今天我们记者你看前期去采访，我觉得也是挺碰壁的啊，当然后来还是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这一点我们还是要肯定的。但是你看，大家还是有那么多的疑问，华夏银行方面，我觉得你们真的应该主动调查一下，你们是不是也是受害者呢？为什么这么多年甘当受害者呢？这个受害者我要加一个引号，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分析，很多的一些讨论，很。

0: 多的一些揣测，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看到银行方面主动调查、主动回复、说出真相，堵住漏洞，也让大家把钱放在你们银行是安心的，银行要给大家守住我们的财产安全。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先关注到这儿，后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我们也是希望华夏银行方面能够正视自身过错，依法妥善处理何先生的诉求。那么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现场就和于荣律师沟通到这儿，谢谢。好，谢谢。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是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7: 我们在卖税。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9: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组织贩卖毒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

0: 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处长在线，
1: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0: 各位在5月19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走进正风热线啊，现场回应了社会的关切。目前大家啊，很多朋友们的问题处理如何呢？今天我们正风热线处长在线，也特别邀请到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政策法规处处长翟爽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演播室来回复大家的问题。翟叔你好。
2: 哎，你好。
0: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高职专场招聘会现场的冷与热啊，我们有记者在前期采访就发现，大学生在学校里所学的专业和实际岗位需求啊，它之间其实会有一些又有一些不匹配，就是院校毕业生和招聘企业对于技能的标准、职业的预期，应该说好像都还存在着一些期望和落差，就是我们这个跟现实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就我们想了解一下，就目前人社部门我们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助力啊大学生朋友就业呢？好，这个问题
2: 啊，好，关于这个问题呢，大学生呢一直是我们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啊。那么针对大学生所学专业与这个企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啊，这个人社部门呢主要是推出了高校毕业生强记培训行动，重点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技能培训，支持高校毕业生通过技能培训获得技能类证书，那么增强他们的技能实操能力和就业创业的竞争力，更加符合市场岗位的需求，尽快的能够实现技能就业、技能择业。那么在5月29号呢，我们发布了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的指导目录，目录里呢继续将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纳入了职业培训的补贴对象，按照不同的职业工种、不同的技能等级都可以享受对应的政府培训补贴。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实施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1.8万人，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训1.13万人，组织大学生等青年到岗就业见习3.55万人，那么到了7月份，大学生集中离校后呢，我们还将跟踪做好就业服务保障，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一次政策宣讲、一次职业指导、5个高质量就业岗位推介、一次见习培训机会，就这么一个1151的实名服务，
0: 这叫1151。
2: 1151，对，就是我刚才提过的，千方百计的呢帮助有就业意愿的大学生实现就业。那么这个在这个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的同时呢，我们人社部门也着力做好技工院校学生的就业工作。那么主要是围绕专业就业相挂钩，重点呢是引导全省各级各类的技工院校紧盯市场岗位需求，动态调整专业设置。那么5月28日呢，我们也公布了2026年度具备招生资质的122所技工院校名单，其中64所技工院校适应产业变革，聚焦民生所需，新增了157个专业。那么这个从源头上呢，推进技工院校毕业生在校期间能够学到有用的，走到社会上呢能够用上所学的。那么今年呢，我们还将开展苏技匠心校企联动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强技工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接用工企业，深度参与制定学生的培养目标、专业要求、课程体系等，并且呢将岗位标准、职业资格、新技术等内容呢融入课程体系，突出市场导向、就业导向， 整体提升我们技工教育的办学水平，为我们这个技工院校的毕业

0: 生呢提供多元的选择以及清晰的就业方向。
1: 嗯，的确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朋友，他们其实现在也很关心，比如说我现在所学的专业啊，包括这个市场上啊，就业环境啊，对我专业的一些要求，其实我们觉得就是更早的一些这种对接，其实会让大学生朋友走出校园啊，可能在适应社会的时候更多了一些底气。
0: 是的，是的。
1: 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啊，在这次的换位跑一次过程当中啊，就发现这个就业宣传政策不到位，岗位供给不够精准，面向高校毕业生的指导不够充分啊，这些问题。那么针对这些问题，人社部门我们接下来会做哪些改进的工作呢？
0: 那么针对这个换位跑一次中这个发现的问题啊，我们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予以改进。
1: 好，
0: 一个呢就是面向企业，也就是我们的市场的需求端，建立重点企业联系服务制度，通过制定分级分类的服务清单啊，配备我们人社服务专员，这样点对点的为企业落实扩岗补助等补贴政策。那么同时呢，我们指导企业发布招聘信息，从以前的广撒网变为定向招，那么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
1: 方向性会更明确。
0: 方向性更明确，对。第二个呢，就是面向高校毕业生，也就是劳动力的供给端，我们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通过这个职业指导专家进校园呢，就业政策宣讲啊，模拟招聘、职业体验等一系列活动，推动政策宣传和就业指导，指导我们的毕业生，帮助他们呢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念，更好的适应形势，把握就业机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面向人力资源市场的要素配置。也就是供需的两端匹配。在做好线下就业服务的同时呢，我们适应双方对线上服务的需求，优化升级就在江苏智慧就业服务平台，打造求职招聘智能体，免费提供求职招聘服务。那么同时呢，提高这个使用频率和效率，实现我们的供需两端精准匹配。
1: 好的，那么有大学生朋友反映啊，想找这个兼职的外卖员工，但是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其实会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们前面就碰到这种这个套路租，这个钱没挣到，结果就被套路了。那么人社部门，我们在这方面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引起重视，如何净化求职环境？
0: 对，对于之前在节目视频中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已经督促属地人社部门依法予以解决了。那么这个针对这个黑职界，刚才您提到的这些违法违规的这些情况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针对我们
1: 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356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此前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多位居民向励志新闻中心反映，当地有一批沿河而建的老旧房屋，近几年发现了薄岸开裂沉降，房屋居住有安全隐患，甚至存在坍塌的风险。那么这一批河边危房将会如何解危？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金女士家住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藏书社区上塘东街，她告诉记者，沿着当地木光河泊岸修建的这批旧房有近百年历史，共有15户，但随着泊岸年久失修开裂，房屋发生倾斜，多数居民不得不搬离，目前只有3-4户有人居住。
3: 本来呢，我公公婆婆一直住在这里的，在前几年发现这个房子已经在望河边歪移了，坍塌的样子，搬走了，不住这里了。
2: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该批房屋为居民自有产权，居民们也曾试图修缮或翻建旧房，但难以进行单独施工，于是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求助。
3: 前两年我已经叫泥工过来想翻弄的翻一下的，他说你那个瓦一拿掉，说不定那个房子往河里一倒就直接倒掉了，所以不敢上去弄。我们就是现在想法嘛，希望政府能不能把它移走一些，或者帮我们把那个河岸重新修好，我们翻建也行。
2: 针对居民诉求，藏书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已多次实地勘测泊岸和房屋情况，今年3月份已将书面材料上报至木渎镇政府处理。

0: 具体方案仍在商议中。
1: 居民反映到我这里，我正式提交材料，就是从动迁的角度来讲呢，是不符合政策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下一步来讲的话呢，就是看看从解围的角度，还有一个不按加固的角度看，是从这方面去着手。
0: 对此，木渎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回应，经过研判讨论，该区域房屋并不在拆迁范围内，目前提出了房屋置换和整体更新两种方案，将结合居民意愿来协调解决。
2: 后面处理的路径呢，第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可以让业主来选择一个以房换房，但是要根据政策来进行一个补差价。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呢，他们那个15户房子呢，是共用一个河堤的，房子和房子之间呢，有的是共用一堵围墙，不管从成本还是从安全性来角度，是一起来进行一个更新和翻建比较合适。
0: 下一步，当地将如何加快推动沿河旧房解危工作？相关负责人表示，产权人是房屋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已着手组织居民申请房屋安全鉴定，再根据鉴定结果和木渎镇城镇地类危房解危实施办法等文件，保障好房屋居住安全。
2: 现在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对老百姓的房屋呢，组织他们来进行一个房屋安全鉴定，最后呢，根据他的鉴定结果，如果鉴定下来是低级危房，我们肯定会落实人房分离等措施，来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静。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呢，我们留一点时间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啊，我们来刷新一下数据，我们看看我们编辑的汇总消息。开往春天的小火车说呢，那为什么用别人的身份证就能办得了信用卡？银行在干嘛？这位朋友说呢，说要痛痛快快地承认错误，实实在在地道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来看看王人间正道是沧桑说呢，冒用他人办信用卡，难道不要刷脸吗？不要本人签字吗？林桂华说，谁冒用了何先生的身份证办的卡，能查出来吗？这怎么办的，对吧？华夏银行是怎么管理的？还有这位朋友啊，人间正道是沧桑说呢，疏漏的理由是什么？怎么不疏漏多打在人家的真卡里啊？这意思怎么不疏漏往人家卡里打钱啊？这也是大家的一些很多的疑问啊。我们看看月日说呢，说这样的事情啊，违法就应该移送公安，要坚决处理。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说，系统漏洞基本没有，唯一的漏洞是不是人为？所以我说啊，这个华夏银行方面真的应该自己主动的去调查清楚，给大家一个事实的交代，不然的话大家真的会有各自各样的分析揣测判断。我们再来看看遇见美好说呢，知道漏洞那好像又不知道漏洞是什么。其实我从昨天到今天我也在想，这个漏洞到底在哪里，你们知不知道漏洞在哪里？如果都不能够把漏洞说清楚，漏洞会不会继续，会不会反复，会不会加剧？我们来看看啊，山猫说呢一句调侃啊，说道歉要法律有用吗？很多朋友山猫说希望可以持续追踪，不接受这种敷衍的回复。天宇妙华说，谁操作办卡的有工号吗？这是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其乐无限说面对华夏银行的这个漏洞，就应该追问不止，一追到底，这是正风热线的宗旨和气质所在。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
4: 的故事，保护长江的故事，讲给世界各地的人去听，让大家都能听到这样的故事，
5: 是吧？
4: 那好，那我们接下来问两个人一些问题啊。那你们是大概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5: 其实我们是在这次比赛的时候，我们协会为了搭建队伍，然后就是把我们两个人像牵线搭桥，
4: 就是其实在这次活动之前，两个人是互相不认识的，但是都是在一个团队里的。
5: 是的。
4: 那你看啊，就是两个人也合作了有几个月了，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在合作和陪伴的过程中，你最欣赏对方哪一点呢？我们雨琦先来吧。
5: 我觉得 Janice 非常非常的认真，就是很多时候都是 Janice 来提醒我说雨琦就是要背稿子，或者是我们来对一下词儿等等，然后同时他也非常的细心体贴，就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上场顺序是错开的，他有时候也会说，哎，那你先把东西给我，我帮你拿着等等，
4: 很贴心的小姑娘。因为我看到他在就是老师点评的环节时候，他老是拿那个小本子自己记，
5: 对，Janice在记录。
4: 哦，真的是在记，是吧？那你有觉得雨琦哪一点是最吸引你的，或者说你比较欣赏他？
6: OK， 我最感觉，我雨琦真是这样，他说话的时候才能给我感觉。

0: 因为我对那些说话在大的舞台没那么熟悉、嗯、但是因为他已经很熟悉，而且他一开口，那我也有自信，我肯定要按照他的状态来表达，所以如果他不在的话，如果是我一个人、嗯、我肯定会拉到后面
1: 紧张，
0: 但是因为 他在就给我这种信心，你可以啊、
1: 嗯、
0: 他已经说了很好，你要按照他跟着他就说，
1: 嗯，
0: 对，
1: 而且你们两个是同一年出生的是吧？
0: 嗯，
1: 都是2003年，
0: 对，
1: 但是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因为这次活动聚到了一起，成为一个非常有默契的组合，
0: 嗯，
1: 也有了很深的友谊，对吧？
0: 对。
1: 嗯，那其实我也想问二位，就是像你们这样的联手组合，嗯，在你们的眼中，你觉得像比如说我们长江有什么样的变化？你眼中的长江守护故事多了哪些不一样的力量和温度呢？
2: 首先在我看来就是不论是从我们的国籍还是说我们的学校专业来说、
1: 嗯、
2: 我们都是非常大的不同的，就是我学的是艺术、
1: 嗯、
2: 然后 Janice 她学的是临床医学、
1: 嗯、
2: 就是我们就是可能看待事物的方式其实不一样、
1: 嗯、
2: 所以在我们面对江豚救护或者是水生生物保护的时候，我们的观点其实也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所以能碰撞出很多新的火花。
1: 嗯
2: 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观点然后来进行互补。
0: OK， 那我也感觉跟他差不多，但是我又想说我们在保护长江江豚的时候，我们遇见了很多很多人，比如有一些小朋友我去给他们讲课，他们知道我有比赛，讲课以后他们来送给我礼物啊，祝福我啊，你们去那边加油加油，你的好成绩，那这样的经验让我感受到我们在这边保护长江江豚，但是这边的人也很温暖很温柔，他们对我，我不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对我真的很好，那就是感受到他们的温暖，虽然我在中国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但是我感觉长江江豚保护的那些人都是我家人、
1: 嗯、
0: 我去那边做一些工作真的感觉很开心，好像跟人家在一起，我家人在一起的感觉。
1: 嗯嗯，
3: 长江水滋养着南京这座城，也温柔接纳着跨越山海而来的热爱。今天我们在两位00后青年的真挚讲述里遇见了最动人的沪江力量，我们也真切感受到了长江的悄然蜕变。从曾经水质堪忧生灵渐少，到如今水清岸绿江豚逐浪，这份美好的背后是周师傅这样的老沪江人放下鱼桨扛起守护的10年坚守，也是一代代青年接过接力棒岁岁年年的温柔奔赴。这也让我们深深明白，保护环境守护江河从来不分年龄不分职业更不分国界，只要心怀热爱，人人都是自然的守护者。
4: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5月27号晚，无锡交响音乐厅迎来世界古典音乐的活化石名团德国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奏响音乐厅启航音乐季的开幕乐章。世界最古老乐团邂逅中国最年轻的现代化音乐厅，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请听无锡台记者的报道。
5: 当五届格莱美奖得主指挥大师安德里斯·米尔森斯挥下最后一个音符，全场观众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乐团先后演绎了拉赫玛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与肖斯塔科维奇的 E 小调第十交响曲，钢琴独奏深沉华丽，弦乐声部温暖如教科书般精准，铜管在消蚀第三乐章的爆发更是将戏剧冲突推向极致。观众陈先生，
6: 音响效果非常好，共鸣特别好，我觉得是360度无死角，我也很替我们这个无锡自豪，我非常自豪我们能够有这么棒，我觉得是全国最佳甚至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厅。
5: 观众崔先生从杭州赶来，
7: 这个是无锡有史以来的最高规格的交响乐团，

0: 第二个呢，我觉得从听的角度来看，无锡的交响音乐厅，那无论在它的硬件上，还是它整个规格上，我觉得在中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在这么高规格的厅里面，听到如此高规格的演出，还是非常棒的。
1: 福州观众赵先生跟随莱比锡乐团的脚步，从上海赶到无锡，也是冲着无锡交响音乐厅来的。
2: 福州来的，我是去上海听他们的，然后这边有我就过来听，那个声音我觉得是最好的。
3: 您到过哪些音乐厅？
2: 北京、上海、广州嘛，深圳嘛，这些都有去了。
1: 莱比锡不伤大厦管弦乐团诞生于1743年，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它被誉为欧洲文化遗产，曾由门德尔松亲自执掌，见证过巴赫、瓦格纳等巨匠的首演。而凭借全球最大的龙鳞光伏屋顶和亚洲首台 3D 打印管风琴出圈的无锡交响音乐厅，于2026年1月刚刚竣工，最古老与最年轻的音乐邂逅，让经典艺术焕发出全新活力。指挥大师尼尔森斯
4: I think it encourages more and more people to realize how great and important the music is and...
5: 一座顶级的音乐厅会激励更多人发现音乐的魅力与价值。我相信这里不仅会吸引柏林、维也纳等世界各地的知名乐团到访，也会极大推动中国本土文化事业的发展。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巡演乐团打破仅在中国一线城市演出的惯例，首次来到地级市城市无锡。保利音乐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湛苗告诉记者，这既得益于无锡2025年获评世界音乐之都，也离不开近年来无锡市从交响乐团组建到新音乐厅落成对高雅艺术市场的持续培养。
6: 我们还是争取每年多做一些精品，一年我们做一个世界十大交响乐团，那我们用了10年把世界十大都请过来了，就是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在无锡的这种爱乐氛围吧，和无锡的整个的这种音乐的这种氛围给大家的这样带来的一些改变。
1: 这场演出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生动缩影，无锡正以音乐为桥开启国际文化交流新篇章，向世界展现城市音乐魅力。
7: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8: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各家的空调又上岗了。搁置大半年未经清洗的空调吹出的不只是凉风，还可能是暗藏风险的毒风。什么是室肺军团菌肺炎，又该如何预防呢？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9: 空调如果长时间不清洗，滤网中容易积聚大量微小的颗粒粉尘，尘螨、霉菌以及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江苏省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所汪庆庆主任医师介绍，不少人中招的室肺军团菌是一种水生致病菌，尤其会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一般在25度到42度，它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当含菌的水雾被吸入肺部之后，就会引发严重的军团菌病。而这样的疾病一般具有三大特点。
10: 第一，伪装性强，初期症状类似流感，有发热、咳嗽，容易误诊。第二，破坏力大，48小时内可以发展成重症肺炎，导致呼吸衰竭、多器官损伤，死亡率高达10%到30%。第三，它欺软怕硬，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儿童、吸烟者以及慢性病患者最容易中招。
9: 一旦感染室肺军团菌，2到10天就可能会出现持续的高热39度以上，剧烈咳嗽、胸痛，甚至咳血、呼吸困难、意识模糊。普通的抗生素对它是无效的，延误治疗的话，甚至可能会致命。王庆庆，
10: 家用空调每年使用前要彻底清洗，热水器的水温建议调到60度以上，每个月要放水冲洗管道。如果大家选择自己洗空调，要关闭电源，清洗空调的过滤网和蒸发器。大家在每天洗澡前也要放掉管道内的纯水1到2分钟。如果使用加湿器，最好能使用纯净水，每天要换水清洗。
9: 王庆庆提醒，高危人群一定要加强防护，比如老人、慢性病患者要避免去人多的温泉场所，免疫力低下的人外出的时候可能要佩戴口罩，减少吸入的风险。
10: 家用的热水器、淋浴喷头如果长期未清洗，可能喷出带菌的水雾。温泉水循环系统如果

0: 消毒不彻底，风险也很高。那么没有定期清洁的加湿器，也可能把细菌雾化到空气中。
1: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购买西安某小区34层的房子，收房时得知啊，只盖到了32层，当时就傻眼了。员工呢下班偷走公司南瓜带回家，路上呢发生交通事故啊，对方全责啊，工伤吗？这官司是一路打到了2审，结局啊，你可能真是想不到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顾红梅律师，北京关涛南京律师事务所唐小玲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13年前啊，沈先生在西安的一个小区买了套房，合同约定买的是34层，哎，不仅是晚了2年交房，还有一个惊人的消息啊，这房子只盖到了32层，根本就没有34层啊，当时就傻眼了。这事儿拖了10来年始终也没解决，来，最近呢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顾红梅律师。顾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陕西西安的沈先生买了一个小区12幢 B 单元34层3401的房子，当天就交了11.77万元的首付款，逾期数年交房时却被告知买的房子只有32层。他先是向西安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后来又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开发商名下没有财产，直到现在才要回7万元。开发商代理人在5月28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项目是小产权，只有等现有的一块地转让了才能兑付欠款。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南京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南京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好，首先顾律师啊，你看啊，买小区34层的房子只盖到32层，实在是太离谱，是不是？就他这个盖呢，盖到32层不让盖了，为什么？它不是33层、34层不符合规定，是整栋楼都不符合规范啊！它是一个小产权房，没有手续不让建。所以首先从这个环节，你看看啊，既然不符合规划，手续不全，为什么能盖得了？盖到32层，显然是违法吧？这个行为是怎么看？未批先建，怎么来看？如何处罚呀？
2: 这种行为的话，实际上他在就是建造这个房屋的时候，应当是没有取得建设工程的，比如说是规划许可证啊、用地许可证啊等等，都是存在着违法行为。
1: 显然是违法，相当于是未批先建，是这意思吧？手续不全啊，那这个怎么处罚呢？
2: 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城市规划法，如果没有取得这个规划许可证，或者没有按照这个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话，那么有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这个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如果可以采取改正措施去消除影响的，那么是限期改正，属建设工程造价5%以上、10%以下的罚款。那么如果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那么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话，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所得， 并处建设工程造价10%以下的罚款。
1: 您讲了几个情形，像这样的案件到底会怎么来处理？因为他你看啊，他是没有34层，盖到32，有的人已经住了，对吧？其他居民已经住了，那你这个似乎不太能拆了吧？不能拆的话，只是一个罚款吗？工程造价的一个罚款？
2: 对，主要的话，如果说不能这个拆除的话，还要考虑一些实际情况，那么可能就是进行相应的罚款。
1: 本身他这个小产权房不就不合法吗？
2: 对，小产权房的话，因为它的价格低廉，吸引部分的购房者，但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现行法律规定是违法的，所以购买的话存在着很多的风险。
1: 大概率在这个环节只是剩一个罚款了，是吧？啊，
2: 对，
1: 处罚，
2: 对，行政处罚为主啊。
1: 罚的是开发商，是吗？
2: 嗯，对。
1: 但是相关部门呢？哎，这个监管呢？审批呢？要不要担责任呢？像这样的？
2: 那如果是监管部门存在的

0: 过失的话，那么也可以追责。比如说他在监管过程中存在着过失的话，可以对这个具体的这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相应的经办人员可以进行这个纪律处分啊、行政处分啊等等。
1: 啊，包括哪一些纪律处分、行政处分？您提一提。
0: 可以进行比如说警告啊、记过啊、记大过啊，或者是查看，或者严重的话也可以进行开除。
1: 开除、撤职几类啊。哪些相关部门的人员可能会面临处罚？你比如说就这个整个一流程，哪一些环节经办的，哪些部门规划呀、审批呀，哪一些部门呢可能会？
0: 那主要的一般来说的话是城乡规划的主管部门，以及呢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包括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像住建局这些单位的话都有行政主管的这个责任，
1: 都有可能相关人员面临处罚啊。这是第一大步，来看一看啊。哎，这事儿也很诡异，就是这个开发商啊，现在负责人说了，说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啊不是他们开发的，而是呢其他公司啊用他们的资质来开发的。哎，但是你看，13年前和购房者签的合同上盖的就是这家开发公司的这个公章，那负责人一栏呢，也就是原法定代表人的私章，怎么这个项目还有别

0: 对吧？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行为，别的公司以他们资质开发的，但是呢，合同签的就是这家公司，你看不是别的公司。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行为怎么来看？是什么行为？
1: 像这种行为的话，可能涉及到一个借用资质的问题，也就是挂靠，就平时所说的是挂靠。但是我个人认为的话，因为签合同还是看具体的，就是相对人，因为合同相对方的话，实际还是以盖章的工商主体为主要承担责任对象，
0: 可能性不太大。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可能性，那如果说这样，可能也会有相应的处罚，对这个所谓挂靠的这个公司，对吧？
1: 对。
0: 然后在民事方面，可能还要和盖章签字这个公司承担一个连带责任吧。如果真的是这样，
1: 对，如果有相应的这个证据的话，当然也可以这要求追加。嗯。
0: 这个开发商啊，你看没能按时交房，晚了两年，显然是违约吧？是吗？
1: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合同约定是34层啊，实际只有32层，根本就没有盖到34层，这是根本违约吗？更严重的违约？
1: 对，对于这个当事人来说肯定是根本性的违约，致使他那个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所以他完全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实际上，
0: 就是根本违约，这个目的无法实现，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像这样的返还什么购房款，还可以主张哪些权益？违约金。
1: 对。他一方面可以要求返还这个购房款，也可以主张违约金，包括就是这个交付的那个首付款的这个相应的利息啊，包括就是比如说在那段期间，因为时间比较长，那段时间的话房价一直涨，那么涨价的话实际上对他来说也有可得利益的损失啊等等，他都可以主张。
0: 几大块了，首先是之前付的那个首付款退回来，对吧？然后呢，利息占用的损失、违约金，包括这个差价，这个损失也可以一并，大概是4大块都可以来主张啊。那这个官司呢，从仲裁打到了法院，你看啊，沈先生胜诉了，也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我们看一下啊，做出了限高令，结果查询结果显示说，这个执行人名下无银行存款、无房产、无车辆、无有价证券等等相关的财产登记，什么都没有，没有的话怎么执行？执行不了啊，怎么办呢？这个时候，
1: 如果实在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话，那么法院肯定会就是做出相应的终结程序，就是终本，案件终本。等到就是如果比如说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时候，申请人可以恢复执行。
0: 他这个终本是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这个本是这个意思，终本这个意思是吧？啊，
1: 对对对，本次的那个执行程序。
0: 然后去发现对方的财产线索，找到以后可以恢复，任何时候都可以恢复执行是吧？
1: 对，只要发现财产，那么就可以申请恢复。
0: 那他这个就是恢复，这个不受时效的限制吧？随时都可以，不会说过时效哈？
1: 啊，对对对，任何时候都可以。
0: 但是关键是怎么发现财产线索，这个很难呢，在很多执行案件里很难呢。您讲讲怎么办呢？啊，有没有一些好办法？
1: 确实是需要平时去留意，这个被执行人是不是有其他的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有难度，但是也是有一些线索吧，可以发现。
0: 怎么发现呢？
1: 比如说他可以找到一些，就是比如说他有没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有中标啊，有中标的话，那么他可以交纳这个保证金啊等等，像这些账户的话都可以要求就是查分。
0: 这种信息可能当事人也无法去掌握呀，是吧？有没有一些提醒？就可能我个人的能力有限，没有办法，我没有调查权吧，我请律师去介入，或者有好办法没有来查一查他有没有钱了，是吧？或者有没有中标了，有没有新的财产线索了，这个有好的建议吗？
1: 这个的话他也可以委托就是专业律师进行调查，这也是可以的。
2: 锁定交易地点，经过耐心蹲守，神色慌张的林某出现在约定地点，四处张望，准备与诈骗嫌疑人接头交易。千钧一发之际，民警当即上前制止，将林某带至安全区域开展现场询问。经核实，林某此前被刷单返利骗局迷惑，已先后多次向诈骗分子线上转账，后诈骗分子又以完成最后任务即可全额返利为诱饵，哄骗其携带20000元现金到偏僻地点线下交付，企图骗取更多钱财。民警结合类似诈骗案例拆解刷单诈骗套路，当场揭穿骗局真相，耐心劝阻，在民警的清晰讲解与真诚劝导下，林某终于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被骗，对民警的及时劝阻连连道谢。 警方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所有刷单返利、小额赚佣金都是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常以低投入高回报为诱饵，先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大额转账，甚至要求线下现金交易，得手后立即失联，请广大群众提高警惕，远离

0: 刷单骗局，不轻易向陌生账户转账，不参与任何线下可疑交易，如遇可疑情况或不慎被骗，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1: 嗯，好的，每天一点提醒啊，让我们远离各种的这种诈骗陷阱啊。也结束警官说，那稍事我们会进广告，马上休息一下，但是也要提示一下啊，大家要咨询这会儿可以拿起手机来发信息找律师了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我们稍后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员工啊，将公司的南瓜呢偷回家啊，没想到下班回家路上出了车祸，工伤吗？啊，这官司是一路打到了二审，结局你可能真是想不到。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顾红梅律师。顾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案情。
4: 张三是甲公司操作工，2023年10月30日下午，张三查看并挪动摆放在厂房门口的一袋南瓜，18时32分左右，张三将南瓜装上自己的电瓶车驶离公司，途中出车祸，被人社局认定工伤。一审宣判后，甲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1: 好，来，顾律师啊，
3: 嗯，
1: 首先这个张三偷走了公司的一袋南瓜，是吧？这个涉嫌是盗窃，对不对？这个毫无疑问，很明显。
3: 对，
1: 这个盗窃一袋南瓜还够不上一个盗窃罪吧？因为江苏是起刑是2000，这事儿发生在安徽，安徽多少起刑啊？
3: 也是2000，
1: 够不上吧？这个数额。
3: 对，这个行为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违反治安处罚条例的一个行为，构不上犯罪。
1: 嗯，那治安处罚是怎么一个罚款、拘留、盗窃？
3: 嗯，一般来说，如果盗窃公司财物的一般情形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可附加500元的罚款。那么，如果情节较重的盗窃行为，比如多次盗窃或者数额较大的话，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并可附加1000元以下的罚款。
1: 他是哪个党的？您觉得？
3: 我个人觉得他的这个虽然一袋南瓜，但是行为还是比较轻的，不一定就是一定会就是进行治安处罚，以教育批评为主。
1: 不知道这一袋是多大呀？
3: 嗯，
1: 是不是可能一小袋？那可能肯定治安处罚也够不上， 是吧？如果一大袋量很大，那有可能罚款拘留，对吧？
3: 对，是的。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案件，是因为这个警方认为啊，情节特别轻微，决定不予行政处罚，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你看张三下班偷南瓜，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则认定呢是认定张三无责任，没有责任。那没有责任，下班路上是吧？非本人主要责任，这是工伤吗？这事儿
3: 是的。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工伤保险条例的话，在上下班途中如果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话，那么可以认定为工伤。
1: 哦，所以这事儿到了人社局，人社局认为是工伤啊。公司不服，然后呢行政复议，这个当地政府啊也是维持这个工伤决定，公司还是不服，告到法院。而这个案件有点奇怪，你看啊，就是在案发大概三个多月以后，这个公司就报警说南瓜丢了，是不是？这个其实三个多月以后也不影响案件，是吧？他可能为后一步下一步主张工伤的问题做一些铺垫，感觉是吗？
3: 对，他可能认为当时的话就是没想到会认定为工伤嘛，他认为有偷窃行为，但是后来因为认定了工伤，所以他要提起行政复议，所以他可能就采取相应的措施了。
1: 那事后报警也可以，说我东西丢了，你偷走了，也可以。
3: 可以报警，但是也要提供相应的证据。
1: 嗯，但是报了以后，这个警方也是认为比较轻微啊，没有处罚。公司认为呢，说这个盗窃行为无论性质啊、恶性大小有多少，如果认定工伤，那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哎，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个影不影响工伤认定？因为他又不服又起诉了，法院会怎么判？
3: 这个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的工伤保险条例，它也是第十六条也明确规定了，如果确实属于故意犯罪的话，那么是不属于工伤。那在这个案子中间的话，实际上他的行为的话，实际上只是一个违反治安处罚条例的一个行为，情节还比较轻微，所以的话，还是可以按工伤来认定。
1: 哦，有违于公序良俗啊，就这个会影响案件走向吗？像
3: 这个实际上也不会影响案件的最终认定。
1: 不会
3: 啊，对。
1: 张三的他这个偷南瓜的行为和他这个交通事故有没有因果关系？这块有影响吗？这块
3: 如果当然有因果关系的话，可能又会做另案处理。但是的话，实际上本案中间他的这个盗窃行为和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果关系。
1: 所以不影响工伤认定是吧？
3: 对，是的啊。
1: 但是公司提出啊，说你这个张三你偷南瓜啊，你明显的是拖延下班的时间，你是有可能是转移赃物啊、销赃，就他这个路线和下班的路线刚好就重合。但是好像他也没有证据，是不是啊？就这观点能得到支持吗？
3: 这个如果没有证据的话，肯定也不会被采信
1: 啊，所以他没有提供证据。那么法院一审认为啊，认定是工伤。一审宣判以后，公司不服，于是又上诉二审。二审会怎么认定？
3: 二审的话，实际上我就是根据工伤条例来说的话，上下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也不是本人承担主要责任，而且的话也没有故意犯罪，所以从法律上来说的话，还是应当认定为工伤。所以法院二审的法院的话，应当还是予以驳回。
1: 就是这个公司认为啊，说张三呢把南瓜偷回家，这是盗窃行为，就他是在偷窃的过程中，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上下班，就是他这个理由呢，他也没有证据，没有依据，所以二审也是没有采信，二审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啊，可以获得相应的一些工伤待遇啊，怎么样啊？当然也可以向那个就是交通事故的肇事一方来主张赔偿，也是可以的啊，不影响，不冲突啊。如果说这个张三在销赃，而他这个路线呢是并不是下班的路线，这个还能认定是工伤吗？
3: 那如果不是在那个上下班就是合理的这个路线范围之内，那不一定就能认定工伤。
1: 而且又是销赃又是盗窃，认定不了工伤吧？像这样
3: 的。对，是的。
1: 嗯啊，因为要上下班路上合理路线合理时间，对吧？这个对不上，
3: 对，
1: 显然也不可以啊。如果说张三呢盗窃罪涉罪了，够不上工伤吧？这样的话。
3: 对，如果故意犯罪的话，那肯定是认定不了工伤。
1: 判刑以后要坐牢，然后公司解雇就合法解雇。
3: 对对对，是的。
1: 也没有经济补偿金。
3: 对，那肯定没有了。
1: 来，这个结局还是让人有点想不到的啊！您提醒一下，给各方。首先，这个盗窃行为肯定是批评的，是吧？这个否定性评价，你讲一讲啊。然后给劳动者也好，用人单位也好，什么样的提示啊？
3: 我认为在上下班途中的话，还是要遵守道路交通规则。那如果违反了道路交通规则，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案子中间是没有承担主要责任，没有责任。那如果承担主要责任的话，那就不属于工伤。虽然是上下班途中合理路线都不属于，所以自己还要承担不利的后果，所以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好的，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手陌生啊，这个还是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和道德底线，因为伸手
5: 表现为

0: 蛋白尿和肾功能的减退。哎，这个其实很形象啊，我们想想看，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家里有那个面粉筛的哈，那个网比较细的，大家就有印象了，就能够感知到了，你稍微那个油脂有一点，那你那个过滤功能完全丧失。所以他就是很形象的就讲到啊，这个油吃多了，肾脏就会被油给护住了。这第三个高脂食物，还第四啊，增鲜的调味品，比如说麻辣烫、关东煮，哎呀，这个汤底醇厚的面食啊，重味的炒菜啊，因为为了提鲜，商家会放比较多的这个味精。那味精它有什么呢？就是谷氨酸钠。那它伤这个肾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研究发现，长期吃太多的味精可能会导致肾脏局部缺乏维生素 B6， 而维生素 B6 是帮助肾脏抗炎啊、代谢草酸盐的重要的帮手，缺了它，肾脏的自我修复能力会下降，容易长这个结石或者是纤维化。这第四类，还第一，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伤肾的四类的食物，就是要注意啊，一个是重口味的隐形盐，第二就是快乐水、续命茶，第三是高脂的油炸生腌，第四是增鲜的调味品。那大家说啊，如果我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我只能点外卖，或者说我有些时候不得不点外卖，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点外卖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吃饭啊，自己在家吃饭，我们常会说孩子别挑食，可是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恰恰要挑食。这个挑不是挑某一类的食，他挑的更多的，我觉得会有一些这个为难，到底我是给你准备一个比较像样的宵夜，还是说让你少吃点，我这个怎么把握呢？就是让他又能够垫一垫，但是呢又不要影响当天晚上的睡眠以及第二天的这个状态。
1: 是的，主持人，你的这个建议就是非常合适。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去晚上就是孩子上完晚自习，那如果他饿得睡不着，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加点夜宵？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主要的目的是缓解饥饿，让他安稳入睡，不是说我们要把他让孩子吃饱吃好。那这时候呢，如果你吃饱吃好，他反而入睡呢会更困难。所以说，我们一般性建议就是说，在睡前第一个时机，就是时间上面，我们建议在。尽量在就是说一到一个或者是一个半小时之前呢，就是说准备入睡之前，我们去把这个加餐的这个时间呢把它吃完。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食物上面要选择一些是少量的碳水或者是一点点蛋白之类的。你可以选择一杯温牛奶，然后加一小片的全麦面包。你也可以选择一些一小碗的粥，然后加一点这种香蕉啊或者是核桃这种之类的。那我绝对是。避免就是说建议家长不要去选择很多高糖高油脂的，你像炒饭呀、炒面啊，或者是泡面、啊、或者炸鸡啊，或者是这种蛋糕啊，比较高糖高脂的蛋糕。这时候呢，其实你如果吃这些东西呢，它会升高血糖，但是又会让我们大脑呢就是比较处于兴奋的状态，同时还会增加我们的胃肠负担，影响后面的一个深度的一个睡眠。当然你还是要建议避免，就是说你喝的时候，就是喝的有的时候会喝饮料，可能浓茶呀、咖啡呀一些，还有功能性饮料。我们建议就是说晚上，其实我们更早可能会建议下午4点钟之后就不建议喝了。喝了之后呢，很多孩子他也会出现这种晚上入睡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
0: 所以就是这个平衡要把握好哈。那可能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一方面就是要让他愿意吃，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搭配也很重要，怎么样让他，比如说就是也让他就是营养均衡一些。
1: 是的，说老实话，早上起来孩子吃的怎么样，觉得还可以，那我们就在高中好之间我们就这么安排。还是要遇到这种就搭配他们要均衡，有碳水，有蛋白质然后有粗纤维的蔬菜，然后有这种健康的像鱼啊，或者是白肉鸡啊这些之类的，这种清爽一点的盐水的或者是卤的这种牛肉啊都可以，脂肪的这种摄入做到更多均衡一下。那这样呢就是说还是要避免这种很多油炸红烧那种，很多有些人会做的一些这种酱比较多的比较浓的辛辣刺激的，这些我们还是要去避免的。
0: 对，因为您这样讲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即便他没有肠胃不适，但是如果说他吃的那个口味比较重的话，口会就嘴巴会很干，他可能要不停的去喝水，这可能也是会存在的。就是我们在考试期间的这个饮食要注意的，就是要和平时不要有太大的区别，不要给他太多新鲜的东西，就是我讲的这个新鲜就是以前

0: 没吃过的，就是不要去给它增加很多这一类的一些食物啊，它会有一个适应性的问题。嗯，
1: 对的。
0: 嗯，那戴主任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考试的时候，特别是下午，这个像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容易有点这个温度高，有一点有时候容易有点犯困。我们在饮食上有没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有没有比如说什么情况下可能容易犯困？那我们怎么去调整？
1: 首先可能饱腹感上面，就是说你不用吃的过饱，
0: 嗯，
1: 你吃个八九成饱就可以，因为你过饱的时候，你大量的进食，血液会集中到你胃肠道帮助你消化，
0: 嗯，
1: 那你可能大脑就会感觉有点供氧不足，然后有人叫昏昏欲睡，有可能人家说，哎，我吃了太多碳水，我有点晕碳，这种就是那反而所以说你的饮食结构，一个就是饱腹感不要太强，
0: 嗯
1: 啊，不要吃的很撑很饱，然后或者还有一个饮食结构里面高糖高脂的，因为你这些食物是比较难消化的，
0: 嗯，
1: 难消化的话，那消化速度比较慢。那你就会加重你这个午后犯困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一般性也会建议，就是现在基本上会做一些我们叫白米白面上面加一点粗粮，可以搭配一小块玉米，那可以搭配一点小米或者是一些黑米，这都是可以的，包括一些藜麦，那都是能够既能够稳定提供能量，也不会造成我们的肠胃负担啊。我们也不会建议，就是说当你搭配粗粮的时候，不建议搭那种薯类的，你就搭点水果玉米也都可以，
0: 嗯，
1: 包括搭一点其他的这种杂粮的这种或者是粗粮的面包，咱们荞麦面包也都是可以的，
0: 嗯，
1: 然后选择一些好消化的鱼虾，都是比较均衡一些，然后蔬菜这些可以的，然后同时呢，蔬菜你不用吃太多的这种像冬瓜呀，有点说老实话有点像会帮助我们迅速的代谢我们水分的这种蔬菜，那尽量少一些。
0: 哦，
1: 啊，
0: 嗯，
1: 啊，
0: 这就是会快速代谢水分的稍微少一些哈。
1: 对对是。
0: 好，那戴主任，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为什么要注意饮食，是因为要避免一些突发状况的发生，什么肠胃的呀等等哈。那么假如说突发了这种，比如说腹泻、上火、感冒，那如果有一些症状，这个有这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饮食上有什么需要去紧急做一些调整的呢？
1: 如果你像孩子平时胃肠比较敏感，容易有一些叫我们叫肠易激综合症，就是我想冷的吃点这种辛辣刺激的，那就可以容易拉，可能会容易拉肚子。那这时呢，其实我们就是要规避一些你想生冷的，就是我们高考期间饮食或者中考期间饮食，我们尽量避免做一些凉拌菜。
0: 嗯，
1: 不管是自己家做的还是外面买的，我们尽量避免一些生冷的凉拌菜。
0: 嗯，
1: 尽量。是做的，就是说是烹饪过的，经过高温的，蒸的、煮的，或者是炒的都可以，但是避免这种凉拌的、这种生冷刺激的沙拉呀、刺身啊这种之类，尽量减少。同时呢，还有辛辣的，就是说很多大蒜呀、辣椒啊这种菜，还有刚才说的产气的，就是薯类的，这些我们减少。那这些食物呢，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哎，孩子肚子不舒服，有点轻微的这种拉肚子，那我们这时候可以加一点，做点小米粥啊，或者拌面条啊。或者是蒸一点山药，或者是烤馒头片，还可以做一点，就是说我们把那个苹果，像我们小朋友可能肠胃比较弱的，都可以吃一点这种蒸熟的这种苹果泥，这些呢能够帮助我们去收敛这种去收敛胃肠这个肠道的一个作用，那减少腹泻的这种情况。当然，如果你也可以是补充一些益生菌啊，你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比较严重的、明显的，那还是要及早的去就医。去做
0: 一下。我觉得您这个提醒啊，非常的，我觉得大家听了之后马上能记住，就是在考试这段时间一定记住，不要给孩子吃凉拌的食物，包括自己拌的，包括自己在外面买的，不要给孩子吃这个凉拌的食物，生冷的，然后还有就是薯类的啊，这个不要吃，大家可以记住啊。
1: 天气比较高，
0: 对，
1: 是的，
0: 如果说有那个肠胃不适，可能有一点拉肚子啊什么的，可以吃小米粥、烂面条，然后可以比如说吃点益生菌啊什么的。当然，如果严重了，赶紧去医院。那好，我们继续向戴主任请教，就是有一些小朋友，这个就不是这个中高考的这个话题了，就有些小朋友啊，我们会觉得，他很瘦，就一看那个小胳膊一点点细。像这样的小朋友啊，就是如果是饮食吃东西挑食啊等等哈，是这样的情况造成的，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够帮助他来增强营养，来能够让他的这个体重稍微的增长一点点啊？那怎么就是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
1: 会的，我们门诊上面会遇到。

0: 老师，我们跟经常跟病人开玩笑，我说我们经常遇到两类两类分类，就很显得营养不良。塑老师啊，有点营养不良的啊。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时代了，我们这个物质这么丰富，对吧？会不是那种匮乏的那种时代，怎么还会有这么那个叫什么，还会有素的那种？
1: 对，怎么还会营养不良的那么多营养给他？但实际上真的有，我们就是我们看那个小朋友，有一些他挑食啊，那胳膊真的很细。
0: 是的，当然我们就是比较胖的，那我们今天谈可能就是比较瘦的，那比较怎么增加体重呢？苏老师的话，比较瘦的孩子他还是一个就是他吃的量明显是少的，明显是少的。那我们其实在做，所以说你在饮食上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是少量多餐，他本身的胃肠道的就是说，苏老师的话，他本身的这种吃的量少，那我们给他加餐，你可以在隔开相当于正餐的2小时之后，你像10点啊。 下午3点，你可以给他加一些能量密度就体积小，但他能量小高，就他一小块，他可能能提供比较较多的能量。那你像酸奶，然后配点水果也可以，蛋白质有碳水也可以，或者酸配个坚果也可以，一点点，一般3-5颗，它也可以一小杯酸奶，量也体积也不是很大，这也不是增加他的胃肠道的太多的负担，但他能量可以。然后也会一些小的三明治，也可以再加点芝士片。
1: 那也是高的啊，那我们还可以做点增肌蛋，里面然后加一点点啊南京的喜欢吃的那种酒酿圆子也是可以的，也可以这些，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同时在增加饮食情况下，让他锻炼，让他消耗，那消耗他自然会就饿。那我们讲是想他饿了自然会吃，对的。但是现在很多孩子，苏老师话，他学习他做的还是比较多，他用的是偏少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增加他运动，增加他一些跑步啊、慢跑啊，或者是一些。 运动的这种消啊，那消耗完之后，然后他正常，他可能会吃的会更多一些啊。当然会有一些啊，我们叫营养补充剂也是可以的。当然，你如果孩子比较挑食的话，我们还是要去查一查，就是他会不会有一些营养缺乏相关的啊。当然，营养不良，他可能就是营养不均衡，他可能缺一些铁呀，不缺铁锌啊这种之类，他导致他的胃口比较差。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对症治疗，治疗之后，补良加餐。
0: 加餐之后增加他运动，然后我们包括也会有一些营养补充剂，你像有一些它是一些粉状，它直接可以冲完之后直接去补充它能量的，也都是可以的。
1: 哦，您讲到就是会不会缺某一种营养素？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孩子需不需要去做这个检查？他有没有可能缺？是比如说是依据他很瘦，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要去做这个检查呢？
0: 其实我们可以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
1: 年龄段的孩子，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他不是不会经常去测，量他身高体重，那你就看他同龄孩子里面比，那在别在同龄孩子里面比，说的都是倒数第二，那他可能说老实话是提示你这样的孩子有可能就是蛋白质能量，就是你整个的营养是不够的，热量是不够的，所以导致他个子啊各方面都会有点缺乏。那如果还有一点，你看缺了一些贫血，那我们可能脸色啊，或者是眼那个指甲呀，或者他的那个。 眼眶的那个眼结膜啊，这如果比较苍白，那可能他会有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啊，这可能会提示的。那他有些孩子他可能胃口就比较差，或者是你自己家里面不太注重，就是说一星期会不会有一星期会不会有内脏啊，或者有一次海鲜啊这种，因为一般性这种的它里面的锌或者是微量元素含量会比较高，饮食不是很大注重搭配的。
0: 那我们可能可以去查一查有没有营养微量元素的这种缺乏，那这个都是很简单，是能够直接，通过一个生化检测就能够看到了。就是您讲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对比的，就是说如果在班上他确实是很瘦很瘦，或者说是个头可能确实很小的情况下，可以带去做一个检查，他未必是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检查能够知道。现在有一些家长，我们比较喜欢到网上去问哈，就是到网上去什么问 AI
1: 啊，或者说跟这个其他的家长啊，我们去交流，这个呢不是不可以，但是它不能够作为我们判断的一个依据，特别是有些家长要给孩子补什么，真的建议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了相关的检查之后，听医生的哈，不能擅自去做这样的一些补充。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缺乏和治疗的剂量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本身是属于一个，就是说属于缺乏的状态，那它补的和我们预防，就是说可能我正常，但是我。 预防剂量，那它是量上面剂量上面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正常的，我可能只需要一些预防的剂量。那缺乏的，那我需要一些治疗的剂量。

0: 它的量有个区别的，所以说不要盲目的自己去补，就是说是盲目的，我们自己去跟说，哎呀，他们去查啊，孩子缺少什么，然后我们就补一补。但是你如果是补的不够，或者是补的不合适，补的过量，都会出现问题的。
1: 是的，那戴主任也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我们来解答几位听众的提问哈。有一位听众说我的女儿啊特别在意身材，最近压力大，反而胖了10斤。她现在上初三，马上要考试了，还在想着减肥呢。我怕影响她的精力，但是呢又不敢强力的去制止她，或者说不敢这个时候不敢跟她去有过多的这个争辩哈。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从饮食上我怎么做？我又担心她吃少了，营养跟不上，但是呢我又不敢去跟他讲你这不对啊什么的，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戴主任。
0: 初三这个时候本身也是青春发育期，而他的睡眠是远远不，就是说他的睡眠是比较晚的，其实肥胖跟我们生活方式关系非常大，跟我们晚睡，跟我们运动少，跟我们久坐，跟我们吃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都是很有关系的，那所以如果我们尽量的可以让他把，就是说稍微提前到12点之前，尽量再往前11点也可以，尽量提，就是因为很多人他的这种，其实我们人体是能够分泌一种色素，能够维持我们正常体重的，但很多人熬夜呀、加班呀，或者是压力比较大，都会导致我们的，就是我明显吃的量不多，但是很多人觉得我量吃的已经不多，饮食上面没什么太多的高糖高脂的，但是体重还会变化，还会增加。那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情况的孩子，其实你可以就是说。把一些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能量密度比较低的一些，但体积比较饱腹感比较强的也是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把，这说白就举个例子，你可以把白米饭就换成一些杂粮饭，藜麦，那它一碗它的能量稍微低，但它饱腹感各方面还是够的，营养也不会缺，其实我现在吃的最主要就是说很多高糖高脂的，还有孩子吃的太精细了，

0: 米饭我把米饭换成加点红豆，加点豆类的这种豆饭，饱腹感也是很强，但是能量营养其实是更好一点，因为它豆类含有的维生素
1: B
0: 族会更多一些，
1: 可以跟女儿讲一下，这个体重的增加减少不仅仅是因为饮食造成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动作稍微的快一点，然后可以早睡一点点，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稍微的在家里哪怕是在家里稍微动一动，增加一点点的这个运动量，然后饮食，
0: 真的运动都是可以改善的，
1: 然后这个妈妈也可以把 主食白米饭换成杂粮饭，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我的儿子上高三，孩子一紧张就容易拉肚子，说之前一模二模他确实出现了肠胃的不适了，说现在很快要考试了，我该注意怎么样去预防呢？
0: 其实是这样的，孩子的紧张就像我们讲，有时候叫易激压力啊，或者他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其实胃 和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紧张，这是非常相关的。那这时候呢，其实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饮食结构上面的粗纤维，很多像韭菜啊、芹菜啊、薯类啊，包括一些产气的这种大豆啊，都制品啊，这些都要稍微少一点，要吃的稍微细一点，不去吃过多的粗纤维的东西，你可以吃的细一点，你可以吃点瓜类的食物啊，包括你可以吃一点这种粗纤维含量比较少的，
1: 就像那种精白米，你可以适当的，你可以说我不用去吃那么多杂粮的，我可以精白米，那不同情况下面不同对待。那这段时期呢，你可以把它把胃肠道呢稍微就调整一下，也可以吃点益生菌，益生菌其实就是说你现在就可以，就是说前面哪怕有一两个月或者一两个星期都是可以去吃的，可以去吃点益生菌，改善它一下胃肠道的一个有益菌的这种情况，那也是改善的。还有一个就是注意我们的这种就是 中国人讲就是说，这个胃肠道的这种保，就是不要着凉，像晚上空调啊，或者是一些包括有一些之前，因为他可能不能去朝阳上面不能去贴一下暖宝宝，但是你之前可以去给他贴暖宝宝，平时都贴，就是注意一下他的这种温度的这种，就

0: 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呢是4月19，欢迎大家此刻来选择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啊，好几天没有做节目了，在这里呢给大家汇报一下，为什么这段时间我没有上节目呢？不是偷懒啊，是出去采访了啊，最近很忙啊。最近呢我们正在做一个视频专题，那么这个视频的主题呢叫苏西农创10年回响，就是讲我们江苏省的农业双创大赛。今年是10周年了，那10年我们要有个回顾。那么最近呢，我就在全省呢去采访10位最优秀的农业创业者，来听听他们的创业故事，以及呢他们对这农创赛的这个参赛的一些感受，以及农创赛为他企业的发展又有哪些赋能。所以呢本周啊，就是这一周我是在苏南跑的去采访的，那么下周我还要出差，下周一到周五呢我要到苏北和苏中地区呢去采访啊，到时候呢会把视频在我的个人视频号以及呢我的抖音号里面来呈现，也敬请关注，欢迎点评。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啊？眼下到了三下大忙的时候了，大家格外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呢，沿淮以及南部地区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那最近挺热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和江苏西北部地区是33到34度，苏南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最低温度淮北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23度左右。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阴转多云，24到34度。明天是多云，温度呢是23到33度，后天多云，20到32度。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初夏时节，麦熟万顷，沃野千里，遍地流金。那么根据农情调度，全省小麦目前是陆续成熟了，开镰收割了，一年一度的夏收大幕全面拉开，机器轰鸣田野，金穗满载希望，各地抢抓天时，科学调度，以机械化赋能高效收割，以精准服务护航颗粒归仓，全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我们来听记者从盐城发回的报道。
3: 风吹麦浪遍地黄，粒粒归仓收割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盐都区七星现代化农场的小麦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连片的麦田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热风一吹，麦浪滚滚，耳边数台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地来回穿梭，吞下沉甸甸的麦穗，吐出金灿灿的麦粒，这籽粒饱满的收成奏响夏日最美的丰收乐章。
4: 风拂阡陌，麦浪翻滚，穗沉千愁，穗忍年丰。走进盐都七星现代化农场，连片麦田一望无际，田间地头五台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割穗脱粒清选一气呵成，现代化农机设备驰骋良田，让传统夏收。

0: 跑出科技速度。
1: 我们农场一共种植了1500亩小麦，今年全程采用智慧化田间管理技术，精准控水控肥，防治病虫害，小麦顺利饱满，预计每亩产量达到550公斤，整体产量优于往年。眼下正是小麦收割的黄金期，我们紧抓晴好天气，协调多台机械昼夜错峰收割，确保熟一块收一块，颗粒归仓。
2: 好，确保颗粒归仓。还好最近这几天天气呢还算不错啊，也希望咱们农民朋友呢在忙碌的时候要注意休息啊，毕竟身体健康还是第一位的。2026年南京市最好吃的地产番茄品鉴活动日前呢在南京国家农创中心举行。此次报名参加活动的番茄生产主体一共是43个，送样的番茄产品呢有146个，其中的大果型19个，中果型31个，小果型是96个，创意作品和包装20个，涉及番茄品种80多个。部分品种呢为生产基地自主选育的，其中的像唐伯虎、香芒皇后、白月光、白晶晶一号等优先品种是生产基地首次引进种植，丰富了番茄产品的颜色和口感类型，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好，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本次活动吸引了全市43个番茄生产主体踊跃参与，共送样番茄产品146个，涉及80余个品种，其中唐破虎、香芒皇后、白月光等优先品种为本地首次引进种植，极大丰富了番茄的颜色与口感类型，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选择。活动组建100人品鉴团，由科研院所专家、供应链采购商、市民试吃员等共同组成，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最受欢迎的地产番茄。
4: 这一次试吃下来，我对那个中果寓意酸甜果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点小时候番茄的味道，酸酸甜甜的，质量都挺高的，然后它的风味然后种类都各有特色吧，能够满足我们大部分市民的一个需求。
5: 一个是从这个外观这一块，一个色泽比较这个艳丽，然后果形呢比较好看，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风味和口感这一块，酸甜适中啊，这个皮薄这个多汁，通过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品鉴啊，无论从这个产品的包装设置，还是这个创意设置，还是这个口感风味呢，各有特色。
3: 活动同步设置授课分享与产销对接环节，种植主体与科研专家分别就种植经验与实用种植技术进行了现场分享。十里青淮、河马等采购方与种植主体现场洽谈采购，精准打通产销对接渠道。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番茄产业提质增效，累计打造番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集成应用场景20个，示范种植优新品种60个，推广多项生产环境自动调控、绿色防控、轻碱栽培等先进实用技术，有效提升了番茄产业的综合效益。
6: 通过持续开展品种推介活动呢，我们不断推出风味浓、口感优、硬度适中的新优品种，像我们南京的高标准的大棚越来越多了，就为我们的番茄生长提供了非常稳定的条件。通过水肥一体、科学的灌溉施肥、按需补充钾、钙、硼这些肥料，我们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会越来越高，果形就更周正，风味也更自然。
2: 好，那么刚才给大家说了啊，这个我们南京市农业农村局举办的这样一个番茄评比活动啊，在现场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品种精彩亮相。的确，我们现在呢看到啊，番茄家族真的是啊成员越来越多了，而且很多都是让我们觉得哇眼前一亮，无论是它的颜色还是口感啊，都是让我们觉得哇越来越让我们找到小时候的味道了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些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和新装备的应用啊，真的是进一步提升了番茄的种植水平。所以每年的评比它其实就是一次擂台赛，同时呢也是一次啊这样的一个很多番茄产业链上的一些这个对接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呢，让我们的番茄种植户啊能够得到专家

0: 的现场的指导和点评，又让消费者非常直观的来告诉你啊，谁家的番茄好啊，现场用嘴来进行投票啊，同时呢，现场还会有一些产销对接活动，通过这样的活动呢，又帮助咱们的种植户找到了销路，可以说这真的是一举多得的一个好活动。好，眼下还有好多精品水果上市了，在这里呢，我要带大家来到无锡啊。说到无锡有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时候无锡马山的杨梅马上就要熟了。据测算，今年马山杨梅长势非常好，总产量能达到4000吨左右。当地呢尝试新的保鲜工艺，通过遇冷控温加上氮气锁鲜这样的双重技术，可以将杨梅保鲜时长提升到72小时以上，能够发往新疆东北等一些偏远地区啊，发到那儿杨梅依然是味道非常新鲜的，真不容易啊！你知道杨梅是多么多么的难保鲜啊。那么在马上杨梅上市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好吃的水果啊，这就是李中珍品美誉的大福醉李，也迎来了采摘季。今年天气还不错，雨量适中啊。这个醉李呢，成熟期比往年要早一些，品质更好了。大福醉李呢，它种植历史也很悠久，果肉细腻，酸甜适口，素有太湖绿宝石的美誉。近年来呢，大福醉李不仅打开了线上的销售新渠道，品牌知名度也日益提升。眼下已经有少量上市了，预计本周末会迎来最佳的采摘期。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那眼下枇杷还在上市期，我们南通海门区三星镇光荣村超同家庭农场的白玉枇杷进入到成熟丰收季。那么白玉枇杷可能不少朋友也吃过啊，它的皮儿是相对来说呢偏奶白色，而不是金黄色，果实不是很大，但是呢非常的鲜甜。最近呢，记者走进了超同家庭农场枇杷种植基地啊，到现场呢去看到了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的采摘。我们来听农场主沈彤是怎么说的。
3: 今年倒春寒冻坏了不少果子，但留存下来的果子阳光充足，养分集中，品相和甜度都是优于往年的。
0: 超同家庭农场呢，深耕优质枇杷种植多年了，主打就是白玉，依托精细化生态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打造本土的优质枇杷特色品牌。农场呢，也是按照绿色种植标准来种植的，推行林下生态种养的模式，有效改良土壤土质，提升枇杷的品质。我们继续来听农场主沈彤说。
3: 我们农场面积现在在100亩左右，我们基本上是采用绿色化管理的。
0: 优良的生长环境，严苛的种植标准，就造就了白玉枇杷的绝佳的口感。他们100亩的种植面积啊，采用绿色管护技术，三月关键期严格疏果，每串留2-3个果，保障这个养分集中供应。今年呢，受冻害影响，预计总产量大约是10000斤。那么，枇杷上市以来呢，可以说是供不应求。枇杷采摘季将会持续到6月中旬。近年来，三星镇光荣村呢，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最近呢，从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喜讯，自5月6号首只野外盐城级的朱鹮雏鸟破壳后，保护区内朱鹮陆续繁育出了新生命，最终成功诞生了5只野外自然繁育的朱鹮幼鸟。如今啊，小家伙们长势良好，即将离巢，踏入湿地，开启新生。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张学和盐城台记者陈玲发来的报道。
1: 6月1日，科研人员逐一给幼鸟做健康体检，完成体重、体长、喙长等测量，确认发育达标后，为其佩戴全国统一编码的专属环质。环质轻巧安全，不会影响幼鸟飞翔、栖息与活动。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王凯红介绍，待新生朱鹮离巢，保护区将精准掌握它们的野外活动轨迹、栖息地偏好、存活状态，填补本地野

0: 朱鹮幼鸟扩散监测数据空白。
1: 我们第一只出处的朱鹮雏鸟，它的父亲是来自浙江德清，它的母亲是来自于河北白代河，这是两地共同繁育朱鹮的见证，对于它的遗传多样性提升也有很好的意义。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传统人工样性的调查、卫星追踪定位、保护区高清视频监控等多种技术手段，持续跟踪记录该只雏鸟的活动范围、生存状态及生活轨迹，全程守护其健康生长。
0: 一枚小小鹮雉既是朱鹮的专属身份证，也是盐城生态保护的成绩单。此次五只盐城级朱鹮的成功繁育与科学监测，标志着盐城已形成朱鹮引种、野化、繁育、监测的完整保护闭环。未来，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修护湿地环境，壮大朱鹮种群，守护东方宝石朱鹮在黄海湿地永续繁衍。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王凯红。
1: 朱鹮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此次朱鹮成功繁育，充分说明盐城沿海湿地的生态条件优良，适宜朱鹮栖息繁衍。随着本地朱鹮种群持续壮大，将有效优化区域生态结构，平衡生态系统，有力提升全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之效。

好，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朱鹮啊，它呢是国宝吉祥鸟啊，被称为是东方宝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也都没有见过，因为朱鹮呢，它上世纪因为农药啊、湿地所消失了。那么现在呢，经过全力的保护，已经从当初的全球只有7只野生朱鹮啊，然后我们中国科学家来进行抢救性的保护。现在你猜多少只了？现在啊，我们全球的朱鹮达到1.2万只了。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1: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6: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 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 585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在江苏有一大批身怀绝技的匠人，扎根乡野，扛起带领技艺传承、带强特色产业、带动群众致富的重任。即日起，我们江苏广播呢开设苏乡土韵大能手专栏，寻访这些田秀才，来挖掘他们手艺创新、兴业富民的鲜活事迹，激发广大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动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来听听他如何用一针一线让非遗古韵在传承中焕发生机。
7: 它的纸是点小小的花蕾，是最后绣的，因为我们绣花的时候，花瓣越在里面的，我们越要先做，然后一层一层的花瓣压上。
8: 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深耕校园美育、播种非遗种子的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全镇8000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2-3千人，队伍老龄化严重。 青年人才不愿学、留不住，成为最大瓶颈。姚慧芬，
9: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时悟性。
8: 学艺周期长，成才门槛高，短期收益低，是苏绣传承人青黄不接的核心原因。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的勤芬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勤芬绣庄，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10: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8: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带徒的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刺绣艺术馆也有迹可循。他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剪针绣技法，探索传统苏绣与当代艺术融合。2017年，他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9: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比较容易打动人。
8: 作为苏州市人大代表，姚慧芬也持续为非遗匠人发声，他借鉴外地非遗扶持经验，多次提交议案，建议设立青年学徒薪资补贴、大师带徒专项经费，降低绣坊带徒成本，构建可持续的传艺机制。让他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依托江苏省乡土人才三代培养体系，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与此同时，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的常态化举办，为年轻匠人搭建起展示技艺、比拼风采的优质平台，让优秀人才得以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9: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说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6: 日前，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良种繁育团队时代楷模称号。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关乎粮食安全，国之大者。眼下呢，正值水稻育秧的关键时期，在希望的田野上，良种繁育团队一粒中国种、三代追梦人的故事仍在接力上演。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本台记者孙欣和金坛融媒体记者景天一起来走进他们，来听报道。
11: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郭鲁农场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良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
12: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一直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11: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良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良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余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良种繁育与技术推广

0: 天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刚到晚上插秧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土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1: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紫金诺、五玉金二号、五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五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金稻品种之一和中国金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有效缓解了粮食短缺问题。江其祥与同事们获得了3次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老一代育种人的精神感染着新时代育种人继续砥砺前行。朱邦辉师从老一代育种专家钮中一，作为第二代育种人的杰出代表，20多年来，他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省级课题20多项，育成5金7375、5香金19号、5运金21号等20多个审定品种。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副所长、育种课题二组组长朱邦辉，
2: 传承老一代育种人的专注、引领、奉献、协作的精神，带领团队继续扎根田间、深耕育种，朝着高产、优质、绿色、高效的目标持续攻关，培育出更多好种子、新种子，同时做好传帮带，让青年育种人结构育种接力棒，把五进育种精神代代相传。
1: 目前，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2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占比60%。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
3: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1: 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金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五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4: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5: 在农业上呢，有一句话啊，就是我们江苏农业这一块有句话叫扬州麦子五进的稻啊，就说扬州这边李夏和农科所他们的麦子啊，这个育种能力是很强的，而五进农科所呢，他们的水稻的育种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也很欣喜地告诉大家，在今年啊，我们江苏省委宣传部刚才前面我们说到了，授予了江苏五进水稻研究所2种繁育团队时代楷模称号。还有呢，就是李夏和农科所的小麦育种专家高德荣也同样获得了江苏时代楷模称号。刚才我们在录音当中也听到了啊，这个五进的稻啊，它的品种为什么会啊一代更比一代强？那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育种人啊，生生不息为水稻的新品种的研发付出了毕生的心血。那么像他们第一代育种人啊，就是呢以钮中一、江其祥还有呢羌寒福为代表的第一代育种人，那么他们的育的品种呢，像五金一号、五育叫五运金三号、七号啊，这些呢都是获得了非常高的奖项。第二代育种人代表呢是宋学堂、 朱邦辉和刘谷春啊，他们的代表品种是5颗668这样的品种，兼顾了高。

产与生态。第三代呢是处于科创新生代，他们的代表人呢是我们的育种专家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好，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呢 FM 九一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钟，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您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我们的嘉宾，那都有两种互动方式啊，是可以和我们取得直接联系的。首先第一种呢，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专区的专题帖了，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留言就可以。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普外科也是甲乳外科的专家，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普外以及甲状腺和乳腺的外科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在我们身边呢，越来越多人啊，在体检的时候可能都会查出或多或少的甲状腺的问题。那有一些女性啊，也会有乳腺方面的问题。那小到结节增生，大到癌症，这些疾病呢，不仅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还会给大家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有数据显示，甲状腺疾病当中女性患者占比非常的高，而乳腺增生呢，在女性的发病率当中更是高达30%到50%。面对这些高发的健康隐患，那我们该如何准确地识别风险信号呢？而不同疾病的筛查和治疗又有哪些关键的要点？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甲乳腺外科主任王建华院长，那今天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甲状腺和乳腺疾病的科学防治问题。王院长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甲状腺和乳腺呢，它是一个人体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的这个健康跟我们生活质量是密切相关的。很多人对这个两种疾病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要么就得过度恐慌，就担心。

0: 也有的人认为忽视不管，认为这是没啥事，哎，所以这种情况都是有，都是不准确的。
1: 那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王院长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我们知道王院长呢是甲状腺、乳腺方面的专家，那我们先从甲状腺疾病说起啊，因为可能很多的人对于甲状腺疾病的了解，它只是停留在甲状腺结节上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像甲状腺疾病它主要有哪些类型呢？
0: 甲状腺结节只是甲状腺疾病中的一个类型。其实它有，应该讲分几大类吧。第一个就是甲状腺功能异常，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它的分泌甲状腺素，它分泌过多或者过少，它都会导致我们身体去产生一些疾病。就是分泌过多以后，就是我们甲状腺素的甲亢，病人会出现心率加快、脾气暴躁，然后呢消瘦这些情况，这是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它如果分泌过少呢，它就会出现甲减。这个病人会出现乏力、没劲，就这种情况。也有人呢会出现这种抑郁的这种情况，包括这种水肿等等这些表现，这是甲亢或者甲减的功能情况。另外呢就是结构异常，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甲状腺结节，它长个小东西了、小包块了，这就甲状腺结节。这样的结节当然是我们所谓的是最常见的类型。它是随着人群的这个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是逐步增加。这个里面当然大部分结节是良性结节，这样的情况，这个也有一部分结节它是恶性结节，就是我们俗称的讲的叫甲状腺癌，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讲的就是甲状腺结节。当然还有一类疾病叫甲状腺炎症疾病，它没有结节，也没有长过筷子。它有可能就是一个桥本，我们讲的桥本甲状腺炎，医学名字叫慢性桥淋巴细胞，叫慢性淋巴细胞甲状腺炎，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甲状腺的滤细胞里面，滤泡细胞我们为主的，它旁边有好多淋巴细胞了，叫淋巴细胞甲状腺炎，也叫桥本甲状腺炎。这样的病人其实人群的发病挺高的，因为他会有的人发展到后期。也会出现一个甲减的症状，早期也有的人会表现一个甲亢的症状。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炎症，这种病人比如一个感冒以后导致的是甲状腺疼痛，
1: 对，
0: 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叫做压激性甲状腺炎症，这样的病人也有，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患者并不知道这样的什么情况，以为是特殊类型。就是我们笼统来讲，甲状腺疾病分为这三大类，而甲状腺结节是我们发病率应该讲相当比较高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呢也是比较常见。大家也有一些认识的误区。是这种情况。
1: 是吧？那但是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啊，如果说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就有可能是甲状腺有问题了呢？
0: 绝大部分甲状腺结节，如果它没有压迫症状，它是不会有什么任何感觉，
1: 没感觉啊，
0: 没感觉。如果这个结节比较长大了，我们脖子上能摸到这个筷子了，那就是有
2: 摸到块状物，
0: 它就有这种结果，或者别人能看到了，这个脖子怎么肿大了，这种一种情况。另外呢，就跟我们刚才所讲的，如果这个人甲状腺素分泌过多了，或者过少了，会出现比如脾气暴躁、心率加快，或者眼睛突出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叫甲亢。
1: 对。
0: 如果感觉到乏力呀、没劲啊。人懒癌那种感觉，那有可能就是甲减。这些情况也是我们比较常见这些情况。这个它并不是甲状腺这个有什么症状，而是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过少以后会出现这些情况。
1: 对，它有不同的情况，然后出现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您看，我们比如说已经了解了，像你看就是甲减或者甲亢这样的一些信号了，那接下来可能就是筛查就非常的关键了。那像针对不同的人群，甲状腺的这个筛查，它的项目分别有怎么样的，或者说它的频率又是怎样的呢？
0: 是这样讲，这个甲状腺检查，我们认为。查两个方面，一个叫甲功，大家听到有个肝功能、肾功能，
1: 对，
0: 那的肝功能是反映肝脏的功能，肾功能是反映肾脏的功能，
1: 对，
0: 那甲功呢，其实这个名义就是大家能从字面上就能理解了，是反映甲状腺的功能，叫。

0: 甲工。
1: 对，
2: 嗯，
0: 甲工呢，我们长江呢有几个项目，一个叫三项，叫甲工三项 T3 T4 叫还有出甲醛素，这是这个叫甲工三项，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就是反映有没有甲亢或者甲减。其实另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叫甲状腺两个相关的抗体，这两个抗体呢就是反映有没有甲状腺相关的炎症，比如说刚才讲的桥本甲状腺炎有没有这样情况。另外还有几个特异性的抗体，就是看有没有这个甲亢，另外这个情况，我们的医生会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会检查不同这种类型的这种甲功的各项的指标。我们现在体检好多单位体检的时候呢，他只查一个甲功的三项，但也有一些就是主刀更多一点，他会把相关抗体也做一个检查，这是我们讲的甲状腺的筛查。是第一个就是甲功的检查，是反映甲状腺的功能状态如何。第二个呢就是甲状腺超声检查，超声检查就我们刚才讲的看甲状腺它的这个形态有没有大小有没有变化，包括它有没有结节，
1: 对，
0: 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一个有经验的超声医生是能够通过超声看甲状腺的这些形态的变化，它结节的这种位置啊、大小，这些结节的这个它的这种有没有毛刺啊，有没有什么钙化灶啊，来判断这个结节它的良恶性。就是有经验的医生，他看良恶性的可能，比如这个结节良性的可能性大还是恶性的可能性。
1: 对，那你看正好我们在大蓝鲸平台上有一位王院长的患者曾经在您这儿看过病的，然后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我们先简单的回复他一下问题好不好。他说王院长你好，他说我呢当时是这在您这儿检查过啊，说甲状腺结节穿刺过，结果还好，是四类，乳腺结节呢是三类，他想请问一下就是多久要再复查一次，平时呢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他说上一次穿刺也是您建议他去做的，正好是您的一位患者。
0: 我不知道这个患者他后来有没有穿刺，结果出来以后有没有找我再看一下。因为穿刺来讲，我们对结节如果考虑是恶性的可能性大，超声的评估，然后我们可能会根据这个结节的大小位置来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们这个穿刺检查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手段之一。那穿刺检查提示它的分类，如果提示四类这个病理报告，那可能提示它有一定的恶性可能。但是不是恶性一定要开刀呢？但也不是说一定要手术，但我们医生需要综合的判断。所以这样的情况还要我们要判断一下子，要看这个结节的大小位置情况来决定。如果我们决定它是进行密切观察的话，那观察的话一般来讲建议每个半年左右就要复查一次超声。那乳腺作为三类结节，那应该考虑是良性的结节可能性大，也是半年左右复查一次超声就可以了。
1: 行，那您就得看上一次这个穿刺是什么时间啊，算一下大概半年左右，您可以继续去挂王院长的号再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好，那我们下面继续和王院长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啊。那针对不同类型的甲状腺的疾病，那比如说良性的结节或者说甲状腺癌啊，它分别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处理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呢，王院长？
0: 甲状腺癌它是甲状腺结节其中的一种。我们刚才讲的甲状腺癌，这个治疗应该讲随着人群年龄增加，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的水平也增加。那50岁以上的人群，那接近50%以上的人都有结节，当然女同志更多一点了。那这个有结节也不奇怪，这个肺长肺结节一样的，
1: 对，
0: 这个肝脏会长肝囊肿一样，其实都是一个很常见的
2: 病种。
1: 而且就是大部分应该都还是良性为主，
0: 绝大部分都是良性为主。
1: 对，
0: 而这里面是绝大部分良性结节，只要没有压迫症状，也是不需要任何治疗只要甲功症也不需要任何治疗。有其中一小部分是可能是恶性结节。但恶性结节我们还要区分它是哪一类恶性结节。恶性结节中又有大部分是甲状腺叫乳头状癌。乳头状癌其中大部分又是叫相对愈合比较好的肿瘤。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

0: 术障碍，会出现这种早期的转移、淋巴结的转移，乃至是其他的部位的转移。所以这个情况是需要我们医生来密切的要注意观察和他的情况判断。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类型的肿瘤叫甲状腺髓样癌。
1: 甲状
2: 腺
1: 什么癌？
0: 髓样癌。
1: 哦，髓哦，骨髓
0: 骨髓的
1: 髓
0: 样癌。
2: 髓样癌，
1: 这个好像之前没有听说过。
0: 这个癌嘛，恶性程度相对比较高了。
1: 哦，就比较严重型的。
0: 比较严重的。如果他看迟了，他会对我们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
1: 嗯
0: 嗯。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癌叫甲状腺微风化癌，这样情况比较少了。我们这么多年下来，我们曾经统计过南京，多年也就几例病人。
1: 哦，
0: 这样的病情是发展很快的。
2: 像这个全省有过统计吗？
0: 我们做过一部分统计。
2: 嗯，
0: 曾经我们统计这五年各个省的各家大医院的统计数据，也就十例不到。
2: 嗯，
0: 这样的标本量，但是这样的病人就愈后很差。
1: 嗯，
0: 很快就这个人就
2: 恶化了，是不是？
1: 对，
0: 恶化成很差。所以这样的结节，就是我们要区别的对待，也不是说恶性结节就是一定要把它要手术的或者做其他的治疗。
1: 嗯，
0: 有的恶性结节比较小的，我们就进行观察，叫主动监测。
1: 啊，
0: 我看着
1: 主动监测，对。
0: 就像我们感冒以后不一定非要打吊针要挂水，
2: 嗯，
0: 就喝点水先看一看它情况怎么样。
2: 对。
0: 然后需要治疗的，那我们要治疗。
1: 对。
0: 这个里面就是。就两个度对刚才讲的把握，第一个呢不要过度治疗，
1: 嗯，
0: 第二个呢也不能延误治疗。
1: 对，这个度其实对于医生来说是必须要把握好
2: 的。是
1: 的，
2: 嗯，
1: 好，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王建华王院长啊。今天王院长呢走进我们直播间，主要和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甲状腺和乳腺疾病的科学防治。那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甲状腺和乳腺方面的问题想要请问或者请教咱们王院长的话，现在开始两种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首先第一种，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直接来跟帖留言了。
2: 那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那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王建华王院长。那王院长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甲状腺和乳腺疾病的科学防治。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后半段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呢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有任何想咨询王院长问题的一些朋友们，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你有任何关于甲状腺还有乳腺的一些相关问题，都可以发给我们，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就请王院长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6: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

0: 到三点，晨饮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那刚刚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是和王院长呢详细的讲了一下关于甲状腺疾病的一些防治的要点。后半段回来，我们把目光会转向乳腺疾病啊，因为乳腺疾病呢应该是我们女性健康的非常重点的一个关注对象了，但甚至呢男性他可能也会有这个乳腺疾病啊。那首先我们将会请这个王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乳腺疾病通常有哪些常见的类型，那不同类型的特点又是什么样的呢？
2: 应该讲乳腺疾病，刚才是谈提了甲状腺疾病，像乳腺疾病和甲状腺疾病是有相当的道理。最常见也是这种我们讲的乳腺良性增生病，这种良性疾病比较多见，比如乳腺纤维瘤啊、良性增生病啊、乳腺囊肿这些情况，这个人群发病率也是挺高的。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大家所担心的，就是叫乳腺癌，那么后孕杀手，这大家都很担心这个情况。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类型，就比如说这种交接性的一些肿瘤，这样非遗传的肿瘤，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这种情况相对于前两种来讲是比较少一点，但这样的病情也是有。所以我们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肿块良性摸到这个筷子，它是不是恶性肿瘤，就很担心这个问题。其实应该讲乳腺的肿瘤，它虽然这个体表长期，如果是乳腺癌来讲，它的恶性程度相对于甲状腺癌来讲，它的愈合相对来讲就更差一点。
1: 因为甲状腺癌它是所有癌症当中应该算是比较轻微的，对吧？
2: 应该这样讲，绝大部分甲状腺癌愈合相对较好，也不能讲绝 对，但乳腺癌来讲对我们的身体危害是比较大的，是反而要引起我们特别女性朋友的一个逐步的重视，这一个情况。那是不是男同志就没有了呢？也不是，男同志也有乳腺疾病，这个比如男性乳腺增生，当然也有更少见的男性乳腺癌也有，但比较少。
3: 就相对而言，女性来说比较少，
2: 那少多了。
1: 对，
2: 这相对甲状腺癌来讲，也是少多了，
1: 也少多了。是的，是的。那像比如说啊，咱们这个乳腺一旦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因为刚刚我们王院长也说了，乳腺癌它的这个愈后呢，其实它的康复效果不会特别的好，对不对？但是它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怀疑一下，是不是有可能会发生乳腺癌了呢？
2: 比如说我们能摸到一个筷子。最常见的是比如说洗澡的时候一摸，在什么都有筷子，我们讲的肿块，这个一看，这是可能是就要注意特别的无痛性的肿块，要注意这种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要特别担心的，就是我们讲的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个呢，乳头有没有溢液，那看到这个上面溢液，就是胸罩上面如果有这些什么红色的或者暗紫色的这些液体，要注意这个问题，就乳头有没有溢液。第三个，看皮肤有没有改变，它这个皮肤比如像橘皮一样的改变，揪起来了，那也要担心，这是我们讲的皮肤的改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你这个腋窝淋巴结有没有肿大，如果能摸到一个筷子了，
1: 腋窝淋巴
2: 结有无痛性的，这种情况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讲的这几个情况，这也是给我们提醒一个信号。
1: 但像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她对于这个乳腺结节的或者说这个乳腺方面的筛查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2: 我们一般来讲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我们要做一个建议，要做一个就是钼靶的片的视频检查，每个两年三年左右要做一次钼靶检查。40岁以下的人常规做个超声体检
1: 就可以了。这样的。那像这样，你看我们好像在那个小助手上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发来了问题。那要不我们下面先来回答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3: 有一位听众她是45岁女性，她给了我们一个超声报告，她说王院长，她的甲状腺右腋下极烧低回声结节是4A类，给她的建议是结合穿刺病理。然后另外她的两侧颈部淋巴结呈反应性改变。他想问一下王院长，像他这个情况就重要吗？
2: 4A结节，多大呢？没写。
3: 45岁，多大是不是？
2: 结节多大？
3: 是右腋体积是1.4×1.5×5.1，左腋是一。
2: 就4A结节多大？4A的结节有多大小？
3: 4A的结节，他目前这个上面没有写。
2: 就是这样的吧，这位朋友来看一下的，如果这个结节4A结节超过。

0: 1公分以上，可以考虑做个穿刺；如果说是1公分以内，可以先密切观察。4S姐姐还是考虑叫良性的可能性大，恶性的可能性小，也不是
1: 它
0: 说
1: 这个一点八1.18乘以0.83。
0: 1.18可以考虑做个穿刺，
1: 嗯，
0: 但是不想穿刺，那我们先观察3到6个月也可以，
1: 啊，
0: 但建议要做一个甲功能相关的检查，包括浆概素、IP 抗原，这些甲功能就刚才讲的几个甲状腺的相关的几个出血的指标检查要查一下。
1: 它这个除了给了一个超声，它可能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
0: 嗯，
1: 有可能它做了，它没给。
0: 对，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建议他，比方说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
0: 也可以观察，也可以做穿
1: 也
0: 刺。
1: 可以做穿刺，是不是？好，谢谢。
0: 乳腺跟你讲3.6几节是吧？没写吗？
1: 乳腺，
0: 没报，
2: 我们
0: 就
2: 来
0: 是甲
2: 看一
0: 状腺。
2: 下，
1: 乳腺没写，
0: 啊，没写啊，
1: 嗯，
0: 这样
1: 乳腺没写，
0: 啊，就甲状腺这个情况，
1: 哎，
0: 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甲状腺，甲状腺是我们讲的4A4.6几节，叫4A4B 还是4C？它随着这个4B 呀。好的，4C，那这个恶性的这个程度就明显的就是提升，当然也不要太担心，这是我们讲的叫良性的可能性，它不是我确诊的依据。
2: 对，好，来，下面我们再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王院长您好，我今年62岁，这段时间呢体重下降，四肢乏力，怕冷，总是打哈欠，血糖检查过了是正常的。他想请问一下，这些症状是不是更偏向于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了呢？”
0: 如果出现消瘦，甲功可以查一下，当然也有可能还查一个其他的指标，比如查一个血指标，有没有贫血，
2: 哦，
0: 也看看这些指标。因为这些症状，我们身体里面好多不是，它会指向同一个症状，但它有反映有不同的疾病。
2: 对，
0: 如果排除了我们讲的血糖、糖尿病有没有问题，
2: 对，
0: 那如果没有甲亢这甲状腺的相关问题，那看看有没有贫血。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指标，再查一下。
2: 对，建议您到医院里面再做一下更加全面的检查，来排除相关的问题啊。
1: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她是53岁女性，她的这个右侧腋下结石性结节是4A 类，然后与甲状腺两侧腋结节是3类，她这个右侧下面这个4A 类是4.3×4.7毫米，纵横比大于一，像这个情况，王院长，他这个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吗？
0: 应该讲这个结节纵横比大于一的话，如果这样的结节，有可能是恶性的，有可能，但我只能讲，但结节不是很大，才5毫米都不到，
1: 对，
0: 还是倾向于先观察。
1: 对，它这个右腋上棘是5×3.6，
0: 还是比较小的，
1: 哎，是比较小，
0: 比较小的，我们先观察一下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做穿刺，也不一定能，它的准确率也不一定很高。所以说也不一定是急着要穿刺，观察也可以，就是定期观察也是我们的治疗手段。我不是不管它，
1: 就
0: 我会
1: 它这个相对而言，前期先观察就行了，就
0: 观
1: 还没有到可能要必要去治疗的这个阶段，是吧？
0: 我的观察就是我的治疗手段。
2: 是的，对，
0: 观
2: 观察
0: 察
2: 也是一种治疗
0: 治疗
2: 手
0: 手段，
2: 段，对，这
0: 不
2: 个
0: 是我
2: 是
0: 不治疗，他们有的讲说医生你不管我，我不是不管，
1: 不是不管，
2: 是的，是
0: 我
2: 的，
0: 看着他呢，他有问题了，我及时处理。我不会耽误他的这个病情和愈合。
2: 对，不用担心啊。其实有些，其实如果说真的是过早的干预，或者说过度治疗，其实它也不是一种好方法。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他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希望王院长能够给他解疑一下。他说：“王院长你好，我今年57岁，之前呢2次体检都说甲状腺结节3级，后来呢在网上看到一种药，那吃了几个疗程之后呢，到医院去检查一个 B 超去复查，发现结节没有了，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换了一台 B 超去检查呢，发现还是没有。但是问题是，半年之后单位体检了，他又去检查了一遍。这半年之后呢，发现甲状腺结节又变成了3级。他想请问一下王院长，我有可能半年前没有结节，然后在半年后就又长出3级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0: 是这样子讲，这个刚才讲结节一生出现了以后，有没有会消失？如果是恶性结节，不可能，
2: 恶性结节不可能消失，对，
0: 但良性结节呢，有没有可能呢？大部分也不可能，
2: 也不可能，
0: 大部分，但有一
2: 哦，
0: 部分叫炎症结节。什么叫炎症结节呢？比如就跟我们这儿有一块红肿了，是个炎症，
2: 消炎了，
0: 它自己它就会自吸收了，
2: 对，
0: 它就好转了。
1: 嗯，
0: 如果这样的情况，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不是吃的这个药有一定的作用， 我不能确认。
2: 对，这个也不
0: 能，也有可能你不吃这个药，
2: 他也能自己就
0: 自己好了。
2: 嗯。

0: 一种情况。
1: 是，
0: 所以说可能我们所讲的这些广告里面所谓的这些什么三级的药物，很遗憾到目前为止，
1: 对吧？
0: 还没有
1: 这种
0: 特效
1: 药
0: 物，
1: 是，
0: 对，大家要注意科学的面对这些情况。
1: 对，所以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各位，而且你看他说了，他半年内去检查，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又是三级，会不会有可能上次的就是消掉了，这次又是

0: 确实，在节目当中，不仅仅是王院长，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很多的专家都建议过大家，就是如果出现问题，这个用药也不是说随便，就是大家觉得自己可能是这个问题，就应该去吃药，或者是买这个药就一定会有疗效，或者是广告这么说的，就一定是这么样的啊，就大家也要认真的去评判一下。
1: 特别是在网上买这个药，我觉得真的是要慎重啊。
0: 有一位听众，他是男性，63岁，他有高血压，也有冠心病史，然后呢，他给了一个超声的甲状腺的这个彩超的报告，上面写的是甲状腺弥漫性病变，另外一个是甲状腺右侧叶囊性结节是2类，这个囊性结节右侧的是2.4×1.8毫米，他想问一下王院长，就是这个甲状腺还有没有问题了？
2: 是这样讲啊，这个是应该讲很常见的情况，囊性结节很常见。我们到幼儿园做过筛查，幼儿园小朋友，这个3到6岁的小朋友有相当一部分比例是有囊性结节的
0: 啊，
2: 这是根本不用担心，
0: 不要担心，
2: 这种2.2至2.3毫米的结节是很常见。然后呢，这种的囊性结节它也有可能会自己就会长长，就吸收好了，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大，都不用处理。但他提了一个弥漫性病变，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查一个甲状腺功能及相关的抗体，
0: 就做一个甲功，
2: 也看看他有没有桥本甲状腺炎。刚才讲的桥本甲状腺炎，它有部分人会出现，将来会出现甲减的。这如果有甲减的这个情况，可能还要吃药。就是你刚才所讲，有一个患者，他出甲的数会升高。虽然他可能甲功指标其他都正常的。他这个指标也就提示他有亚硫酸甲减。这个只要做一个超声的检查和相关，这个要做个
0: 甲功，
2: 要个甲功检查，
0: 做个甲功。好，建议这位建议这位听众再去做个甲功。
1: 我们这边正好也有一位听众也是说，最近甲状腺 B 超显示甲状腺弥漫性改变，也是想请问需要做哪些检查？那就是跟刚刚那位一样，
0: 做个
1: 甲功检查就可以
2: 了。甲功还要包括不是甲功三项了，还要加两个抗体的检查。
1: 还要加两个抗体检
0: 查。甲功5项是不是？
1: 5项，
0: 做个5项
2: 或者6项的检查都可以。
1: 好。
0: 我们这边有个听众啊，他是63岁男性，然后他就给了一个甲功5项的这个报告单，想请王院长来帮他看一看，就是还需不需要再吃药，如果不吃药的话平常要建议什么。他这个里面我看就2个指标是相对而言有异常的，一个是FT4 就游离甲状腺素，它是 10.3 相对而言下降了，另外一个是 T4 它的甲状腺素是57也下降了，其他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就是像这个情况的话，他还需要就吃药吗？
2: 促甲状腺素高不高？促甲状腺素，
0: 促甲状腺素是3.1，
2: 暂时不用吃药，观察就可以了。
0: 观察就可以了啊。好，谢谢王院长。
1: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是58岁的一位朋友啊，他说他呢检查出来右乳结节是3类，他说呢是前年体检查出来的，但是呢发现这个右乳结节啊是逐年增大的，前年是5.6×3.3，去年变成了6.1×3.8，今年又变成8.7×4.3毫米，想请问一下这个要紧吗，王院长？
2: 3类结节应该还是考虑个良性，也不用担心。
1: 但是他好像长得还挺快的。
2: 还好，这个5×8，也就是这一年长1毫米左右。
1: 对。
2: 然后呢，他应该考虑良性结节，一共还不到，这是一个三六节考虑是个良性，但是他提醒了他58岁了，是吧？
1: 对，58岁。
2: 他的建议他做一个钼靶检查，钼靶
0: 做个钼靶检查，
2: 做拍一个片子路线。没什么，不用担心。
1: 好，不用担心啊，做个钼靶检查可以再明确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好，谢谢。
0: 王院长您好，我66岁，女性。去年的7月份做了甲状腺切除手术，右侧良性，只吃，手术后吃左甲状腺素钠片，医生说吃1年，然后呢，他去他们另外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医生又说要吃2年，他想问一下王院长，这个到底要吃多长时间？另外，他今年2月份检查了一个甲功，这是正常的。
2: 第一个我不知道他这个吃药的量怎么样。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叫做他这个是这个良性结节，他现在在吃叫左旋甲状腺片。左旋甲状腺片什么意思呢？他这个药片它的作用就是模仿我们身体里面释放的甲状腺素，就是像那个补充的。
0: 就像那补充这个甲状腺素的。
2: 就是怎么比喻呢？通俗的讲，就像一个糖尿病的病人，胰岛功能不足，我们要补充胰岛素一样的。
0: 对。
2: 那甲状腺素不足，我要补充甲
0: 状
2: 腺
0: 素。
2: 就这个情况。
0: 那
2: 什么样的人需要吃甲状腺素呢？一个是甲减的病人，比如说这个病人 他甲状有炎症。

0: 他甲状腺增产的滤泡细胞已经不能够分泌我正常人体里面需要的甲状腺素，那需要我来补充。第二个呢，我们甲状腺手术切除了部分甲状腺或者全部切除了甲状腺以后，需要我额外的补充甲状腺素片。当然还有一部分病人甲状腺癌的患者，他的术后需要额外的补充这个甲状腺素片，叫抑制治疗，它防止甲状腺癌的复发。这种情况，针对于这一位患者来讲，66岁的，切了一次的良性甲状腺，说要不要吃药，去看他撑下来的这个甲状腺，撑余的甲状腺的功能如何。如果根据他的指标，我们会根据一个初甲状腺的指标来进行调节他口服药量的多少。比如说每天吃的药量，比如吃一片还是一片半，还是每天都要吃，还是一个礼拜吃这么两三天就可以了。就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判断。
1: 你看他去年7月份做了这个甲状腺切除手术，其实到现在已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了。按道理他这个左旋甲状腺片应该已经吃了1年了，就是现在有没有继续在吃，他做了这个功能正常的，就是
0: 功能正常，还看他的初甲状腺的这个值
1: 指标
0: 高低。如果我们也有他这一个正常的低线还是正常的高的线，这个值也不一样。
1: 他到什么水准就可以不用吃了呢？
0: 他不是，我要看他的指标。
1: 这
0: 个指标来决定他的这个
1: 使用。好，谢谢王院长啊。
2: 下面请王院长帮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看一下他的一个诊断报告啊。他的病理诊断报告是这样的：甲状腺弥漫性改变，桥本是甲状腺炎中期的可能，建议检查甲状腺功能7项。甲状腺左叶低回声结节 TRS 是3级啊，他的这个结节呢是大小是0.3厘米乘0.2厘米，形态规则境界清晰，内部回声均匀，没有看见明显的血流信号。另外还有一个双侧颈部淋巴结肿大，考虑反应性改变可能。他想请问一下我们王院长啊，那这个报告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需要他去注意的。
0: 这个很常见，就跟刚才前面讲的一个男性病人一样的。左叶良性结节比较小，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就是一个弥漫性病变，考虑有没有桥本甲状腺炎，查一个甲功。应该讲桥本甲状腺炎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而且它有一定的遗传性，也就是父母有，子女有的概率还蛮高的。
2: 是吧？
0: 我们有的时候母亲可能她不用吃药，但是她的子女可能才10岁11岁，可能她就要吃药了，他就有甲减了，这种情况下还是需要重视的。
2: 好，那就是像他这种去做个复查，复查之后的话，一般情况他这种情况是半年一次还是一年一次做复查呢？
0: 如果甲功正常，那就半年一查一次就可以了。
2: 好的。
1: 我刚刚说到甲减，王院长，就有听众在问，就是甲减的话，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方面呢？
0: 甲减没有什么注意，但如果是他有桥本甲状腺，刚才讲的，如果桥本甲状腺炎的情况，就是高碘的东西少吃。也不是不吃碘啊，有的人家里患者5碘盐，它是没必要的。
1: 如果是仅仅是有甲减，就是饮食是正常的。
0: 正常的。
1: 你如果有桥本的，那可能就桥本
0: 甲状腺炎，就是既高碘饮食，比如说海带啊、紫菜啊、海里这种蔬菜
2: 啊，这种尽量
0: 就少吃一点
1: 啊，
0: 不是不能吃，
2: 少吃。
0: 海鱼、海虾是能吃的
1: 啊。好，谢谢。
0: 正常的碘也是可以吃的。
1: 好，谢谢王院长。这位听众他说想问一下王院长。促甲状腺素偏高5.21，那有时候呢又正常，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有可能它会有亚磷酸甲减，亚磷酸就是亚是亚洲的亚，亚磷酸，这种情况下，严重人会有的，也不奇怪。除非这个情况不是很高，我们是不用吃药的，除非是妊娠期，就是怀孕的期间，我们需要要额外的补充
1: 啊，
0: 一般的也不需要。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给了一个彩超报告给我们，想问一下就是王院长，因为医院建议他是6个月复查一次，看看王院长给他的建议是什么样子。他显示这个左侧的乳腺结节是3类，双侧腋下副乳，左侧的乳腺结节是19毫米处腺体深层，有一个大小9×9×6的，显示是3类。
0: 乳腺结节那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6个月复查一次，医生建议是对的。
0: 对的。
1: 好，谢谢王院长。另外有一个听众啊，他给了一个，就是之前我们在第一个还是第二个问王院长的问题的时候，他想问他一下，就他这个就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啊，就一个是4A类，一个是3类，他如果在饮食上，像海带、紫菜、海蜇这一类能吃吗？

0: 就刚才讲的一个情况，就是糕点的东西是少吃，就
1: 嗯。
0: 是不要刻意的补点，也不要刻意的进点，适点饮食，适合的适，适点饮
1: 嗯
0: 食，
1: 嗯嗯，试
0: 每
1: 点饮食，
0: 每天吃那个一瓶盖子，那矿泉水一瓶盖子的盐就可以了，那个盐。
2: 嗯啊，
0: 然后呢，这个，就是刚才讲的海带、紫菜，比如虾皮、海蜇这种糕点的东西少吃一点，这个
1: 嗯
0: 敲不下去。
1: 啊，就糕点类的这个
0: 糕
1: 少
0: 点
1: 吃，
0: 少吃，
1: 嗯
0: 但
1: 嗯，
0: 是也不要说
1: 不吃
0: 不吃啊。
1: 啊，嗯啊，王院长你好，想问你一下，就吃这个优甲乐4个小时之内。不能补钙，这个说法正确吗？就有个听众想问您的，
0: 他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来讲，是因为其实我们人群中，无论是手术病人还是没有手术的病人，其实吃药品的人其实是很多的。就是这个优甲乐，其实有甲状疾病人其实挺多。这个，但是这个它也会吸收，会影响一些吸收，比如说什么高钙类的药物或者食物，含钙比较高的，什么豆浆啊、牛奶啊这些情况，
2: 对，
0: 会影响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它的吸收。
1: 嗯，
0: 所以说，间隔时间长，肯定有利于我这个药物的吸收。
1: 嗯，
0: 但是，往往在那情况又会导致我们社会质量的下降。我早上起来，我有一杯牛奶，我要上班去了，我总不能等着把牛奶带着我学校里面吃，我也不能
2: 对，
0: 带着我班上去吃，也不适合啊。
1: 嗯。
0: 其实也，我们现在发现一个情况，我们团队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就是早上起来空腹吃，吃完以后半小时你接着吃其他东西，不受任何影响。
1: 啊，
0: 然后呢，这样的情况来吃，有没有人影响呢？也有部分人会影响，但我可以通过增加药量的方法来弥补这种影响。
2: 哦，这种影响，对，
0: 我们的团队研究生已做过这方面发表这样篇文章以后，最近国外也有一部分人也做这方面研究了，有没有影响？有的，但我可以调整药量的方法来弥补这些影响。就大家不用为这个吃不吃什么牛奶，喝不喝吃不什么鸡蛋而焦虑。
2: 所以还是有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哎，对，是的。好，
1: 嗯，
2: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王院长给我们的分享啊！你看，从甲状腺疾病的那些类型的识别、筛查、治疗，到乳腺疾病的风险预防，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和我们一样收获满满啊！最后，我们请王院长啊，看看还有什么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健康的提醒呢？
0: 健康点，对着甲状腺和乳腺疾病这个来讲，是我们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对于这个疾病来讲，一个来讲就是，大家一定要重视，但不要恐慌，好吗？要正确的面对这个情况。对于大部分的这些结节来讲，都不需要任何的治疗。千万不能说，哎呦，我有结节了，我就需要这个及早的把它除之而后，除就应该讲除
1: 之
0: 了
1: 而后快，
0: 坏，
1: 是不是？
0: 对，这样的，这不需要治疗，这样的反而给我们心理、生理反而造成伤害，这
2: 会
0: 是
2: 有
0: 什
2: 很
0: 么
2: 大的压力啊，
0: 啊？
2: 这个
0: 对啊。
2: 是。
0: 第二个呢是，也不是说我对这个字放置不管，这是要科学的、定期的体检，这个科学的面对，这个有保持好的这个心态，这个我们来讲这个合理的作息时间，还有控制体重、合理的膳食、健康的管理就 OK 了，没什么特别的。
1: 好，我最后来跟大家介绍王院长的门诊时间啊，在我们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周二跟周四的上午，是王院长上门诊的时间。大家如果想要去找王院长看一看自己的健康问题啊，记住周二跟周四上午。最后跟各位预告一下，明天的院长周的院长是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的副院长，肿瘤内科的周国仁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肿瘤内科的问题，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
2: 好的，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客服微信可以随时收听节目回放，参与答题领取积分，积分呢还能兑换您喜欢的营养品。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多和我们聊天互动。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营养指导，得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呢和我们的营养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出精准的营养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老朋友，早上起来您喜欢喝点啥？豆浆、牛奶，还是就对付一口？要我说，啥都不如喝口热乎的、顺口的，从嗓子眼一路暖到胃里，那才叫舒坦。今天我给你推荐一个好东西，山东枣庄一家出口老厂做的一款黄芪党参豆浆。它呢，把我们中国人啊认了几百年的四样好东西，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按老方子跟大豆磨在一块儿，磨得细细的，开水啊一冲就化，满屋飘香。这就是咱们老一辈讲的药补不如食补，就跟您在家炖鸡爱放点党参，熬粥呢爱放一点枸杞是一个道理。
1: 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抗堵灾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1: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5: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6: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7: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

0: 内循环400万登记工程。2025年监测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2: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3: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8: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9: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五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0: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7: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2: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3: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4: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5: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6: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7: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6: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7: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6: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9: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0: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9: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1: 到了新阳，估计12点 过后了，今天看到你村里

0: 吗？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凡是过来的手速过去，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3: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0: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4: 出厂电话报一下，收收割机联系啊。
0: 搞快点，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0: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0: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
7: 高校生物医药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带着深厚感情做好信访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持续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信长兴首先来到苏州市吴中区综治中心查看办事窗口，了解群众诉求类别和办理情况，要求强化部门联动，跟踪推进落实，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在与调解员交流时，信长兴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握好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的要求，注重法理情相结合，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发挥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传帮带作用，培养更多群众信得过、业务能力强的调解能手。在街坊室，信长兴接待信访群众，仔细询问有关情况，听取律师意见建议，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他指出，街访既是做好群众工作的过程，也是宣传贯彻法律法规的过程，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聚焦重点难点，攻坚突破，理清症结，找出共性，举一反三，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8: 依托苏州大学建设的省生物医学基础研究中心，是我省布局的4个基础科学中心之一。信长兴听取苏州大学基础研究工作介绍，详细了解研究中心主攻方向、人才团队、科研成果等情况，与院士专家交流。他指出，要瞄准生命科学前沿，鼓励科研人员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争取多出原创性成果，全力打造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地。在高校生物医药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信长兴了解中心建设运营、功能平台、成果转化及科技金融服务等情况，要求进一步

0: 步优化卓越高校的服务体系，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推动临床价值高、转化潜力大的创新成果加快落地应用，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他强调，生物医药是我省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苏州具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产业发展，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做强做大。调研期间，新长兴深入了解苏州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持续用力，真刀真枪推进整改整治，精准务实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研究建立常态长效机制，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省领导范波、楚永红参加调研。
1: 作为经济高地和文化重镇，江苏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浸润着人文底色。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省强化人文经济学的实践，将文化作为生产要素融合介质价值内核，全方位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对外助力文明互鉴，对内赋能业态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而强劲的文化动能。
2: 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重磅打造的《神域》系列纪录片第一部《当苏格拉底遇上孔子》即将亮相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该片积极响应2023年2月习近平主席复信希腊学者的主旨精神，由中国、希腊、英国三方团队通过跨国协作完成，以科技与人文融合的创新表达，实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神域，在希腊国家电视台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海外观众的喜爱。 BBC 委托制作编辑艾玛·德艾斯：
3: 真的很喜欢看这个作品，画面美极了。我相信全世界的观众都会对这种全新的运用 AI 创作假设性历史的方式充满兴趣。
2: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近年来，从文明预见、外媒看中国、汉学家走读江苏、理想中国等品牌活动成功举办，到依托国际传播中心积极宣传推介江苏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民生等领域的生动实践，再到电影《南京照相馆》在13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舞剧《记忆深处》《牡丹亭》在海外展演，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千帆出海。江苏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开放姿态，更加多元鲜活的文化样态拥抱世界，把发生在江苏大地上的中国故事讲得更好，传得更远。葡萄牙作家保罗·桑托斯：
4: 文学可能是可以转化成思想的最好的元素之一。南京是文学之都，我们可以随处看见文学元素，这太美了。
2: 比利时观众：
5: 从头到尾都很喜欢这场音乐会，在比利时能够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对我来说真的是全新的体验，有时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演出。
2: 以文兴业，以文兴城，江苏把文化作为一种复合性创新要素融入经济活动，以文化的源头活水激荡经济的万顷碧波，制定实施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持续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举办数字文化产业招商推介会，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服务对接会，组织百家优质文化企业和万种文化产品参展深圳文博会、长三角文博会，全省文化产业正在拔节生长。与此同时，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四大领域跨界融合也成为经济新亮点。去年以来，热闹非凡的苏超以文化出圈长红，带动江苏赛事经济全面火热，串联商旅文体健，把赛场上的人气引流到千行百业，成为文体赋能经济的鲜活样本。
6: 北京游客王一宁：
7: 本身江苏的旅游资源就很丰富，这种加上了跟着赛事去旅行的元素，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多元化的体验，肯定会来了还想再来。
2: 如今放眼江苏大地，跟着赛事、美食、影视等游江苏品牌越擦越亮， 苏州的展会

0: 无锡的马拉松、盐城的实景演绎等文旅新业态成为引流强磁场。延长热门景区、文博场馆营业时间等新举措，令江苏成为更多人的诗和远方。沉浸式、互动式、便民式文化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让文化更加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中式美学加服饰产业，中医理论加康养产业，国潮文化加数字经济，传统营造加现代建筑，文化家和家文化的文章越做越精彩。人文经济学的双面绣正在江苏大地上绣出勃勃生机。
1: 6月3号至4号，省政协组织部分驻苏全国政协委员赴无锡江阴市，围绕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调研座谈，为即将召开的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做准备。驻苏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活动召集人、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参加。委员们实地考察了相关企业和园区，了解当地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的积极进展。调研座谈会上，大家听取了无锡及江阴市有关情况介绍，14位委员交流发言，建议健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壮大县域特色优势产业，补齐关键技术短板，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涉外法律服务，推进能源结构优化提升，加快人工智能赋能制造强省建设，持续巩固壮大我省实体经济根基。张义珍表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以制造强省建设为统揽，多措并举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无锡及江阴市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现代产业集群，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智能化，加快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聚焦绿色化，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聚焦融合化，拓展产业边界和培育新的增长点等，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积极献计出力，为助推江苏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力量。惠建林、洪惠民、王立平等驻苏全国政协委员参加。
2: 伟大征程。
3: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章太雷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立下的铮铮誓言。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将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的有志青年。
0: 章太雷1898年生于常州，原名张增让，因立志化作惊雷改造旧社会，后改名为章太雷。1915年，章太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却因经济拮据放弃就读，随后转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在校期间，他在大学法科主任福克斯等人创办的英文日报《华北明星报》兼职编辑，结识了俄共秘密党员鲍利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秘密翻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五四运动时期，章太雷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完成学业后，他放弃了即将到手的毕业证，义无反顾地踏上革命之路。1920年10月，章太雷加入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4: 我立志要去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将来可以享真正的幸福。我们现实不能不尝一点暂时离别的苦，去换那种幸福。
0: 常州三杰纪念馆讲解员甘俊瑞：
5: 这是目前仅存的章太雷的一封家书，是他1921年春天赴苏俄前夕写给妻子陆建华的。章太雷深知此去意义重大，然而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他不能言明此行的目的。而且呢，我们通过这封2000多字的家书，也能感受到章太雷最纯真的革命初心和最坚定的理想信念。
0: 章太雷远赴苏联后，就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他多次参与共产国际代表

0: 和中共创始人之间的联络和协调工作。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就东方问题进行了5分钟演说，第一次把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声音带到了国际舞台。他用1000多字的脱稿演讲赢得了所有人的起立鼓掌。常州三杰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马兰，
1: 他是中共一大前就入党的党员之一，江苏省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中共早期组织派赴共产国际的第一位红色使者。他是沟通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中国青年团组织和亲共国际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那在此过程中呢，参与了建党、建团、建军。
0: 1927年12月11日，章太雷与叶挺、叶剑英等人一道组织广州起义，并担任总指挥。12日，他在赶赴前线指挥战斗的途中遭到伏击，壮烈牺牲，年仅29岁，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牺牲在战斗火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7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34，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4: 一枚芯片，方寸之间却能照见长江10年禁渔的生态蝶变。它为江河湖海建立了生物基因档案，持续守护着水生生物的家园，让江苏生态保护有了更精准的科技支撑。今天我们就请这枚环境 DNA 测序芯片自己开口，讲述它从实验室到全国两会部长通道的精彩旅程。心系江河系列报道，请听第一篇芯片的独白。
5: 这个芯片尽管体积很小，但是它包含了我们长江的江苏段19个国共带面，包括江豚啊、胭脂鱼啊这样一些水生生物的 DNA 的检测信息。
6: 你听到的这段话是今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的发言，而他手中这枚小巧精致的芯片就是我来自江苏的环境 DNA 测序芯片。别看我个头矮小，但我的使命却很大，承载着大家对长江10年禁渔的殷殷期待。而这段传奇故事的开篇还要追溯到2012年。江苏省环境检测中心主任朱晓翔介绍，我的诞生是江苏环境 DNA 技术蓬勃发展的结晶。
7: 2012年，我们就启动了这个环境 DNA 的这个形象技术的一个探索。2019年，我们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这个环境 DNA 的实验室。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指导下，我们在全省开展了基于环境 DNA 的长江江豚啊，包括一些管啊、鱼类的环境 DNA 的监测。
6: 如果想纵览壮丽长江，只需要登高远眺，但在江面之下，江豚和其他濒危生物的生存现状却难以观测，需要利用到一种更加高效、精准、全面的监测手段。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张孝伟介绍说，水生生物脱落的细胞和排泄物会不断地向环境当中释放 DNA 物质，这正是探索环境 DNA 技术的价值所在。
8: 那环境 DNA 技术呢，就是通过分析物种特异的 DNA 分子来监测野外生物物种和它种群的分布情况，其特点就是精准、灵敏、高通量，并且呢对生态系统不会造成任何的破坏。
6: 一瓢水识别一江鱼，小水滴识别大动物，而我环境 DNA 测序芯片就是从水滴中识别水下世界的显微镜。相比于传统的生态监测网捞，我不仅环保，而且更为精准。传统的拖网捕捞对珍稀物种的伤害太大，也不利于禁渔管理。而我的核心技术是对水体开展无创式的生态普查。在我的身体上设计了2个像针孔一样的微型通道，通过注入测

0: 取样品，我就能施展神奇的感知能力。各类水生物种的种群数量、栖息环境和受威胁程度全部清晰可见。不弃微末，久久为功。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生物部高级工程师杨亚楠告诉我，我能登上全国两会部长通道，离不开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各个省份伙伴们的共同努力。
1: 去年呢，我们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江苏省等一些省份呢，针对长江流域深入开展了这个环境 DNA 专题的应用研究，然后并且呢，在今年二月份我们一起共同完成了这个试点监测报告。那么三月份呢，生态环境部就计划将这个环境 DNA 作为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新技术的典型案例。
0: 故事的最后，我还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长江江苏段的生物朋友圈真的在不断扩大，你可别不信，来听听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生物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蔡坤是怎么说的。
2: 根据我们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联合这个研究监测的这个结果，长江江苏段近五年主要的水生生物增加了有20多种，特别是2023年起，我们在这个长江干流江苏段多个段面新检出了胭脂鱼、管等重点保护鱼类。
0: 我不仅是亿万个生命基因序列的载体，更是江苏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数字化档案。我来自江苏，为了守护江河湖海而来，未来我将继续驻守在碧波之间，用细致入微的科技力量去聆听母亲河生态复苏的有力心跳。
3: 高考进入倒计时，连日来我省各地陆续启动高考护航专项行动，从交通运力保障到环境降噪整治，多部门联动出手，全面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应考。记者沈阳报道。
4: 今年中高考期间，淮安公交将投入500多辆公交车，专门承担考生接送保障任务。在淮安公交公司车辆停保场内，维修人员正逐一对高考保障车辆的制动系统、安全部件、消防设施及应急设备进行全方位检测，确保每一辆送考车辆安全可靠、平稳运行。淮安公交公司6分公司车辆维保员林翔：
5: 主要检查车辆安全部件、电磁声的这个线路是否破损、走向是否规范，然后电磁液面是否正常，缺少了我们会及时进行补充。
4: 在南通汽运集团启东飞鹤分公司停车场内，工作人员正对高考运输专用车辆的座椅安全带、安全锤、灭火器等设施逐一排查，并完成了车辆的全面清洁整理。启东飞鹤分公司运输经营科科长陆黎峰介绍，今年启东飞鹤分公司共安排了39台大巴车、6台机动车辆作为高考接送运力，将为当地五所学校的1800多名考生和考务教师提供点对点接送服务。
6: 每年的高考呢，都是我们公司来承运的，对一些的突发情况，我们也有相关的应急，能确保本次任务的顺利和圆满。然后我们也祝愿这次高考所有的学生都能考出理想的成绩，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4: 除了交通保障，多地同步开展静音护考行动。从5月下旬起至6月19号，苏州全程开启静音模式。苏州市区范围内禁止一切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夜间施工。考试期间，考场所在单位及周边100米范围内的建筑场地昼夜也将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同时，苏州交警还对渣土车、闯进、客车超员等违法行为开展持续整治，疏通考点周边通行秩序。宿迁也面向全社会发布静音护考倡议，并组织城管执法力量开展专项整治。在江苏省宿迁中学考点周边，城管执法人员正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沿街商铺、占道经营、店外经营等乱象。宿迁市城管局副局长张同法介绍，城管部门已经建立措施值守与巡街机制，同时梳理12345热线高频噪声投诉事项，点对点化解矛盾问题。
7: 市县区两级呢，城管部门建立了联动包保机制，每个考点、食宿点都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同时呢，

0: 还主动对接了公安、体育、生态环境等部门，加强了互考、联勤联管，对跨部门的问题第一时间协同处置，形成了互考整体的合力。
1: 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6月3号，江苏省档案馆联合常州市档案馆、武进区档案馆，在武进区学堰镇城西回民村开展“档案与时代同行”省市区三级档案宣传进基层活动，将档案文化、红色记忆与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推动档案从库房深处走向田间地头。来听江淮记者顾倩颖常州台的报道。
2: 档案文献遗产流动展《兰台藏珍·江苏档案文献遗产图文展》在现场展出，集中展示了江苏省各级档案馆珍贵的世界级、国家级、省级档案文献遗产，以及具有常州地域特色的武进乡村记忆和家庭档案。常州武进区雪堰镇城西回民村村民陈飞：
3: 我们的乡村记忆档案记下了过往的岁月，照见了乡村的发展，环境变美了，日子变富裕了，乡村也兴旺了。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守护乡土记忆，配合乡村建设，靠我们的双手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好。
2: 在红色档案故事宣讲会环节，省市区档案系统宣讲员讲述了陈延年等革命先烈的不屈斗争，新四军女速记员的忠诚与奉献，抗美援朝烈士的英勇无畏，还有南京长江大桥铆钉背后的奋斗故事。各级档案馆向镇村两级赠送了档案编研成果，包括兰台藏珍、档案文献遗产中的江苏记忆、永远的记忆、常州市档案馆馆藏红色档案选粹、乡村记忆等，让档案文化走进千家万户，让红色基因在基层薪火相传。现场还设置了家庭建档、法律咨询服务台，并联动医保、人社、民政、不动产登记等多个部门，为群众提供政策解答、业务指引等一站式服务，切实打通档案服务民生的最后一公里。常州市档案馆宣传开发处处长刘英如：
4: 那一方面呢，指导农户整理族谱，留存家风记忆，守护乡土资料；另一方面呢，能够破除档案离百姓比较远的一个传统认知，丰富乡村精神文化，让档案惠民能够落地见效。
5: 在六五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昨天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发布2025年度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审判情况和典型案例。2025年，全省法院共受理各类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332件，审结2153件。这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涵盖非法捕捞、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多个领域。
1: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昨天发布消息，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组织沿江各驻市环境监测中心、监测站等单位，顺利完成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本次调查历时12天，受天气条件影响，有效观测为7天，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最大单群规模数量为12头，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刘佳、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7: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9: 龙吟山峰。

0: 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眼睛水润提升，眼睛有神提升，红血丝减退提升，眼睛不疲劳不流泪，统统提升。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爱眼日厂家特别补贴594半年周期装，再多送两瓶，专属补贴八瓶仅需594。6月6号爱眼日结束，补贴会全部撤销。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名家版精选。
2: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4: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5: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
6: 个人申办网约车运输证，需先取得我市网约车驾驶人从业资格，本人专属营运车辆，无近期同责亡人交通事故，无行业负面失信记录，接入合规平台统一管理。
7: 我国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保持在35%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8: 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
4: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9: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0: 2026年高考后天拉开帷幕，江苏各地各部门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江苏诞生 A 股股价最高公司，这是江苏硬科技企业厚积薄发的缩影。南京网约车管理实施细则出台，放开个人办理网约车运输证，平台调价需要提前7天公示。外交部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油价大幅下调，加满一箱少花20元。地缘冲突背景之下，我国能源供应平稳有序，良好韧性从何而来？稍后我们会听到专家的分析。工信部表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中消协年度

0: 报告指出，新型消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仍需完善。美国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特朗普回应，投票赞成的人不爱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有条件停火，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军，停火协议有望沦为一纸空文。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的内幕。谷歌计划释放3200万只无法产生后代的雄蚊子，以减少蚊子的总量。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我们迎来芒种节气，在24节气当中，芒种是唯一直接体现农事活动的节气。芒种，芒种，农忙的号角吹响。北方呢忙着收麦子，南方忙着种晚稻。繁忙的农事劳作和自然物候合为一体，这个一忙一收蕴含着付出和收获的智慧。农谚当中说，忙种不种，再种无用，所以在正确的时间节点上，就是要应种则种，当收则收，及时抓住每一个播种的时刻，然后在耕作当中静静收获喜悦。你注意到没有？不知道是天意还是什么一个特别的安排，芒种一直恰逢少年奔赴高考考场这样的一个时刻。那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时节芒种和高考同行，播种和收获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寓意。也给大家顺便来介绍一下高考期间天气的一些具体的状况。高考江苏的天气呢，是变得一种多变的模式。看一下具体的，从7号开始，6月7号白天，淮北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夜里全省是多云到晴的天气。6月8号到6月9号，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总体上呢，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也比较闷热，所以考生们务必要注意补水，谨防中暑。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南京最近3天具体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22度，最高33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明天风力比较大，最低21度，最高32度。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20度，最高32度。接下来我们先来听热搜。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呢，新能源车是否应该征收养路费的话题引发热议，甚至从政策的探讨演变成油车、电车车主之间的唇枪舌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人民日报就此发表锐评文章，指出理性讨论可以，但是对立拉踩没有必要。文章说，表面上看这是税费征收争议，本质上却是产业迭代带来的格局调整。长期以来，我国道路养护成本主要内嵌于燃油税费，适配燃油车时代的发展模式。但是现在新能源汽车的零售渗透率已经突破了60%大关，油电比例进一步的发生变化，原有平衡被打破，也就难怪油电同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相关政策是否调整，怎么调整，不能够拍脑袋一刀切，需要专业测算，全局统筹，多方协调。一直以来，我国重大公共政策出台和修改都会有充分的酝酿，稳步推进，循序渐进的过程，各方呼声和利益都会受到重视，我们需要多一份耐心和信心。

文章还说，面对成长的烦恼，最忌制造撕裂，拉踩引战。其实所谓油电之争，本质上不是车主之间的矛盾，是产业转型和制度适配的时间差的问题。对立不能够解决问题，包容看待发展，共促制度完善才是正解。我们荔枝新闻关注到 A 股的新股王，6月3号江苏企业联讯仪器股票收盘价每股2004元，成为当前 A 股的新股王，总市值达到2057亿元。这家位于苏州的企业于2017年成立，专门做电子测量仪器和半导体测试设备，

0: 光通信测试仪器，就好比是守门员，只有拿到他发的体检卡才能够进入战场。在联讯仪器进入市场角逐之前，光通信测试仪器市场几乎是被国外企业垄断，而目前联讯仪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家推出业内最高水平 1.6T 光模块全部核心测试仪器的企业。今年一季度，公司单季营收达到 4.88 亿元，同比增长 142.52%， 规模净利润 1.19 亿元，同比增长 515.17%， 业绩是爆发式的增长，为股价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我们继续来听热搜。人形机器人降价现在是近期舆论关注的热点。有媒体说，一年前需要花近百万元排队领购的工程样机，在二手网站和拆机市场上以50000元一车的价格打包清仓。我们编辑搜索购物网站发现，宇树的人形机器人价格从2.9万到29万不等，其中最基础款的陪伴机器人 R1 售价是29999，好像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 AI 奢侈品了。人形机器人价格下降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广州日报分析了下面几个原因。首先是供应链的打通，人形机器人核心关节使用新能源汽车、无人机产业的零部件、感知和计算组件直接从消费电子产业里面拿。其次，核心零部件的国产替代率大幅提高，截至今年五月，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升到了75%，有的达到了90%。根据特斯拉披露的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的一个数据，完全不包含中国供应链的机器人物料成本高达13.1万美元，将近100万。但是一旦依托中国本土成熟的上下游的供应链，机器人的成本瞬间下降近70%。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规模效应高发，任何工业品只要走上自动化的流水线，它的研发和固定资产折旧成本就会被疯狂的稀释。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达到1.44万台，到了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产量预期跨越10万到20万台的规模。所以可以说，中国人形机器人降价是通了，是托这个中国制造业的福。对于我们来说，陪伴性人形机器人20000元级民用标准品的时代已经来了。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再来看微博热搜上的这个词条，原价899元的耐克鞋降到了429元，消费者仍不买账。这个现象在微博热搜上受到广泛的关注。2026年，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耐克大中华区收入同比下降 10%， 这已经是耐克连续第七个季度的负增长。截至今年五月，耐克市值在短短几个月内蒸发约315亿美元，几乎是相当于一整个阿迪达斯的体量。那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有很多，其实也包含这个消费多元化，特别是国产品牌的崛起。但是其中有一个网友的意见呢，我们很赞同。他怎么说的呢？当原价899元的鞋，几个月之后变成429元。当奥特莱斯的货架上耐克堆积如山，消费者就会形成不打折就不买的心理预期。对这个随时可能降价的品牌，没有消费者愿意支付他标榜的那个价格。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总

0: 赁三十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3: 时间是7:48，接下来我们讲讲关于高考的一些事情。2026年的高考将于后天开考，江苏公安机关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做好安全守护、通行保障、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如果考生遇到身份证件到期、损坏、遗失等问题，不用担心，江苏公安机关已经全面开启绿色通道，对中高考学生办证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签、优先制发。高考期间，江苏公安机关将在考点现场设立服务点，为遗失身份证的考生提供15分钟加急出具临时身份证服务的证明的服务。通行保障方面，全省公安交管部门推动护航关口前移、一校一策细化交通管理方案。高考期间，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开设涉考警情优先接触专席，确保考生求助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对涉考车辆轻微事故积极引导视频快处，优先保障考生通行。守护安全方面，考试期间，全省公安机关将推出一校一服务点等创新措施，至少安排5名警力参与值守，第一时间处置考生和家长的报警求助。静音护考方面，5月以来，全省已经依法查处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为2000多起，查扣一批非法改装机动车。考试期间，公安交管部门将在各个考点周边安排警力全程护考，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今天是6月5号了，距离高考还有2天。今年南京市一共有3.5万名考生将在12个考区的31个标准化的考点参加考试。南京市招考院友情提示，考生明天下午可以看考场，熟悉复考路线。考试当天，佩戴眼镜的考生要主动配合查验眼镜，严禁携带手机、普通手表、智能手表、电子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否则无论是否开启都视为作弊。考前如果感觉压力过大，可以通过适量的运动来缓解，也可以拨打12356向南京心理援助热线寻求帮助，心理援助热线是12356。再说细致一些，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考前怎么让考生吃得好、吃得营养，也是一件很上心的事情。那到底应该怎么吃呢？有哪些禁忌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4: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脾胃病科孙刚副主任中医师建议，考生的一日三餐应该注意主食、果蔬、肉蛋奶等食物的科学搭配，一日三餐做到各有侧重。
5: 早餐一定要吃饱，午餐的饭菜要丰盛，晚餐应该以蔬菜为主，荤菜为辅，口味清淡，易于消化，有利于抗疲劳和养神醒脑。考生吃饭以8分饱为宜，过饱不仅造成胃肠负担，不易消化，还会降低思维效率，不利于考生复习和考试。晚上复习冲刺不建议喝浓茶、咖啡，以免过度兴奋，不利于白天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4: 孙刚提醒广大考生家长，考生的饮食要尽量避免为了增加花样和营养改变孩子饮食的习惯，也不要服用营养品来增加营养。
5: 很多家长觉得光吃饭菜还不够营养，希望孩子服用营养品来立竿见影，但是很多保健品声称的功能属于过度保

0: 包装、过度宣传，效果也因人而异。滥用保健品可能会导致不吸收、腹胀、腹泻等不良反应，严重时甚至伤害肝肾功能，不要盲目服用。
1: 中高考期间，天气开始变得炎热了，很多考生喜欢吃冷饮、凉拌菜、冰镇的西瓜等食物，但是这样可能会引起肠胃的不适。此外，专家尤其提醒家长不要刻意的给孩子吃太多高营养、高热量的食物。孙刚，
0: 由于考前复习紧张，脑力消耗较大，不少家长担心孩子营养不良，于是不惜整天大鱼大肉。实际上，这样高营养的大量进食反而容易造成肠胃疲劳。食物在肠胃中消化需要大量血液，脑内血液相对供应不足，减少思维会不敏捷，影响复习和考试。
2: 从6月1号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了。记者探访发现，新规落地之后，平台商家的执行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对此，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专项的突击执法检查。
3: 在南京市秦淮区，执法人员对一些网络餐饮店进行突击检查，发现大部分提供外卖餐饮服务的店铺已经做到规范使用食安封签，但也存在个别餐饮店依旧使用订书钉固定餐盒的现象。南京市秦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管科副科长唐嫣说，
4: 这个经营户是使用订书机的方式来封口这个外卖的，然后这个是国家总局123号令明令禁止的，所以在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就立刻给他下了一个责令整改通知书。
3: 面对执法人员，店方工作人员保证，
5: 我们也马上就去买去整改了。
3: 在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管部门也持续加大监督检查频次。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管局梅园新村分局执法人员蒋浩介绍，
6: 在目前检查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无糖食外卖的话，是全部需要在他们美团上面标注成无糖食外卖，并接入那个明厨量灶的。目前明厨量灶已经全部接入了，但是有一部分商家可能还没有在标注成无糖食外卖，这个我们目前正在督促商家逐个的标注。第二个问题就是商家的这个门头和他的在平台上的名称还存在有一些不一致的情况，目前也在督促商家进行逐个的进行更正。
3: 检查中，执法人员鼓励网络餐饮商户接入明厨量灶可视化系统，主动提升后厨透明化、规范化水平。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管局梅园新村分局执法人员樊泽豪说，
7: 可以安装这个接入明厨量灶系统，届时呢，我们会联合这个运营商和他们进行对接，然后根据他们的现有情况，比如说布线情况还有运营商情况，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些这个实时的服务。
3: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还将持续开展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提醒消费者，当收到或者发现没有封签的外卖，可以拒收或者通过平台官方途径以及拨打12315进行投诉。
2: 有没有年纪大一点的朋友会觉得平时老是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有时候还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然后到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这时候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款专业护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且现在有一个618限时特惠，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钙加上 D3 再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是38块钱，您看看省了多少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我们暑期为大家举办了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这个营可以干什么呢？你可以想想，如果暑假是挺好，可以有很多多元的选择，但是有的时候家长也担心孩子停下来就刷手机。
8: 常喝酱香酒的朋友都知道，好酒不愁找，就愁价太高。想喝一口纯正的口粮酱酒，市面上稍微沾点品牌，敢说自己是坤沙工艺的，基本上都要100起步。要是品质再好一点的，那直接是200一瓶往上走。那天天喝，顿顿喝，一个月酒钱还真不少。 想喝品质好的，钱包受不了，想省点

0: 前又怕买到酒精酒串酒，喝了不仅上头而且伤身体。所有爱喝酱酒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茅台镇的马年纪念酱香酒，一定要去试一试，不仅酒质好口感好，那价格更是让你满意。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两瓶纯粮酿造的53度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是的，你没有听错，是69块钱两瓶，一瓶只要30多块钱。您可千万别因为价格便宜来怀疑我们的酒质。来自南京玄武区的听众王先生说，他是做销售工作的，平日里少不了拜访客户，人情往来。像端午节送礼那更是刚需了，后来听到广播买了这款马年纪念酱香酒，口感特别的纯正，完全不辣喉，真的是不敢相信是69块钱一瓶的酒。是的，我们的价格之所以便宜，那是完全去除了品牌溢价，只是老老实实做酒，酒品和酒质一定是在线的。没喝过马年纪念酒的朋友赶快来试一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福利活动直接加码，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划下来一瓶才30多块钱。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再付款，就为了让您买得更加安心更加放心。40071019094007101909，秦淮区的张老板直接订了10箱，再加上送的2箱，总共到手12箱。张老板说，这酒品鉴活动的时候我就喝过了，酒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很好，绵柔醇厚不辣喉，这次活动这么划算，我多买一点，过端午节的时候给员工发福利，给业绩突出的员工一人发一箱。非常感谢张老板的支持，我们马上帮您安排发货，您安心坐等收货就可以了，收到货后您清点好了满意再付款。没喝过马年纪念酒还在犹豫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次活动啊，先花69块钱买2瓶回去尝一尝酒质，闻一闻酒香，等你喝过认可了再回购。不过也要提醒大家，69块钱买一送一的福利时间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3: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2026年高考后天拉开帷幕，江苏各地各部门全力护航平安高考。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紫金山实验室原创汽车安全技术实现量产落地。南京网约车管理实施细则出台，放开个人办理网约车运输证，平台调价需要提前7天公示。外交部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油价大幅下调，加满一箱少花20元，地缘冲突背景之下，我国能源供应平稳有序，良好韧性从何而来？稍后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工信部表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为6G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